0: 护理补贴支付。那么第三批通办事项呢，有六项啊，分别是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啊，线上线下呢也是多个渠道都能办理。线上办理的话呢，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微信找到服务大厅，或者是登录即时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来进行线上办理啊，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即时办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办理也可以啊。另外线下办理的话呢，就是全省各地的医保大厅的窗口或政务服务大厅的医保窗口也可以啊。另外呢，它这个办理呢是全省统一标准，只要是这14项的全省通办的这个事项呢，它都是统一的办事指南、统一的办理流程和表单材料，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解决参保人跨城办事同一件事可能标准不一样，需要反复递交材料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办事指南一样，办理流程一样，表单材料一样，这样通办起来的话呢，就很方便啊，很方便。好，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百姓热线哈。节目当中呢，为您继续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也为您开通直播。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提问啊。好，来看一下，现在延吉市呢有12处违法取证设备呢，已经是正式开始启用了。首先呢，有固定点位的这个测速设备，来看一下啊。沿河路碧水园林，延吉市亲水广场，延吉市长白山西路边防支队，延吉市长白山东路开发区政府门前，延北路隧道，延北路延大西街，延北路州政府东，以上这七个点位呢，固定测速呢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那么333国道54公里420米的龙岩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302国道189公里380米的合成村，333国道999公里这个柳菜村，302国道178公里470米的党校，这三个位置的限速呢是每小时70公里。另外还有一个不按规定停车的取证设备的点位是在共同路新时代路到长白山西路这一段这个位置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郑先生的电话啊。郑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嗯，你好，请讲。嗯，
3: 好，我们来，我刚才打了电话。
0: 嗯，您说您。

0: 有什么问题？嗯，
1: 就是果实农场，老党员就是50周年以上同志发放什么经费没有？有些人说是发500块钱，有些人还不知道。
0: 嗯，您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跟这个单位来沟通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1: 果实农场就是龙井果树农场的退休人员。
0: 嗯，龙井果树农场的退休人员是吧？
1: 啊啊。
0: 嗯，好的。
1: 我当了60多年了，
0: 哦、
1: 有些50多年的，那个什么，有这个事儿。我现在确实快80。
0: 嗯，您不要听身后的广播，您直接跟我交流就行。啊，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您是龙井果树农场退休的工作人员，党龄已经60多年了。然后现在想问一下，就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对于这个党龄50年以上的，有这个发放补贴的这个待遇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
1: 啊，这个前3年开始的，有些去年也得到了，前年得到了，还是准不准确？组织上没告诉我。
0: 嗯，行，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跟咱们这个龙井这边咨询一下，确定一下这个情况啊。
1: 哎，
0: 好的，再见。
1: 我怎么等啊？
0: 您这边我们尽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节目当中给您回复。如果节目当中没有回复，之后节目之后给您回电话啊。
1: 啊，好。
0: 哎，好的，再见啊。嗯，
1: 再见。
0: 哎，好的，
1: 谢谢，
0: 再见。嗯，好的，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我们这个广播和电话如果说同时开的话呢，声音就会比较乱，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这边要是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之后的，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身后的广播关掉啊，身后把这个广播关掉。好，那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好，我们来提醒一下这位江先生的电话。江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嗯，
2: 又该麻烦你了。
0: 哦，您说。
2: 就是那啥，那个什么，现在从这个单位撤出之后，就现有的单位撤出之后，
0: 嗯，
2: 然后我的那个什么。6月份的医保和社保，
0: 嗯，
2: 单位那边都给交了。现在到7月份的话，我怎么来想个人交的话，怎么来过渡？
0: 你就正常在这个微信上交就可以。
2: 微信小程序。
0: 嗯，微信小程序上就能交。
2: 啊，交是交，但是他如果我再交的话，他还以这个单位的名义交的话，那就影响我以后就4050补助那块儿啊。
0: 你是个人交啊？现在是。
2: 对，准备是个人交。
0: 嗯，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2: 我现在问题就是，假如说我交的话，
0: 嗯，
2: 我个人交在小时上交，他如果交上的那个他的名头还是这个就原单位，就现在这个单位，我撤出这个单位，
0: 嗯，
2: 名头的话，那我办那个4050、那个，
0: 他也不可能是你原来那个名头交了，你个人交的话就是以个人身份缴纳了。
2: 啊，以个人身份缴纳了。
0: 对。
2: 对对对，我讲的，我就是之前，
0: 嗯，
2: 老以前来到这个单位之前，
0: 嗯，
2: 就是我个人交的医保，也是交的是职工这个待遇的医保
0: 啊，那就是灵活就业医保。灵活就业医保的话，就是按月交，一个月交300多块钱，
2: 嗯
0: 嗯，你就正常交300多块钱，那一看你交这个钱数就知道你是个人身份交的了。
2: 哦，
0: 嗯，
2: 那我记得好像是我那个之前，
0: 嗯，
2: 就是在那个什么。从那个什么，从个人交转到这个单位给我交的时候，
0: 嗯，
2: 然后上那个社保局给我开了个什么，填个表，还是咋回事儿？
0: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就是
2: 需不需要再需要？
0: 嗯，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6月份，嗯，从单位辞职了，嗯，对吧？
2: 啊，
0: 嗯，
2: 对，
0: 单位辞职了，然后呢，就是6月份的时候，这个医保，单位给交了。对吧？
2: 对，
0: 嗯，
2: 对，那7月份我怎么来交？
0: 嗯，然后呢？7月份开始就想交这个，7月份，嗯，开始想就是自己交，想自己交这个灵活就业，
2: 对对对，
0: 灵活就业这个医保，手续，怎么办理？是否需要到这个，是否需要到咱们这个医保大厅开个什么单子？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好的。

0: 嗯，还是直接就可以在网上交，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明白这个意思了。嗯嗯嗯嗯。好的，这样，我们帮您问一下，然后这边您听回复就行，我们尽量在节目当中直接给您回复哈。
1: 行行。
0: 嗯。
1: 那啥，
0: 直接就是在。
1: 那个主持人、
0: 您说，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就上次我跟你说那个4050，我去那个办理这个，不得半年以后嘛？
0: 嗯，
1: 半年以后的话，在这个半年当中，我自己交这块儿，如果半年以后这个下来了之后，他这块儿会有补助吗？会有那啥吗？优惠吗？不是优惠政策吗？
0: 我说实话没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想问的是你这个4050这个补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吗？
1: 对，比如说我那个什么，就是明天假如说我上那个什么，上我所在的社区去办这个4050这个，就这个补助这个啊，
0: 嗯，
1: 啊，申请了之后，它不得半年以后才生效吗？
0: 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补贴是从半年以后生效以后才给，还是登记上就开始给，是吗？
1: 啊，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我们确定一下这个时间。它这个总共补贴的这个年时限呢，就是不超过60个月。啊，你稍等一下啊，这边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一下。就是您今年是55岁哈。
1: 啊，上次我问你了，问你之后，你说现在可以办理，然后可以享受到那个退休之后。那个5年的那个什么补助？
0: 对，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它一个是4050，一个是4555。你要是50岁开始享受的话呢，就享受3年；如果是55岁开始享受的话呢，能够享受到退休，享受5年。
1: 对，
0: 它是这么个差别。
1: 啊，
0: 嗯，它是这么个差别啊。55岁男性，然后你是1972年，嗯，
1: 2月12号，
0: 1972年2月份的啊，嗯，然后这样的话呢，是享受这个。4555待遇，是从登记开始算，还是说登记生效开始算，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嗯 嗯, 嗯，行，这边我们记录一下，还是登记？这边我们需要跟就业局再沟通一下啊。嗯，
1: 哎，
0: 好的，这是两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再见，这位先生。
1: 谢谢啊。
0: 嗯、哎，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哎哎，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孟先生的电话哈。嗯、孟先生你好。
2: 啊，我反映一下，就是我今天早上早市，
0: 嗯，
2: 铁南早市，
0: 嗯，
2: 就是电力小区、电力 A 区那个早市，我一看那个井盖子，就是从那个铁南红绿灯往东走，
0: 嗯，
2: 那井盖子那基本都压坏了，你们让打发人去看看去。
0: 电力 A 区早市从铁南哪个位置开始？
2: 铁南那个公交站点，
0: 22路公交站点是吗？南北两边都有。
2: 22路、39路公交站点。
0: 我知道，是路哪边的，还是路两边的都是？
2: 路北边。
0: 到北呗。
2: 北边、南边都有，你让他看吧，就检查吧，那趟道你就一直到草原管理站，那井盖全压坏了，你让他看去吧。
0: 草原管理站是吧？
2: 东北指到草原管理站，
0: 嗯嗯，
2: 西北指到那个铁南的红绿灯的，你让他都检查一遍吧。
0: 从铁南红绿灯，
2: 连那个铁南那个那人行道，就是那铁南那嘎达不有红绿灯那嘎达不那嘎达那个不有一轱辘那个网拦着一股人行道吗？那里面那马路牙子井盖不都压坏了？你让他看看去。
0: 嗯，从铁南的红绿灯一直到草原管理站，这个
2: 对，让他检查吧。爷爷，我他妈几十个井盖，全他妈压坏。
0: 好好说话可以吗？就是您这个、
2: 啊、我着忙啊，你我有事儿呢。
0: 嗯，可以，但咱们就是不要骂人，行吧？就这个事儿，我记录一下。
2: 我现在我
0: 嗯，电力 A 区早市从铁南红绿灯一直到草原公立站，这个马葫芦都被压坏了，好吧？
2: 一直给铁南红绿灯这嘎达，让他往东查。好嘞。
0: 嗯，好嘞，再见哈。嗯，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

0: 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边，抖音网友的这个互动提问啊，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提问。一位叫金春福的网友想问一下，今年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岗位的基数的标准，那2025年下半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就是新的标准没有出来之前，咱们依然按照咱们这个2025年下半年这个缴费标准来执行啊。来看一下啊，一档咱们的缴费基数是4393.2块，月缴费额是878.64块，年缴费金额是10543.68块啊，是这么一个缴费基数参保缴费基数是这么一个参保缴费基数啊。好，那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看一下哈，马上要进到下半段这个广告时间段了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下半段的广告时段之后啊，可以打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在下半段我们广告之后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提醒大家哈，下半段广告之后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和延边新闻广播两个抖音直播间参与节目呢也是可以的，两个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参与节目。

0: 继续关注收听。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

0: 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一位叫金春福的网友，这位叫金春福的网友，你还在吗？在的话扣个一，我给你讲解一下这个关于灵活就业缴费这个标准这个问题啊。这位叫金春福的网友还在吗？这位叫金春福的网友还在的话扣个一啊，给你讲解一下这个缴费标准这个情况。好，在是吧？好的，来看一下哈，我们刚刚跟你说的这个缴费的这个情况哈，咱们这边的话呢，一共是14个缴费标准，第一档就是最低的60%啊，这边的话呢是缴费基数是4393.2元，这个不是你一个月交这些钱，你一个月的缴费基数是这个钱数。那么缴费的金额是多少呢？缴费的金额是缴费基数的啊，咱们这边呢，我来看一下这个缴费金额是800，就是4393.2元的这个缴费基数，你一个月交878.64元。啊，一个月交878.64元，一年的话呢是交10543.68元，一年是交10543.68元，啊，是这个钱数，啊，一个月是878，一年是10543，啊，大概是这么个钱数，啊，钱数这块弄明白没？钱数这块弄明白，你扣个一，然后我再告诉你它多少进你的个人账户。来，你记住这个缴费基数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缴费基数，缴费基数这一块呢啊，就是4300。来，这位弄明白了是吧？那么这个4393.2元这个缴费基数呢，8%的这个比例是进入到你的个人啊，不对，就是4393.2元的这个8%进入到你的个人账户啊。我们来算一下啊，我们来算一下，你这边要是有计算机的话你可以算一下。其实呢，你交的这个钱就是4393.2元，是一个缴费标准，是一个缴费基数啊。这个缴费基数呢，在这个基数之上啊，8%是进入到个人账户，12%进入到统筹账户。嗯，我这么说能理解吧？来，4300。

393.2块，啊，你乘上8%，就是说351块4.56毛进到你的个人账户，啊，是这么了个比例。我给你讲清楚了吧？这位叫金春福的网友，听明白没？如果哪块不明白，你可以继续留言，啊，哪块不明白，你可以继续留言，我可以继续给你讲，嗯。然后其他比例的话，你像这个二档80%缴费基数是5857.6块，一个月呢是交1171.52块，一年呢是交14058.24块，啊。那么三档100%的比例缴纳的话呢，缴费基数是7322，一个月呢是交1464，一年呢是交17572，啊，是这么一个比例，啊，是这么一个比例。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经济情况，啊，自己来选择，交多少，啊，交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嗯。好，如果说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就先讲到这儿了。这位叫金春福的网友，您还有关于这个灵活就业缴费的其他的问题没有？有没有灵活就业缴费的这个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嗯，好，我们来继续提醒一下大家哈。嗯，说缴费金额和百分比分配，那一个就是8%和12%。啊，具体数额的话你可以自己算，嗯，更高的档位我分别给你介绍一下啊。第一档是60%，缴费基数是4393.2块，变的只是缴费基数，比例都不变啊，比例都不变。比例的话呢，就是8%是进个人账户，12%是进统筹账户，然后你就直接按照缴费基数自己算就可以啊。第一档就是我们说的最低的这个缴费基数是4393.2块，第二档80%是5857.6块，第三档100%是7322，第四档101%是8054.2块，第五档120%是8786.4块，第四档140%是10250.8块，第七档160%是11715.2块，第八档是13179.6块，第九档是14644，第十档是16108，第十一档是17572，第十二档是19037，第十三档是20501，第十四档是21966，啊，一共就是14个档位。然后您根据您的这个自己的经济情况啊来选择啊，按月缴也行，按年缴也行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咨询的？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啊，就先说到这儿。好，现在骚扰电啊，一位叫我要快乐的网友反映说，现在骚扰电话非常多。啊，虽然拉黑和标识也没有用，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各电信平台没有办法管理吗？哎呀，你这个问题简直是说到了我的心声。就我这个电话号也是，每天你打开手机，有好多的未接来电，一看呢都是这个陌生号码，啊，有境内的，有境外的，哈，就是哪个手机号天天都是有很多陌生的号码，所以导致呢现在就经常很多人把手机呢都静音，结果手机静音呢，有的时候正儿八经有事的电话呢还打不进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跟咱们这个电信监管部门呢来反映啊，把大家这个情况呢这个心声也反映上去啊，真的是说到了这个，此时此刻我跟你共鸣了啊，真的。每天这个陌生电话我都会给它标记拉黑，也拒接啊，也都不会接啊，但是现在这种情况真的啊，特别理解你现在这种心情啊，理解你这种心情。好，那我们看一下哈，今天是6月30号，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哈，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今天上午从7点到11点，咱们延吉这边呢，延边一中考点周边呢依然实行交通管制啊，只有延边一中附近这个考点现在实行交通管制。

0: 太平街军民路到爱丹路，青阳街军民路到爱丹路，爱丹路太平街到青阳街，军民路太平街到青阳街啊，这一段啊，到十一点咱们管制就结束啊，还有最后一上午的时间。也提醒大家，不鸣笛，不违停，不抢道，主动给考生车辆让道啊。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这边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边雨污分流工程的施工的一个情况哈。从现在到7月11号，现在这边呢是单进路东向西直行禁止通行，单进路西向北左转禁止通行，单进路西向东直行禁止通行。管制路段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从现在到7月11号是晚间9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来施工。管制措施呢就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进入友谊路。长白山西路从昌盛街到站前街，那么从现在到7月25号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行驶。那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从这个从柳街到河南街，管制的时间从6月10号到7月25号。那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行驶。再来看一下站前街，天池路与站前街的交汇处十字路口，从6月15号到7月25号，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十字路口整体封闭，车辆呢是需要提前绕行，需要提前绕行。好，另外呢还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朝阳街爱丹路与长江街交汇路口，这边的话呢管制时间是到11号，那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西右转保留辅道通行，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南直行保留一车道，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东左转保留一车道通行。好，那咱们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管制措施哈，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是昨天晚7点钟咱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新的这个管制措施。因为这个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这一路段现场这个施工情况有变化，管制时间呢调整为从今天6月30号到7月30号管制路段呢是橘子街荣成国际的东门到友谊路这一段。来看一下管制措施，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进入友谊路，就是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进入友谊路现在是禁止的啊，从6月30号到7月30号这段时间是禁止的啊，因为管制时间和管制措施的调整可能会给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出行带来不方便啊，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呢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通告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通告。好，提醒大家啊，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例，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

0: 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丁女士的电话哈。丁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早上好。
2: 嗯，请讲。
3: 啊，我想反映个问题。
2: 嗯，您
3: 说。我是那个紫金院的，嗯，延吉紫金院小区的。
2: 嗯，
3: 这家有一个工地，他白天施工吧，咱们管不了。他天天晚间哈，后半夜都在施工。昨天晚连续好几天晚上都一两点钟还在施工。
2: 嗯，
3: 就是那种沟机光光的。
2: 他这个是建筑施工还是省市？
3: 对，建筑施工。
2: 嗯，正常这种建筑施工这个工地这块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好像是盖的是居民楼。
2: 嗯嗯，
3: 这个施工嘛，咱们可以理解，可是这个太影响休息了。
2: 嗯嗯嗯，这边的话，
3: 因为小区之间跟他们挨着哈，还挺近的。
2: 嗯，
3: 我没地方反映啊，我就天天听你这个。你百姓热线，我先打你这边，能不能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呀、啊？
2: 嗯，这边的话要确定一下，它是属于哪一个管辖的一个范围？这边，所以我要问一下，它是属于夜间施工这一块儿。嗯，这边的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帮您联系一下这个相应的这个管理部门。
3: 他就是八九点钟吧，还可以，咱们还那时候还没在休息。
2: 嗯。
3: 后半夜吧，每人都进入睡眠状态了，咣咣的那个沟机声，那个搅拌机，哎呦我天哪！
2: 嗯，
3: 没地方反应啊，太影响，噪音太大了。
2: 嗯嗯嗯，行，知道、
3: 嗯。
2: 这边我们这边登记一下啊。
3: 哎，好，
2: 哎、
3: 谢谢主持人。
2: 哎，好的，再见啊。嗯。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于女士的电话哈、啊。这位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嗯，你好，请讲。
4: 我麻烦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在东化。
2: 嗯，
4: 就是孩子就是等着再开学吧，就上高一了。
2: 嗯，
4: 高一了，我想要转到延吉，可以吗？高中可以转学吗？
2: 就是现在是初三是吗？
4: 对，初三，这不是刚开始高考吗？考完了，
2: 中考刚考完。
4: 啊，中考刚考完。
2: 那中考刚考完，这边的话，就是你的中考考到哪个学校，现在有确定吗？
4: 嗯，就假如说东化不是有一个，就是第一个考的是实验中学，
2: 嗯，
4: 第二个是五中，
2: 嗯，
4: 就是这两个中学是能考，我就想问这两个中学考，可以往那边转吗？
2: 你想转到延吉哪个学校呢？
4: 就是。普通一点的就行，不用说那就像延边二中一中，这个我知道肯定是不可能，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呗。
2: 嗯，这边的话我们帮您了解一下，因为高中目前的话呢，它应该是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这边的话、
4: 啊、
2: 转学、
4: 就是、我就问问
2: 嗯，他这边转学的话有什么要求
4: 嗯，
2: 这边的话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边帮您问一下能不能转、
4: 啊
2: 您这边我记录一下您的这个个人信息哈，您是今年的这个，
4: 就假如说就是说我在东化就是就考上五中了，看我能不能往那么转，就给我咨询一下这个就可以。
2: 嗯，就是今年的中考学生，敦化的考生，开学，秋天，上这个高一是吧？嗯，
4: 啊对对，
2: 想转学到这个延吉。嗯，延吉高中，延吉的这个某高中，是吧？
4: 对对对，
2: 嗯，对
4: 对对，
2: 嗯，
4: 就是可以能上哪个
2: 高中？首先就是是否可以？
4: 延吉我有房子。
2: 嗯，延吉这个房子学区是在哪个位置？
4: 学区是在那个公园对面，就是道南对面的。
2: 延吉公园对面有这个住房、
4: 啊对就
2: 是、
4: 那是
2: 吧？
4: 那个什么街了？
2: 嗯，公园、就是延吉公园对面有自己的住房。
4: 嗯，对对对，
2: 是吧？
4: 那有房子，以前小学前孩子搁那上了，完了又转到敦化，完还想转回去。
2: 行，这边我们帮您问一下吧，具体这个转学的程序怎么来办理啊？
4: 完了、哎、我等你通知呗。
2: 嗯，对，您等我电话就行，这边我们需要问一下哈。
4: 好嘞，
2: 哎，好嘞，再见，
4: 谢谢，
2: 好，再见，
4: 哎、
2: 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

0: 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争夺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给大家呢继续来进行一下节目内容介绍啊。咱们这边呢为了推进地区网约车的工作，保障从业人员多元化的劳动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现在呢已经开通了延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啊。申请人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申请考试。首先呢是这个手机端使用即时办微信小程序啊，登录即时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来进行申请啊，注意资格证的类别和归属地区啊。另外呢就是电脑端使用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登录之后进行申请啊，登录的网址啊就是咱们这个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管理平台啊。那么考试通过之后呢，可以使用即时办的小程序 APP 或自助端呢来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啊，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啊。主持人你好，想问一下进学派出所周六周日能办理身份证的更换业务吗？咱们这边的话呢，派出所现在确实是能办理身份证的更换，但是周六周日是否办理这边的话呢，我们需要跟进学派出所来沟通一下，确定一下哈。咱们这边的话呢，现在就是也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身份证变更一个换证的一个高峰期啊，就是因为之前二代证的那个办理呢基本上都是在05年到08年之间，所以20年到期期满换证呢25年到28年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换证的一个换证的一个高峰，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延吉市呢派出所这边的话呢综窗啊很多这个事项呢都能够办理啊，非常的方便，其中呢就包括咱们这边的这个身份证啊，来换证哈。然后这边这位叫762的网友哈，您这边问的是进学派出所，我给您一个咨询电话，您要是着急的话呢，您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电话来问一下哈，进学派出所的这个电话哈，我给您一下，您稍等一下啊，进学派出所这边的电话。这边的话我告诉你一下啊，他的电话是251-251-2358-2358啊，251-2358啊，这边的话呢您也可以直接电话咨询一下。我们这边也建议您就是去办理换身份证业务的话呢，也是最好呢提前问一下咱们这个相应的管辖派出所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存在当天设备是不是好用的一个情况啊。咱们这边的话呢，你像 咱们这边延吉市公安局呢，在全市10个户区派出所呢，建成了基层公安的综窗，就是综合服务窗口，我们简称综窗。综窗这边呢，是下放了户籍、出入境、车驾管，一共是23项啊、就是大家平时用的很多的服务事项的办理权限啊、这种就近办一站式公安综合服务呢，就非常的便民啊。来看一下哈，进学派出所电话是251-2358啊，新兴派出所电话251-3047，河南派出所电话281-2037啊，建工派出所电话281-4958，公园派出所电话271-6871，北山派出所电话262-5627，小营派出所电话289-2112，依兰派出所电话261-0018，三道湾派出所电话259-8199，朝阳川派出所电话358-1110。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嗯，这边的话呢，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啊，华裔名著小区。这边呢有住户想安装燃气管道问题，刚刚呢我们的场外记者呢咨询了咱们这边长春燃气公司，这边如果说业主想要申请安装燃气管道，要到所属的社区来申请报备啊，业主同意之后呢，符合安装条件就可以安装啊，是这么一个程序啊。是这么一个程序啊。一位热心网友说周六周日这边的话派出所是办不了身份证变更业务的啊。嗯，好，这边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网友的一个提问哈。这边呢就是铁北路与春州胡同交汇处往东第二个井盖松动了啊，过往的车辆碾压声音很大，特别是夜晚，严重影响休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直接反映到给咱们这个住建部门啊，我们直接反映给这个住建部门，然后呢让他们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啊，到现场去啊看一下，去进行一下排查啊，去进行一下排查。好，那我们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网友和听众大家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逐个的再给大家来进行咨询啊，如果说没有在节目当中直接回复的问题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呢打电话回复啊。好，那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8:56，我们这边呢要进小段广告啊，提醒大家广告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来参与节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

0: 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好，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啊！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哈。一位抖音网友反映，铁北路与春中胡同交汇处往东，第二个井盖松动，过往的这个车辆碾压声音很大啊，尤其是夜晚，严重影响休息。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反映给了咱们延吉市住建局啊，咱们这边呢工作人员反映呢，就是马上会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去解决问题哈。好，那刚刚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听说党龄50年以上的人员给发放补贴这件事儿是真的吗？就此问题呢，我们场外记者咨询了龙井市委组织部啊，如果说党龄满50周年，可以到党组织所在的社区街道申请光荣建党50周年的纪念章，但是呢没有其他的相关补贴啊，可以申请一个纪念章，但是没有其他的补贴啊，补贴是没有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有一位8762的网友问，进学派出所周六周日能不能办理身份证换理的这个业务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综窗办理业务呢，一共是涉及到几大类，一呢是身份证业务受理、户籍业务受理、居住证业务受理、驾驶证业务受理和机动车业务受理，但是它这个受理时间呢，都是在工作日的8点半到下午4点之间啊，是在工作日的早8点半到下午4点之间，所以周六周日呢是不在办理的时间范围之内的啊，是不在办理时间范围之内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哪些事项可以在综窗办理呢？包括身份证业务的受理，有身份证的首次申领啊，有效期满换领，丢失补领，损坏换领，临时居民身份证的办理啊，都是可以在派出所的综窗办理。另外就是户籍业务，补发户口本、换领户口本和居住证业务，首次申领居住证，丢失补领居住证，损坏换领居住证，项目变更换领居住证和有效期满延期居住证啊，也都是可以在派出所来办理。还有驾驶证业务啊，有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业务、驾驶证损坏换证业务啊、驾驶证遗失补领补证业务、驾驶证转入期满换证业务，还有驾驶证联系方式变更这样的业务啊。另外就关于这个机动车业务啊。

0: 六年内免于安全技术检验车辆申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业务，机动车主联系方式变更业务，机动车行驶证补领业务，机动车行驶证换领业务，机动车号牌补领业务，机动车号牌换领业务啊，还有这个受理的时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工作日的8:30到16:00啊，工作日的8:30到下午16:00啊，这就是咱们这个综窗办理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来接听一下这位郝先生的电话哈。郝先生你好。
1: 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嗯。
1: 麻烦问一下，摩托车交强险到哪去交？
0: 这个就是摩托车交强险，您就找一个保险公司就可以来办理，应该就是保险公司来办理。
1: 但是我和那个
0: 很多保险公司他不接受是吗？
1: 太平洋的那个工作人员，我去年就在他那交的。
0: 嗯。
1: 然后今年我再问他，他说交不上，他们保险公司交不上。
0: 交不上是什么原因？
1: 就是系统不识别呀，也不是怎么回事儿。
0: 嗯，那换一个保险公司不可以吗？
1: 原来有一个就是什么人民保险公司，
0: 嗯，
1: 在那个市医院跟前有一个，以前我年年到那去交，
0: 嗯，
1: 完了去年突然间他也不给交了，他不给交了以后，我说上哪交去啊？俺们好几个那个摩托车都碰到一起了，
0: 嗯，
1: 后来听说我说上保险公司去问问，我领着那个人去了，
0: 嗯，
1: 去了以后他的摩托车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还没交上，
0: 嗯，
1: 我的就交上了，在那嘎我就交上了。交上了，我寻思今天我再问问他吧。今天问他说，他那个系统就交不了。完了，他说的你上其他保险公司去问问。这个应该是年年都有固定代点办点啊，这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呢？
0: 正常来讲，他就是一个，其实他就是一个买卖。他这种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商业行为，就是我是一个保险公司，我是专门卖保险的，然后你呢是有保险需求的人，你想买，就是你可以在 A 公司买，也可以在 B 公司买，那可能他是不是有这个业务调整，他是不是这项业务就不在他这个，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商店，我卖什么东西，可能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个产品销售不好，我不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哪个，就像你说那几个保险公司，可能是不是他们现在不再卖这种摩托车保险了？是不是这种情况？
1: 他那个是我知道那个人，他是那个去年给我办那个，他是那里的业务员。
0: 嗯嗯。
1: 太平洋保险公司业务员。
0: 嗯。
1: 他完了，那个办完了以后，他说我说明年可以交吗？说能。结果今年我再问，他说不行。完了他说你上其他看看，我说奇怪了，他这个应该有固定的代办点儿啊，哎呀真烦人。
0: 嗯，他这个就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行为，这边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就是现在咱们延吉哪些保险公司有这个摩托车保险是可以正常缴纳的啊，正常这个缴纳的这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我们可以帮您
1: 问
0: 一下。
1: 那个、问一问
0: 啊，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您之前
1: 把他的电话给我。
0: 对，我知道，因为之前有人问过类似的这个问题。他就是保险公司，他拒保。他这个保险公司拒保。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解决过，因为他是如果说是拒保的话。咱们有这个保险行业协会这个投诉，这个所以就是说要看一下你是哪一种情况，
1: 就是没有啥情况也没有，我就是年年交强险156块钱，
0: 行，这边我们帮您了解一下。
1: 交了以后，人家交警支队才允许你上路啊。
0: 对，这个机动车它摩托车它属于机动车，机动车是必须要有这个交强险的，没有交强险上路是不行的。
1: 对，
0: 这个是这样，我们帮您了解一下哈。现在就是哪些保险公司可以缴纳这个摩托车这个交强险啊？
1: 那好的，谢谢。
0: 好的，再见哈。好的，再见。好，那我们这边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

0: 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看一下，现在呢就是吉林高速可以凭车牌啊直接上高速。这边的话呢，吉高集团呢现在是自主研发了吉林省内的预约通行系统，以吉兴高速作为统一的服务入口，构建的这种手机加新型智慧收费的服务体系，给省内广大司乘人员呢带来高效便捷顺畅的高速公路的通行的新体验。那么传统高速公路呢，它是需要通过停车拿卡排队缴费啊，流程比较繁琐啊，比较耽误时间。那这种预约通行系统呢，它依托的是数字化技术，重新构建通行的全流程，实现呢车辆预约啊、身份核验、账户绑定、无感支付、记录查询这种一站式的线上办理啊，真正做到少停车、快通行、免接触。跟传统的MTC 通行相比呢，入口的单车通行时间可以减少60%啊，出口的单车通行时间呢可以减少80%，这个通行的效率呢可以说是明显提升。我们来看一下啊，预约通行，车主呢需要通过吉兴高速的首页。进入预约通行功能的页面，就可以完成啊全流程的操作，享受顺畅通行的体验。另外呢就是基础设定、车辆的绑定，进入到签约绑定模块呢，点击绑定车辆，进入到信息车辆录入的界面，可以选择拍照或者是通过相册来录入车辆的相关信息。第三步呢就是签约审批，添加车辆之后呢，点击签约申请按钮，发起申请流程，后台呢负责专员会同步审核这个申请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进行签约。第四步呢就是签约认证，审批通过之后呢，点击签约按钮，跳转到云闪付的小程序通过人脸识别完成安全实名的这个安全认证，支持云闪付的免输卡号一键绑卡，覆盖呢主流银行卡的这个支付。第五步呢就是预约通行一站式办理，签约完成之后呢，进入预约管理模块，点击添加按钮这边呢根据出行计划呢自由选择高速的出入口出站口和预约的这个时段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和255-1546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孙女士的电话哈。这位孙女士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新车牌照。本人不去，别人可以带领吗？
0: 就是在延吉市交警大队，这个车辆落籍了是吗？
1: 对。
0: 是延吉市交警大队还是周支队？
1: 延吉市
0: 交警大队是吧？
1: 嗯，
0: 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延吉市交警
1: 还有都需要什么本人不去，
0: 就是取牌照本人如果说取牌照如果本人不去的话别人带领是不是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拿什么证件是吧？
1: 对。
0: 如果这样本人不去行，可以，我们这边帮您问一下，之后给您答复啊。好的，再见。不客气，再见啊。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
2: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站，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

0: 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我们来回复一些问题啊。一开始的时候，早间有一位网友提问啊，这个华谊名著小区住户呢想安装这个燃气管道，我们咨询了长春燃气公司，业主想要申请安装燃气管道，需要到所属的社区来申请报备啊，同意之后呢，符合安装条件就可以安装。另外呢，有一位龙井的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呢咨询，这个听说党龄50年以上有发放补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呢，我们场外记者刚刚咨询了龙井市委组织部，了解到呢，如果说党龄满了50周年，可以到党组织所在的社区街道申请光荣建党50周年纪念章，但是并没有其他的相关补贴啊，目前没有其他的相关补贴。好，那我们在这儿呢来看一下啊，给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其他的相关内容啊。现在呢长白山景区的预约时间有调整，想要假期带着孩子去长白山旅游的朋友，这个预约的时间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为了进一步优化票务秩序，减少长期占用票务资源和无效的预约，方便游客预约购票，从2026年的6月26号开始，长白山景区的门票、车票预约时间由原来的提前15天调整为提前7天，其他的规则不变。那么7月3号的门票、车票啊，这边的话呢已经是进行了更新啊，已经是进行了更新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医保的个人账户啊，跨省共计这边呢，现在近亲属也可以使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最近呢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试行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这边指出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买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的范围呢，是职工基本医保的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呢应该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的参保经办机构窗口多种渠道来建立或解除这个共计关系。那么建立共计关系的时候呢，共计人要签署承诺书，对承诺的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要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以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共亲属的这个近亲属的共计啊。那么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的时候呢，被共计人还没有使用的共计额度会自动恢复到共计人的个人账户。那么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呢，被共计人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来进行支付。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的部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来支付，而且需要全额支付。啊，好，来看一下啊，另外呢，今年2026年度的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的

报啊，6月1号开始启动。我们从州残疾人就业培训指导中心了解到呢，2026年度的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的申报工作呢，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我州的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1到8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的人员，都可以按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助学的帮扶政策。那据了解呢，本年度的扶残助学金的申报时间是6月1号到9月30号，其中呢，在校残疾学生他继续申报的时间是6月1号到6月30号，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的申报时间呢是7月1号到9月30号，线上线下双渠道这种申报也是给群众呢提供便捷服务。线上办理的话呢，申请人可以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官方网站啊，进入到综合服务大厅的模块，选择扶残助学金的办理事项，按照系统的指引在线填报信息和证明的材料，并且进行提交。线下办理的话呢，则需要申请人备齐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的服务窗口来现场递交申请，并且接受资格的核验啊，接受资格的核验。好，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呢是咱们延边州公安局啊，加强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控啊，这个管控对象呢，指的这个无人驾驶航空器呢，是指无机载驾驶员操纵、自备飞行系统控制的无人机啊，这样的飞行器啊。那么管控要求是严格落实实名制的这个登记，无人机的所有者依法在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在机身呢要粘贴登记标志啊，没有经过实名登记的无人机啊是不允许起飞的，严禁起飞飞行。投入使用的无人机要符合国家强制性安全标准，具备电子围栏、飞行数据记录这样的合规监管功能。第二呢，就是规范飞行活动啊，严禁在管制的空域啊没有经过许可实施飞行。机场净空保护区、军事设施保护区、党政机关、电力设施、监管场所、水利设施、危险化学品储存区、边境线啊，这样的我方纵深10公里的范围，大型活动现场、学校、医院和其他人员密集的场所对应的空域呢，都是属于管制空域。那么第二呢，就是严禁实行危害公共安全飞行的行为啊，禁止利用航空器开展偷拍窃听、高空抛物、干扰民航航班运行、酒后操控飞行、恶劣天气飞行、超高度超范围飞行啊，这些都不允许啊。第三呢，就是严格执行临时禁飞的规定。你像重大活动举办期间，各类考点周边、重要设施周边这些临时划定的禁飞区域里呢，禁止一切没有经过批准的飞行活动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社会监督这方面，广大市民和游客以及飞行爱好者呢，都要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的管理工作，坚决杜绝无人机黑飞这样的违规行为。如果发现这个无人机驾驶航空器啊违规飞行线索呢，可以及时拨打110的报警电话来举报啊。好，那我们这边呢是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相关的内容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回复啊。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问题回复。在节目当中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问题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下回复。一个是在最开始我们听众咨询的华益名著小区安装燃气管道的问题啊，这边呢想申请安装的话呢，到所属的社区申请报备啊，同意之后呢符合安装条件就可以。另外呢有一位听众问，他是龙井的啊，听说党龄50年以上是发放补贴，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啊？我们场外记者呢咨询了龙井市委组织部，如果党龄满50周年，可以到党组织所在的社区街道申请光荣建党50周年纪念章啊，但是呢没有其他的相关补贴啊，没有其他的相关补贴。好的，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9:24哈，我们今天。

0: 的百姓热线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啊！节目当中没有咨询的问题，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咨询之后给大家呢来进行答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延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

0: 金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为您说法特别节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基层的实践与回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谦共荣、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泉州各级各部门要把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更加有力引导泉州广大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

0: 2026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总则的法律，标志着我国民族工作进入了全新的法治化阶段。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基层正是法律落地最关键的一环。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延吉市司法局建工司法所的邓新所长。邓所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邓所长，延吉市呢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聚的美丽边疆城市。在您看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和实施对延吉市这样的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谢谢主持人。对延吉而言，这部法律的意义尤为特殊和重大，它不仅仅是一部法律文本，更像是一份行动的纲领和建设的蓝图，延吉市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实践，本身就是这部法律立法精神的一个生动缩影。法律的实施，首先是为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最权威的法律依据和保障，让我们基层工作者底气更足。其次，他明确提出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等具体路径，这为我们未来如何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地推进民族团结指明了方向。最后，法律中关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要求，直接呼应了我们边疆城市的发展与安全需求，让我们的工作与国家战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是的，邓所长呢，刚刚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已经谈到了这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啊，让我们基层工作者的底气是更足了。您刚刚提到了法律为基层工作提供了依据，我们都知道司法所承担着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包括普法宣传等等多项职能，这部法律如何具体的改变或者深化着您的日常工作呢？
1: 改变是深刻而全面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章总则全面贯彻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作为基层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要一以贯之，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我们在普法宣传过程中要紧扣法律条文，比如向群众讲清楚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每个公民都有维护民族团结的义务，从而实现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流、交往、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
0: 是的，邓所长呢，刚刚已经明确地说到，法律啊，明确规定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每个公民都有维护民族团结的义务。邓所长，在调解涉及不同民族群众的矛盾和纠纷的时候，这部法律又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或者是新工具呢？
1: 在这部法律出台实施前，我们在日常调解过程中始终以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原则，坚持人人平等，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权利。比如在日常调解中，我们会接触到比较多的邻里纠纷、劳务纠纷、损害赔偿等类型的矛盾纠纷以及法律咨询，会涉及到一部分朝鲜族群众汉语表达不太好，沟通不太顺畅。为了避免因为沟通影响到群众诉求表达及权益保障的情况，司法所配有能够流利掌握朝汉双语沟通的工作人员，在遇到朝鲜族群众时能够无障碍沟通，为人民调解和法律咨询减少沟通阻碍。此外呢，今年3月以来，我们司法所在普法宣传讲座中也创新开展了朝汉双语讲座，

0: 面向朝鲜族独居老人群体，用朝语宣讲谨防电信诈骗主题的普法讲座。随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明确了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这也彰显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 是的，邓所长呢刚刚已经谈到了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其实啊已经融入到了我们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相关的法条当中啊，比如像刚刚邓所长讲到的开展啊朝汉双语的讲座，或者呢是配偶啊能流利的与朝鲜族群众进行沟通的工作人员。法律的第20条还特别强调了家庭和监护人的责任。司法所在面向家庭的法治教育当中，邓所长，咱们会有哪些创新和做法呢？
0: 我们将把这项工作与法治家庭建设深度融合，计划开展民族团结法治家风主题活动，比如呢，组织社区家长法治课堂，用鲜活的案例解读法律，告诉家长们作为监护人不仅要保障孩子的温饱学业，更有法定义务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我们会和学校街道联动，设计一些亲子参与的法治实践活动，比如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读中华文化故事，让孩子在家庭氛围中自然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把法律的刚性要求转化为家庭教育的柔性情理。
1: 刚刚邓所长呢已经讲到了司法所啊在面向家庭的法治教育当中啊一些创新的做法，也把呢法律的刚性要求啊转化为了家庭教育的一个柔性的情理。我们都说呢，延吉是美丽的边疆城市，法律第4章呢专门提到了统筹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邓所长，您看以您的工作视角啊来为我们大家讲一下司法所是如何立足本职为这个大局做服务的呢？
0: 好的，那服务这个大局我们有2个主战场，一是法治护航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沿边开发开放，边境贸易、跨境旅游越来越活跃，我们司法所会主动靠前服务，为边民护市、民宿经营、特色农产品合作等提供合同审查、纠纷调解等法律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用法治保障兴边富民政策落地，让各族群众在发展中获得感更强、连结更紧。二是法治守护安宁，边疆的稳定至关重要。我们会将普法宣传与边防政策、国家安全教育紧密结合，重点宣传法律第10条关于反对外部干涉和第63条关于追究境外破坏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提高国家意识、国门意识和法律意识，让大家明白民族团结的成果来之不易，破坏民族团结、危害边境安宁的行为是国家和法律绝不允许的。我们要让司法所成为维护边境和谐稳定的一个坚固法治哨所。
1: 刚刚呢，邓所长啊，已经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为我们讲解了司法所要成为啊维护边境和谐稳定的一个坚固的法治哨所。刚刚呢，邓所长讲到了2个主战场，一个是啊法治护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法治守护安宁。法律构建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邓所长啊，接下来在您的工作当中如何联动其他部门和社会力量呢？
0: 我们整合各方资源，已经与街道各部门建立了常态化联动机制，比如与统战民宗部门联动，精准把握政策，共同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与派出所、中治中心联动，建立矛盾纠纷信息共享和联动调解机制，与学校、社区联动，共同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和社区文化活动，与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联动，面向特定群体提供法律服务。法律的第44条、47条也鼓励这些组织发挥作用。我们的目标就是形成

0: 党委领导、司法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基层民族事务法治化治理合力。
1: 刚刚呢，邓组长已经讲到了司法所呢，要和啊，包括派出所、综治中心啊，还有呢统战啊、民综等部门进行联动，也就是最终要形成党委领导、司法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基层民族事务法治化治理合力。在推动法律落地的过程当中，邓所长，您预见到最大的挑战或者难点是什么呢？
0: 挑战确实是存在的。我认为难点之一是如何将宏大的共同体意识转化为群众可观、可感、可参与的日常生活实践，避免口号化。难点之二呢，是在处理一些涉及不同风俗习惯的具体事务时，如何精准把握增进共同性与尊重差异性的尺度，实现最佳效果。这对我们基层工作者的政策水平、法治素养和群众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将通过加强自身学习、深入调查研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来应对这些挑战。
1: 刚刚呢，邓组长已经讲到了新法的颁布和实施啊，会预见到啊相应的挑战或者呢是工作的难点，但是呢，只要啊通过加强我们的深入调查研究，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总结，就会应对啊这些挑战。邓所长，您看，展望未来，您希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最终为延吉、为基层会带来怎样的愿景呢？
0: 我想最理想的就是法律条文完全活化到生活中去的状态，在社区里，各民族邻居其乐融融，互帮互助，成为自然。在市场上，诚信交易，没有因为民族身份产生的偏见或特殊化。在家庭里，父母教会孩子的第一课是爱与包容。在发生矛盾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法律和调解，而不是其他的标签。最终是让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这16个字从法律理念真正变成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认同和行动自觉，让我们的城市不仅在经济社会上繁荣发展，更在精神层面上团结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缩影。这是我们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为之奋斗的目标。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啊，像刚刚邓所长讲到的，希望看到啊，通过邓所长包括工作人员各方面的努力啊，在社区里啊，各族群众其乐融融，成为自然。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更好地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6年3月12号，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7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这是新时代民族工作领域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我们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背景意义、指导思想、总体要求、重要原则和主要内容，宣传好、实施好这部法律，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0: 是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我们要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结合起来，积极做好法律实施相关准备工作，营造出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的良好实施氛围。一是以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培训。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民族工作领域的一部基本法律，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思想性、实践性。要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作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方向引领和根本遵循，自觉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培训工作，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二是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切实在各项工作中落实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要求。要按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关于各级人大在民族工作领域的职责规定，在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中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要求。各地区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修改相关地方性法规，推动民族工作领域政策法规与时俱进，调整完善，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三是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解读，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要以本法制定施行为契机，准确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要求，将本法宣传解读与宣介民族团结进步丰富实践相结合，将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介工作相结合，创新方式，丰富内容，拓宽渠道，充分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精神面貌和前进方向，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1: 非常感谢邓所长今天带来的如此详实、生动又深刻的分享。从您的讲述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如何通过每一位像您这样的基层工作者的努力，一点点转化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繁荣的坚实力量。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一条路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从鸦片战争到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们用了109年；从十七架飞机飞两边，到海军航母编队常态组织远海实战训练，我们用了75年。我们坚信，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立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筑梦未来，续写民族辉煌。
3: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2: 一代又一代人在山的怀抱、海的激荡中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人在国防肩负中、在岗位征途上默默奉献。这是你的付出，也是我的，我们共同的付出。
4: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2: 每一寸国土都神圣不可侵犯，每一座界碑都是我们的使命担当。 在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我们追寻着

0: 奋勇前行，目之所及皆是国防志士，心之所向镌刻未来荣光。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3: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聚焦一个关乎生命安危的重要话题，那就是心脏病。从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到非常凶险的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再到需要长期调理的心力衰竭等等，这些心脏问题啊，个个都不能被忽视。更值得大家期待的是长春名中医徐长胜主任7月3号至4号这两天将再一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提前预约呢，能挑一个适合自己方便的时间，无需长时间排队等候。预约电话是276-5000，记住是276-5000。说到心脏病呢，它的种类非常的繁杂，危害更是不容小觑。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有很多种，比如冠心病，它作为最普遍的心脏病类型，冠心病的核心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随着血液中脂质物质的不断沉积，冠状动脉内壁会形成硬化的斑块，就像水管里的水垢越积越厚，导致血管管腔逐渐的狭窄，甚至变得崎岖不平。这种狭窄呢，会直接导致心肌供血供氧的不足，其症状表现具有明显的渐进性，早期可能仅在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或过度劳累后出现胸闷、胸骨后隐痛或压榨感，疼痛位置呢多在胸前区，范围呢大概跟自己的手掌差不多大，界限呢还不是很清晰。

有时候休息个三五分钟就可以逐渐缓解。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累着了，从而忽视这个症状。可随着血管狭窄的逐渐加重，这个症状会愈发的频繁。即使是散步、爬楼梯等轻度活动，也有可能引发不适，持续的时间呢也会更长，缓解所需的时间也会增加。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不典型的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疼、上腹部疼，容易与口腔科疾病、胃肠病相混淆，从而延误了诊断。冠心病的危害性呢，体现在其长期的进行性损害上。血管狭窄不会自行的逆转，斑块会持续的增大变硬，若不及时干预，狭窄程度可能从轻度发展至中度，最后再到重度，最终呢可能完全的堵塞血管。长期的心肌缺血呢，会导致心肌细胞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逐渐影响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导致心功能下降，进而发展为心力衰竭。更危险的是，不稳定的斑块可能随时破裂，破裂后会迅速激活体内的凝血系统，形成血栓，瞬间的堵塞血管，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此外，冠心病还可能引发心律失常、心肌纤维化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即使经过治疗，也很有可能留下心功能不全等后遗症，需要长期依赖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心绞痛啊，可以说是冠心病的预警信号了。本质上是心肌暂时性的严重缺血缺氧所引起的临床综合征，其发作诱因呢，除了劳累呀、情绪激动外，还包括饱餐后、寒冷刺激、吸烟、大量饮酒等。疼痛性质啊，多为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样。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或者是胸口发紧、透不过气儿等等。疼痛的程度轻重不一，轻者啊仅感觉有不适，重者呢则疼痛剧烈，难以忍受。疼痛部位主要在胸骨后或心前区，可向左肩、左臂内侧、后背、颈部、下颌部等放射。部分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上腹部的疼痛，容易被误诊为胃疼。发作时间呢，通常为3到5分钟，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氟硝酸甘油等药物呢，可迅速的缓解。心绞痛的严重性啊，在于它是心肌缺血的直接表现，提示冠状动脉已经存在明显狭窄。若不及时干预呢，病情会持续的进展。频繁发作的心绞痛，意味着心肌缺血的频率和程度在增加，斑块可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可能发展为心肌梗死。如果忽视了这一预警信号，不进行规范的治疗，患者可能会面临心肌梗死的风险。此外，长期反复发作的心绞痛呢，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导致焦虑、恐惧等情绪，同时限制患者的活动能力，使其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心肌梗死啊，是冠心病的严重阶段，也是最凶险的心脏疾症之一。其病因呢，是冠状动脉内的斑块破裂了，形成血栓，完全堵塞了血管，导致相应区域的心肌细胞因严重的缺血缺氧而发生大面积的坏死。心肌梗死的症状呢，通常比心绞痛啊更为剧烈、持久且严重。患者会感到胸骨后或心前区出现剧烈的压榨样、撕裂样或灼烧样的疼痛，疼痛持续时间呢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休息或含氟硝酸甘油等药物呢，无法缓解，疼痛范围更广，可累及整个前胸、后背。

左肩、双臂、颈部、下颌部，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上腹部的剧痛，伴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头晕、乏力、濒死感这样的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意识模糊、血压骤降、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再说说心律失常，它指的是心脏的跳动频率、节律、起源部位或传导路径发生了异常，包括心跳过快、过慢、不规则等多种类型，比如窦性心律过速、室上性心律过速、早搏、房颤、室颤等等。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症状表现也有所不同。心跳过快时候呢，心率可达100次每分钟以上，严重的时候甚至能超过150次每分钟，患者会明显感到心脏砰砰跳，伴有胸闷、心慌、心悸、头晕、头痛、喘不上气儿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出现黑蒙、昏厥。心跳过慢时候呢，心率可能会低于60次每分钟，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足40次每分钟，患者呀会出现乏力、头晕、眼前发黑、活动能力下降，甚至因脑供血不足而发生晕厥、意识丧失等等。早搏的患者呢会感到心脏啊有咯噔一下的停顿感，随后呢出现一段停顿，伴有心慌、胸闷，频繁发作的时候呢会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至于房颤患者呢，则表现为心跳的绝对不规则，心慌、胸闷症状更明显。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气短、乏力等等。轻度的心律失常呢，可能仅仅是引起了不适，但严重的心律失常会直接影响心脏的泵血效率，导致心脏输出血量的显著下降，无法满足全身各器官的血液供应。如果大脑供血不足，会引发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脑梗死等等。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则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肾脏供血不足呢，会导致肾功能的损伤。此外，长期的心律失常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心肌肥厚、心功能下降，逐渐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心力衰竭呢，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到晚期的严重表现，指的是心脏的泵血功能下降，无法有效地将血液泵送到全身，满足身体的代谢需求。心力衰竭的症状啊，具有典型的进行性特点。早期呢，主要表现为活动后胸闷、气短、乏力，活动能力下降，休息后可缓解。随着病情的进展，即使是轻度活动甚至静息状态下呢，也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需要端坐呼吸才能缓解。夜间睡眠时会因憋醒而被迫地坐起来，严重影响睡眠。患者还会出现咳嗽、咳痰，这痰液呢多为白色的泡沫样。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下肢的对称性、凹陷性的浮肿，从脚踝开始逐渐向上蔓延，严重时啊会出现全身的浮肿，甚至浮水、胸水、恶心、呕吐、腹胀、尿量减少、头晕、心慌等症状。患者的心脏功能呢持续恶化，无法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会导致全身多器官供血不足和淤血，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肺部感染、肾功能衰竭、肝功能损伤、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等等。这些并发症啊，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想要调理好各类心脏问题，不管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还是需要长期调养的心衰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胜主任就是解决这些心脏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的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那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医师，还荣。

获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呢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徐主任零医疗事故，临床经验呢极其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疑难病症，尤其在心脏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的胸闷、心慌、心绞痛，还是严重的心肌梗死的术后康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他都能精准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改善了心肌功能，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老患者可能都说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没多久就能把病情啊、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平时自己都没留意的细节都能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心脏问题啊复杂多变，有些症状呢很不典型，徐主任通过把脉能精准的判断心脏的气血阴阳的状况，提前发现潜在的心脏风险，真正做到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让患者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心脏病的核心理念呢是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血管狭窄、心律不齐这些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脏的健康呢与肝脾肾等脏腑啊密切相关，因此徐主任调理时会兼顾五脏六腑，即针对心脏的核心问题活血化瘀、通阳散结、宁心安神，又会调理全身的气血阴阳，从根源上改善体质、修复心功能。这种整体调理的方式不仅能缓解胸闷、胸痛、心慌等不适，还能改善乏力、失眠、食欲差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提升。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慕名而来，只为让他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大却毫无架子，对老年患者格外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详细嘱咐用药的时间啊、饮食的禁忌啊、注意事项啊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呢还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支持刷医保，能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的减轻经济负担。而且煎药服务呢全程透明，严格把控药效，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我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心脏病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说，我是一名75岁的汉族男性患者，之前呢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心脏的状况特别糟糕，那段时间呢心慌心悸的症状一直困扰着我，脉搏还经常出现停顿，心率啊严重不齐，更让人难受的是总感觉胸闷气短，胸口剧烈疼痛，心前区和后背呢也发沉发疼，嘴唇和舌头都是发紫的，脸色也格外的差，平时走的要是稍微快一点就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还会被憋醒，根本没法安睡。后来听说徐长生主任调理心脏病特别厉害，就赶紧预约了他的号。徐主任给我辨证开方后，坚持治疗了两个月，前后共复诊了4次，现在胸闷气短的症状已经基本消失了，胸口也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会被憋醒，后背的疼痛感也完全没有了。虽然现在走得太快时还会有一点点喘，但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太多了，我会继续跟着徐主任服药调理，相信慢慢就能完全恢复。

0: 二位患者说，我今年50岁，是一名女性，之前呢被心动过速折磨得苦不堪言，心率经常就超过140，心慌得特别厉害，时不时的发作心绞痛，整个胸腔都感到胸闷疼痛，后背也疼，尤其是左肩胛骨部位疼痛格外明显，同时我还伴有身体浮肿的情况，平时正常走路都喘得厉害，稍微干点活气喘就更严重了，连平躺睡觉都做不到，只能侧身勉强入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没想到只服用了一回徐主任开的药，我的心率就明显的降下来了，心慌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服用两回后，身体浮肿、胸闷气短和后背疼痛的症状都有了明显好转，吃到第三回药时，困扰我许久的心绞痛竟然完全消失了，现在我还在继续服药调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特别感谢徐主任。第三位患者是一位73岁的朝鲜族女性患者，她说她不仅心脏不好，五脏功能也比较弱，之前把脉的时候啊，脉搏特别的微弱，脸色也很差，浑身都没力气，还没有食欲，吃不下来东西。他的心脏问题呢尤为严重，2015年的时候做了3个心脏支架，2018年又追加了一个，而且左心室已经明显肥厚，平时他嘴唇和舌头都是紫色的，舌头背面也发紫淤堵，还经常胸闷气短，后背疼痛，更让他困扰的是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不管是太高兴还是太伤心，心脏都会特别的难受。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服用第一回药后啊，他就明显感觉到变化，脸色好多了，脉搏也比之前强了，服用第二回药后脸色变得红润有光泽，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虽然偶尔还会有点喘，但整体状态已经好了很多，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相信徐主任的调理下，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呢是心脏病的种类非常多，危害非常大，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都可能危及健康，尤其是心肌梗死等急症，发病急，死亡率高，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二呢是不要忽视心慌、胸闷、胸痛、活动后气喘等小症状，这些呀可能是心脏病的早期信号，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呢是调理心脏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的心脏问题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修复心脏功能，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徐主任7月3号至4号这两天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心脏支架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心脏病的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赶紧打电话预约，选个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心脏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程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 的治疗方法不用

0: 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

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

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他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了。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
否则一旦要是

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你都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有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
啊，中毒了不能吃。

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讲？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三代延寿方，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

0: 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这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一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的用一片都喝着得五六十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一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爷们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两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的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儿的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0: 嗯，
3: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啊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衰。

0: 咱们要好像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1: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
1: 嗯嗯，
0: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咱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1: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它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它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呀，上回照的时候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0: 啊，行行行，李老师，
1: 嗯，
0: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1: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0: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1: 哎，
0: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1: 嗯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嗯，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少。
1: 嗯，
0: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1: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0: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六七年了。
1: 嗯，
0: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啊。
1: 嗯，
0: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1: 嗯，
0: 晕的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0: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呦，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1: 嗯，
0: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啊、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0: 啊，对呀、啊，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1: 嗯。
0: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1: 啊啊，
0: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0: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0: 嗯，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0: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0: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0: 哦、啊，
1: 什么时候在身上的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0: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
0: 嗯，

0: 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你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呀、面呢，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啊？哎，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日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

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

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无心生的欢欣喜悦。由羊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起伏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

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6月29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

0: 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这一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标，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表示收缩。
1: 从分项指数来看，6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达到53.5%。
2: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1: 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0: 今天上午，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从西安东站出发，约1小时后列车抵达湖北十堰东站。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由于线路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自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进工程建设。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将迈入高铁时代，对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朱雀三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目前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昨天，我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今天，甘肃定西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首批32套新房迎来居民入住。去年9月27日，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震中周边多个乡镇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去年10月中旬，灾后房屋重建工程全面启动。目前，陇西张县两地规划的9个集中安置点、699套安置住房基本完工，整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20号开始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多个地点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
0: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当天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这是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的一环，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此外，日美双方28号在大分县日出生台演习场进行联合射击训练，并向媒体开放。日美总计约400人参加此次训练，双方出动了小型无人机、机动战车和火炮等装备。从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针对此次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认为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
1: 近期日元持续走弱，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4月尝试通过实施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
1: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
2: 通报称，自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
1: 29号，高温天气持续笼罩欧洲，
2: 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出现。
0: 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41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纪录。在波兰西部城镇斯武比采，28号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欧洲这轮热浪也让欧洲国家为什么不装空调再度成为热议话题。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居民并不依赖空调降温，而且欧洲很多老建筑要安装分体式。

0: 空调并不容易，不仅需要房东同意，还需安装审批。但如今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让空调成为刚需。
1: 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店里的空调和风扇已经全部卖完，新批货什么时候到店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
0: 记者走访了柏林三家大型家电卖场，发现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而在法国情况也非常相同。
2: Se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深表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分歧。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

0: 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藤森庆子以 50.135% 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桑切斯得票率为 49.865%。 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
1: 好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安徽南部一直到云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另外一片强对流天气比较突出的区域主要是在华北这一带，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21到28摄氏度，抚远16到29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9到33度，榆林17到30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15到27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5到22度，曲靖17到22度，晋城19到29度，邯郸22到35度，鹤壁21到35度，安庆23到28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5到29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北部湾多云转小雨，偏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西风4到5级。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1: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5: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5: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语的爱恨情仇，
5: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5: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于雷长篇小说《属龙语》。第13集，扑拉香旗人。
5: 龙女站在石壁墙上一声大喊，制止了一场民族间的械斗。连她自己也没想到，上下村的人都把她看成是龙王的使者，是天神。那天她见人们风吵风闹，气势汹汹地要和上村人决斗，阿玛尼怎么挡也挡不住，人流裹着顺机向西滚卷的时候，徐永石和龙女十分害怕，他们担心弱不禁风的妈妈，但他俩追不上呼吼着的人们。徐永石说，快爬上石墙，从高处就能看见妈妈了。两个孩子奔到石墙下，徐永石让龙女踩着他的肩膀先爬了上去，然后他用手指抠着石缝也往上攀。还没等徐永石爬上来，龙女就见人们拥倒了阿玛尼，见妈妈淹没在人潮里，吓得她什么也不顾了，张开双臂朝械斗的方向一声大喊。也真是凑巧，与此同时， 一道闪。

0: 电划破长空，点亮天际，接着便是咔嚓一声巨雷，震得山摇地晃。雷还没有收回尾声，瓢泼大雨顿时倾泻下来。雨一泼到灼热的土地上，就像油锅泼进了水，升腾出一片尘雾，人们弥漫在尘雾里，暴雨中。大雨淋醒了上下村人的头脑，方才那股义愤填膺的劲头被一扫而光。人们扔下手中的家伙，双手伸向天空，接着雨水，欢呼着，高叫着，完全忘记了他们是在暴雨之中。大雨过后，下村人把小龙女看成了龙，而且越传越神。人们纷纷来看望拜谢小龙女，顺基对村人这种愚不可及的做法真是难劝又难解。送走了一伙儿，又来了一帮，怎么推挡也没有用。有的送来了鸡，送来了鱼，有的进屋就给小龙女磕头，说小龙女救了全村人，是青龙转世。顺基哭笑不得，心一急，再加上大雨一淋，他又发起高烧来。徐永石和龙女一刻不离地守护着顺基。顺基给孩子们放了假，帮家人们去忙春播，他吃完药躺在里屋炕上昏睡起来。徐永石添完柴火刚回来坐下，花生和粉金就推门进来了。龙女，你阿妈你病了，你婶儿给煮罐热鸡汤去去寒吧，准是让雨积着了，快让。你呀，张开嘴就不想闭上，没见恩妮睡着了吗？瞅这么大声。谁呀？快进吧。啊，是粉金妹妹，快进来，我好多了。恩妮醒了，快趁热吃点儿。粉金真是啊，不是送这就送那，可真是让我过意不去。顺基表妹，瞅你说啥呀，一家人嘛。表哥，你不会是弄稻子，就粉金一个人，让永石帮帮你吧。不用的，恩妮，稻田里有了水，秧都缓过来了。恩妮，人家都说多亏龙女，说这孩子是……哎，粉金呐，你咋也这么说呀？你看这孩子不和其他孩子一样吗？村上的人看花了眼，我这孩子咋会是龙呢？我可不希望他是龙。哎，顺基表妹，有个事儿我得对你说。昨个儿咱去河对岸的山货客栈，胖厨子让日本人捅死之后，瘦伙计回来看店。瘦伙计说李万通老板让日本人抓去了，造得家破人亡啊。什么？你说什么？是李万通大哥让日本人？你别急别急，瘦伙计说后来日本人想把他送敦化总部去，过哈尔巴岭的时候让抗联给救了，李老板也上了山。可是啊，李老板的太太和儿子都不知道哪儿去了。瘦伙计说太太和孩子年前来到了山货客栈，过小年那天日本人来咱这儿杀人，把胖厨子杀了，客栈那儿还死了两个日本兵，也不知道是谁杀的，但是绝对不是抗联，抗联没有到河南去。顺基，你忘没忘抗联那个蒙团长萧七不是打跑了日本人吗？上咱家给龙女还扔下了十块大洋就走了，你记得不？表哥，快说说李太太和李少爷呢。哎呀，都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跑沙里去了。这一个女人领个孩子可咋活呀？他们没去找。瘦伙计和帮李老板经营店的孙老蔫儿急的呀，这都半年多了也打听不到下落，这家人八成是完了。哎，大哥呀，多好的人，这让日本人……哎，顺基，你咋又哭啊？看，差点忘了，瘦伙计让给你捎封信，他不敢上咱村来，就等咱去，信都捎来好几天了，说让转给你，咱看不懂这信，勾勾叉叉的，咱寻思 可能是你那个帮日本人干事的丈夫写的，咱就想撕了。什么？你真撕了？哎呀，表哥，你怎么能……别急嘛，咱没撕，给你看。顺基捧起信，看着看着，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全屋人默默地望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掉泪，也不知道信上会写些什么。信不是崔浩写的，是他的阿爸吉全义兴写来的。信上写道：爱女顺基，这下好了，饿狼平川在哈尔巴岭让抗联给打死了，崔浩扔下那个日本浪女人去了省城关东军总部，这回咱家可太平了。我的女儿啊，九年了，爸爸天天盼能见到女儿，可是只相隔百八十里，父女如隔万重山，爸爸心底流泪呀。这下好了，我的女儿啊，你快回来吧，你到河南客栈去，你李万通大哥的厨子孙师傅会想办法把你带回来。你李万通大哥的情况啊，哎，等回来再告诉你吧。女儿啊，快回来，爸爸老了，书也教不了了，布也卖不动了。女儿啊，我的女儿，爸爸就想你呀，盼女儿快点回来。祝顺，父全义兴，1937年7月19日。表哥，这是我阿爸寄的信。哎呀，你看你看，差点惹出乱子，这信上说啥？平川死了啊，这饿狼终于死了，爸老了，让我回去。哎呀，好啊好啊，可得回去，你这样的人咋好老在山沟里蹲着。表哥，可我还顾虑啥呀，没钱没挂的，粉金你说呢？你咋不说？恩妮，你是不是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哎呀，管那些干啥呀，你不在这儿，人家孩子还不活了，快回双龙镇去。恩妮，要不和千日山阿爸姨商量商量，从你教过的学生中选一个代替你，英玉的大女儿美善就行啊。哎呀，这是个法子，咱去找老千头商量商量。表哥回来，但现在不能去告诉阿爸爷。那什么时候？等我领着龙女和永石走了之后，你俩再对他老人家说吧。
1: 为什么呀？
0: 我看不了那场面呢，村上人对我这么好，哭哭啼啼的。粉金，我也寻思了，阿爸吉都60多岁了，我又没有阿妈尼，他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不去照顾谁还能管他呀？再说了，是得离开这个地方，没看这些日子村上人都要把龙女供起来了，要这样下去，孩子还不给宠坏了，我担心呐。这也真是个机会，给孩子换个环境，双龙镇条件比这儿好，两个孩子能读更多的书，长大了我也能对得起。阿妈尼，就要见到老爷了吗？老爷会是什么样子呢？
1: 阿妈尼，我不想去双龙镇。
0: 永石，你说什么？你不想去？
1: 阿妈尼，我都14岁了，不能再拖累阿妈尼了，我想。
0: 永石啊，永石，永石啊，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别说了，快别说了，阿妈尼会伤心的，我不能没有你，你可不能离开我，怎么叫拖累呢？永石啊，听话啊，跟阿妈尼走，你就是阿妈尼的亲儿子啊。
1: 永石哥，你让阿妈尼伤心了，看你。阿妈尼，阿妈尼，你别伤心，好吧，我跟你去，永石跟你去，永远做你的儿子，阿妈尼。
0: 哎，好事嘛，都哭什么呀？顺基表妹，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咱帮你收拾收拾。哎，
1: 有啥收拾的？来的时候也是空手来的。

回去多了这两个孩子。表哥，麻烦你还得去河南一趟，跟他们定好了，来人接我的时候，我们得偷着走，你和粉金也不要送我们。哎，好吧，咱去河南。我看河南运货的马车还拴在河边，八成是等你信儿。咱看要走也很快，粉金，今晚整点好吃的，咱们在一起吃顿团圆饭。明儿早晨让顺基他们赶路。上村人也把小龙女看成神女了，神女骑着龙来，只一声大喊就换来了天雷天雨，顷刻间把他们好几天搭救的拦河木坝冲得七零八落，一颗颗大木头在满满的母牛河水里似乎也变成了一条条小蛟龙，顺着河水翻滚而下，不知冲到哪里去了。上村人不像下村人那样敢直接去跪谢小龙女，窦老英达决定组织上村人搞一个祭祀，祭拜一下蛇蟒。他们把蛇视为小龙，他们认为小龙女是蛇的化身，做个祭祀也算是对小龙女的一份心思。祭场就设在老乌家的打谷场上，那里宽敞又避风，天一晴，窦老英达便早早派人把打谷场打扫得干干净净，摆上了祭桌，备了祭品，场中间堆一大堆干柴，等七斗星一升上来，祭祀仪式就会开始。这些年总受兵匪骚扰，上村人好长时间没有搞各种祭祀活动了。不像前几年，村里冬天有野神祭，祭鸠神，祭手雕神，祭八尺蛇神，九尺蟒神，还祭鹰神、虎神、野猪神。夏天有家神祭，祭饽饽神，祭肉神，祭灯神。春秋还有柳祭、火祭、星祭等。村里时常传出动听的神歌神调，曲调时而亢奋，时而委婉悠长。上村人十分喜爱这些神调，一听这曲调就兴奋，就精神，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窦老英达请来了老萨满龚五十八和巧嘴窦灾里，他俩是祭祀的行家，是村上闪光的人物。窦老英达对龚五十八和巧嘴灾里说，五十八呀，这回咱只祭八尺蛇神行不？再扎一对柳龙、二龙戏珠。行啊，把过去扎的老龙头扎咕扎咕就行了。阿七木，你咋说就咋办吧。也快六十岁的龚五十八毕恭毕敬地说道。马法像以前一样，先讲鼓，讲鼓还是马法讲，再祭神，祭神公阿奇木担着，我领唱颂歌，就是跳盲舞时女盲舞没人跳，泼辣香让萧七抢走了。窦灾里张开巧嘴，看着爷爷辈的窦老英达说着，去年腊月二十三那天，萧七赶走了日本人，也抢走了上村的女人泼辣香。窦老英达一想起这件事情，心里就不高兴。泼辣香是他本家孙女，现下让萧七抢去了，还不知死活，窦老英达正为他担着心呢。泼辣香从小也得出名，别看他平时不多说话，要说出一句来，像石头一样能砸死人。他极有主见，他要认定的事儿，他必须去做，石头老牛也拉不回来。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就出落成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眼睛大得出奇，眼珠一刻不停地滴溜溜地转，特别是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独有的异香，这种异香绝不是挂在大襟上荷包里发出来的那种香草味儿，似乎是他固有的一种味道，他一动一笑都会散发着可人的香气。泼辣香的额娘窦五婶也不把他看得很紧，上村人姓古，在女孩出嫁前全家对女孩约束的都不那么严，
夜间他可以跳窗户跑出去，等他阿玛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和老乌家的乌中秋钻在豆结垛里滚了一身的豆毛。那年泼辣香额上挂的串珠已经串上了14颗珍珠了，证明他过了14岁生日。正赶上村里举行佛朵妈妈祭典，不知何故，那两年村上的女人结了婚也不怀孩子，长辈人都要求窦老英达组织人祭拜祭拜佛朵妈妈。佛朵妈妈就是母牛河边上的一棵粗大的柳树，柳树倒垂着枝条，像把绿色的巨伞，它是上村人柳神的象征。上村人自古就有祭柳的习俗，每年清明节，家家的屋里屋外人畜的身上头上都要插柳带柳。古人怎么传说他们就怎么做，他们相信柳神能生出人类，祭柳肯定能使女人怀上孩子。祭柳那天晚上挑出13个年轻美貌的媳妇来当柳神女的代表，可是左选右选就选出了12个，急得村上的老女人直咂舌头。最急的是泼辣香的额娘窦五婶，她是祭女神的女首领，眼看时辰就要到了，她急得唉声叹气。为了全村人的愿望，窦五婶也只好默许了泼辣香。就那次祭柳狂欢，泼辣香跳舞出了名，此后无论村上有什么祭祀活动，只要跳舞就必有泼辣香。也就是那次祭柳狂欢改变了泼辣香的命运。母牛河水好像在哭，哭得十分悲切。第二天阿萨克达就逼着他的老阿玛和他的虾额娘去泼辣香家提亲。他阿玛知道他这个独生儿子名声很不好，谁家会把自己的姑娘往火坑里推呢？他就十分不愿意去。阿萨克达便威胁他的阿玛说，要不把泼辣香娶回家，他就把全村的房子都烧了。他阿玛在村里德高望重，要不是有这么个儿子，他也会像窦老英达一样呼风唤雨。他害怕儿子坑害村里人，就去找窦老英达商量，没想到窦老英达满口答应了。他怕阿萨克达真干出蠢事来，他这个族长也不好收场。泼辣香15岁就嫁给了恶魔阿萨克达，没出嫁前他对额娘说，他怀上了阿萨克达的孩子，他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恨他，更恨乌中秋，恨那个胆小的男人。额娘抱着他哭，劝他认命，说嫁鸡随鸡。泼辣香听说爬树掏老鸭窝能抻掉孩子，下河水摸鱼能冰掉胎儿，他就不停地去做。怀孕5个月的时候还没太显怀，他从一棵树上摔下来，他觉得腹部一阵疼痛，他猜到要小月了。泼辣香嫁给阿萨克达以后就变了样，整天拉拉个脸也不说话。就是那年冬天，阿萨克达上山狩猎遇上了老虎，他虽然号称是头野猪，但他没打过老虎，却让虎撕得稀巴烂。他爹把剩的几块骨头捡回来给他造个坟。泼辣香跪在坟前一滴泪也没有掉，村上的男人女人都说这丫头心真硬。阿萨克达死后没过周年，族人就商量着把他转房了，他由侄媳妇变成了七婶。七叔小时候得过天花，满脸是大圈套小圈的麻子，30多岁了也没说上媳妇。泼辣香别不过族规，他彻底认了，任凭族人摆布。美丽的容貌失去了往日的天真，她像羊一样被圈在了羊圈里，叫唤一声的时候都很少了。谁知七叔跟她过日子没到1个月，
正在地里干活，天突然下了一场大雹子。

0: 雹子都比鸡蛋大，七叔没来得及躲避，雹子就把它拍咽了气儿。这下子村人毛了，都说扑辣香肯定是白虎星托上的，克夫克子。这件事儿一传出去，村上的男人再也没有敢跟他闲尬的牙了。扑辣香变成个清心寡欲的女人，她又被送回到阿萨克达家，公公死后她就守着虾婆婆过日子。巧嘴斗灾里再一次往回扯话题，说到乌吉那时，脸也显出不自在的表情。窦老英答不知道，巧嘴灾里看上了乌吉那，他正想让他妈来找这个本家爷爷商量去乌吉那家求婚。那要不就定乌吉那58，你看。窦老英答不像是没主意的样子，撅着一把抓的胡子问公58。安呐，俺看也中，长得好，舞跳的也不错，俺看真中。老萨满公58看了看正不好意思的斗灾里，满脸堆着笑，不停地点头。那好，俺去告诉乌吉娜。快嘴儿斗灾里痛快地跑出了屋。七斗星上来了，全村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了老乌家的打谷场里，篝火点着了，火光照亮祭桌，祭桌上放一个生斗，斗内装着粮食，上面插着旱香。老萨满公58来了，穿着神服，巧嘴斗灾里擎一面大旗，旗上有9个太阳花纹，一条活灵活现的蛇蜿蜒在9个太阳中间，旗后面有一群伊尔根架着2条柳条扎成的长龙。上村人认为龙的化身就是蛇，蛇不是单独降落于大地的，它和太阳一起把生命和光亮降到了人间。老英达一看这场面便提起了精神，冲巧嘴斗灾里说，灾里开始吧，先唱神歌。巧嘴斗灾里和老萨满公58手擎的抓鼓一阵猛响，人群静下来。突然一个女人清脆的大喊大叫声压住了抓鼓声，那个女人做着蟒蛇一样的舞姿舞进了篝火旁。众人都惊住了，啊，是扑辣香。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4: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3: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5: 中国共建党永远
3: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0: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

0: 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权威的3家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啊、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2: 节目当中呢我呢给大家讲解了糖尿病哎发病的病因，其中呢啊有一条就是啊肝郁呢化火，怎么肝郁化火的呢？就是啊这人呢平时呢哎愿生气愿意动怒呗，哎这个人呢好像说性格呢非常不好的，那么日积月累天长呢日久慢慢的呢哎造成啊肝气的不舒，哎疏泄功能的下降，哎最后呢造成啊血糖的偏高，最后呢到医院一检查，哎呀这血糖尿糖都高啊，同时呢伴有啊非常严重的三高症。所以啊我们平时呢在生活工作当中啊要保持啊平稳的心态，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完了咱们这两期的节目之后呢啊大家呢都会啊深有的同感啊。为什么有同感呢？那么也确实啊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咱的亲戚朋友啊或者老伴啊或者孩子啊或者是咱们自己，是不是你看呢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压不住这个性子了啊，愿意暴跳如雷啊，是不是啊，可以说见谁骂谁，是不是啊，好几天呢这个气儿啊也消不了，是不是气得自己呢饭呢也吃不下去，吃完饭之后呢打嗝啊，气得可以说晚上睡觉呢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啊，这脸呢也红，是不是这脑瓜子呢也发胀，是不是血压呢也蹭蹭啊往上升啊，这个手脚呢也嘚上。

所以说大家你看都气成什么样了，大家想想咱们这个是血肉之躯啊，100多斤是不是啊，你天天啊你这肚里边憋着这股气儿，它窜到哪块儿，哎，哪块呢就容易啊形成了各种病症。所以呢咱们中医啊还有一句话叫做气呢是百病之源呐、啊、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这个生气啊你知道不，它造成啊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哎，让大家呢可以说始料啊不及啊、哎、有很多人说哎呀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谁过日子没点这事那事儿，哪能都说顺当事啊，哎，这句话说的呢一点毛病都没有，当然了是不是啊，你就是帝王将相你过日子还有生气的时候，何况咱们老百姓呢，哎，那么既然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啊、生活呢也有快乐是不是、啊、也有悲伤也有烦恼也有忧愁，那怎么办，哎，我们就把它当成啥、啊、当成生活呗是不是、啊、老百姓过的是啥呢，日常生活啊，也不让你料理国家大事处理很非常严重的一些重大事故，那么就是一个过日子，家家户户都会呢有一些矛盾啊、哎、有一些问题是不是、啊、有一些不顺，哎，那怎么办，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啥平稳的心态，哎，除了你要保持平稳心态还要什么心态，要有慈悲心是不是、啊、忍让心关怀心尊重心，如果说你这个心态要具备这些的话，我告诉你你想生气啊你也生不起来，为什么有很多人愿生气呢，按咱们老百姓啊经常说啥心眼小呗是不是、啊、事儿多呗，哎，本来可以说在利益面前你五分他五分二一天作五一人提一半，那你总想多占点便宜，那最后造成啥的矛盾激化呗，如果说你有忍让心的话是不是、啊、哎，虽然说你出力比较多你干的比较多，那你把这好处多哎让给别人一点，那你看会有矛盾吗，不会有矛盾，哎，那说明啥，还是啊咱们心胸不够宽广，老百姓叫啥，你这格局啊知道吧太小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一定啥要格局大些，咱们眼光说啥啊要往后看，哎，看的长远一些，别光看着啥跟前这点利益，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吗，哎，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吗，啊，你看做好事还不问前程，哎，做好事呢也不图别人对你的回报，做好事呢也不希望别人感谢你感恩你是不是、啊、记住你，哎，咱们就是啥呢用这个平常心是不是、啊、经常呢去做好事，能帮助的呢，哎，我们有那个力量是不是、啊、有那个资本，我们呢就伸伸你的手是不是、啊、哎，咱就帮助帮助，哎，能可以说关心的呢，哎，咱们该关心的就关心关心，哎，咱们跟人说话唠嗑呢，哎，细声慢语的有事慢慢说呗，干啥要扯个脖子去喊去呢，哎，去叫去呢，瞪个眼珠子非得说这件事呢，所以说呀咱们在生活当中，哎，你这个平常心平稳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大家想想你看看你周围那些脾气不好的，哎，不用说咱们说啊，就这样人咱们平常谁愿意靠近他愿意搭理他愿意接近他都不愿意，有的时候你到那场合你一看他在那块怎么办，打个招呼说两句话扭头就走了，哎，有的时候可以说一吃饭说一上桌，哎呀他怎么还在这桌呢，是不是，为啥呢，因为这个说话太不好听了你知道吧，哎，他总说别人的不好你知道吧，总说自己好，哎，总挑别人毛病，哎，那咱跟这样人吃饭你说这饭能吃得好吃吗，是不是、啊、吃山珍海味这饭咱吃的也不香啊，吃的也不营养啊，不然吃的不营养是不是、啊、不健康，最后还容易啥惹一肚气，那怎么办，不吃了呗是不是、啊、哎，咱们找一个可以说能合得来的，哎，说话呢温柔的是不是、啊、讲理的人是不是、啊、有宽容心有大格局人，哎，咱就跟他吃苞米面啊，大葱减大酱是不是、啊、咱们吃的饭呢吃的也香，哎，所以说呢有的饭局你看为什么一说哎呀哪天咱们去吃饭去啊，啊，完你首先问啥，那吃饭都有谁呀、啊、是不是、啊、为啥问这个，哎，你就怕碰到啥这不讲理人是不是、啊、心胸狭窄人没有格局人自私的人啊，你不愿意跟这样接触，哎，所以说呢咱平常你看你有个好的心态，我告诉你在生活当中你这个人缘啊都非常好，咱就不说别的，你像那个父母嘛，你看为啥有的孩子愿意亲近他父亲，哎，不愿意亲近他母亲，因为他母亲事儿多呗你知道吧，那有人你看为什么愿意亲近他母亲是不是、啊、离他父亲是吧远远的，一听说他爹在家呢，哎呀去不去呢，哎，不想去呀，哎，不去呢好像还不那意思是不是，你要尊敬老人尊敬父母嘛，那去吧，哎，硬个头皮去吧，哎，去到那怎么办，哎，唠点那嗑，哎，有事啊来电话了说走吧，哎，走了啊，如果说你跟父亲好跟母亲好是不是、啊、都好，那你有事也不愿意走，哎呀等着吧哪天咱办事吧，我好不容易来看看我爹妈，哎，那可以说多陪陪他们，哎，所以说你看就是你亲生的儿女有的时候你处不好说心里话人都不愿意搭理你，哎，人都离你远远的，为啥，因为你这个说话太难听了，也就是说当儿女的啊不好意思说你，你说当儿女的怎么教育父母啊，天下没有这个道理，只有说父母能教育说儿女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看咱们当父母的好当儿女也好，每个人都会当父母也都会当儿女，我们不管当父母也好当儿女也好，我们一定啥要把这个人做好是不是、啊、跟人要亲近，哎，不要拒人千里之外是不是、啊、要拉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和谐关系。

一呗，哎，你帮我，我帮你，是不是啊？啊，大家互相帮忙，大家互相体谅，大家呢互相理解，那这叫什么啊？叫和谐社会嘛。所以我说，家庭和谐了，社会和谐了，咱们的生活质量才会啊不断的提高。哎，所以说你光物质生活提高了不行，哎，吃的喝的用啥都挺好，哎，可是这个人一天是不是瞪个眼睛，是不是撸个袖子，是不是说话嗡嗡的？那你看这家整个社会那么乌烟瘴气了吗？整个家庭是不是暗淡无光了？也没有这个祥和之气呀、啊？哎，天天。都是啥呢？这个斗争的气氛啊，那这样就是咱这日子过的，你说好吗？不好，不但不好，我告诉你，全家都会得病，他得这病，他得那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家庭都是，哎，老人有病，那老人有病嘛，还说得过去，哎，因为啥？岁数大了嘛，哎，岁数大，这个脏腑机能是不是退化了？哎，这个五脏六腑呢，啊，他各方面这零件都老了，哎呀，该修了，是不是？那你看他有的时候，他家庭这个小孩年轻的他也总有病，是不是？为啥总有病呢？因为在这个不和。在这个家庭气氛当中，是不是他身体能好吗？好不了啊！哎，所以说咱们也做过、啊、这个市场调查啊。什么调查呢？你看那个长寿老人，你看他那个家庭，是不是？哎，你到人家去，是不是？虽然说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是不是？这个物质生活过得也不是什么太富裕啊、哎。可是你到人家一看，你看人老的少的，哎，当爹妈也好，当儿女好，是不是？当孙子、当孙女也好，你看人说话都是和和气气的，是不是？什么事儿呢？是不是？都是啥商量的口吻，哎，去说话。那不像有些家庭说。那爹妈可算呢是爹妈是长辈了，那一说话都是命令的，你知道不？或者是像训话似的，哎，像那个可以说那个长官哎训那个士兵一样似的，这种口吻去跟孩子去交流去说话，那能行吗？哎，不行，哎，说说你看那个长寿的家庭啊，哎，首先来说，你看人这个老少啊相处的就非常融洽，哎，人家搁外面邻居啊，说亲戚朋友啊，你看处的也都非常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人人呢也都愿意亲近他，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吧？是不是？别人都愿意亲近你，别人呢在。背后呢总夸你这好，是不是啊？总说你各方面的好，是不是？总说你的优点的话，大家想想这人身体能不健康吗？这人可以说他的能不长寿吗？是不是啊？这人可以在生活过程当中他能不顺吗？那么相反过来，是不是一个人说啥？人别人啊，或者很多人天天说诅咒你，是不是？天天说你的不好啊，一提起你都皱眉头，一提起你都唉声叹气的话，是不是？你看这么多人啊，天天都对你的印象都不好的话，你想想，是不是？你的身体能健康吗？你能长寿吗？家庭能够和顺吗？哎，可以说都不能啊。所以说，你看一个心态好啊，你知道吧？不单呢影响咱们的健康，是不是？还会影响啥？影响咱们的工作、生活啊等等方面，哎，它都关系到。所以说呢，咱们中医啊非常注重啥这个心理的调整，是不是？一旦你心理哎扭曲了，是不是？心理呢啊可以说它不正常了，哎，那就会啥哎会产生各种的病症。所以说咱们身体有病的话，一开始不是身体上有病了，而是啥你心理上先有病了，是不是？哎，心理上有病之后呢，才会啊影响到你生理上的一些病变。所以大家要把这个顺序是不是啊给它捋出来，哎，不要认为说哎我身体有病就是身体有病，其实不是的啊，就是有形和无形。你知道吧，他们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有和无会影响的。所以说咱们不有句成语吗？叫做无中生有吧，是不是啊？哎，茫茫宇宙怎么来的？茫茫宇宙啊就是啥从无当中有，哎，那么有就是总有吗？不是的，有呢最后变成啥是无，是不是啊？无和有呢是交替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心态是不是啊也叫什么啥呢？从无到有，也就是啥呢？哎，从一种可以说无的状态。什么叫无？哎，对什么事儿哈不要太较真儿，天下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儿，哎，一天无外乎老百姓过日子，哪有那么多重要事儿，哪有那么多是较真的事儿啊，是不是？或者真将对麦芒吗？没有那个必要。哎，做什么事儿可以说一个啥睁只眼闭只眼就可以了。哎，那个郑板桥不有句话吗？说难得糊涂啊，是不是？哎，也就说啥，一个人要活在世界上，你要知道糊涂，你要知道装糊涂。哎，你要睁一只眼闭只眼活的人，这种人是什么人？真正啊聪明人，哎，真正啊睿智人，真正啊会生活的人，真正啊会跟人去相处的人。哎，人情世故人家非常通达。你知道吧？你这个人才这么做啊，不像有的人是不是较真儿，是不是啊？那家伙不行，什么事儿啊，做啥事儿都叫有板有眼儿的。哎，大家你看看你周围有没有这样人？哎，我相信肯定有这样人。大家再看看他累不累？哎，他累。哎，你看他身体好不好？哎，不好，是不是？他健康不健康？他不健康。
上，僵尸能长寿吗？哎，可以说它不能长寿，因为啥？它太较真儿了，哎，一板一针的，那干啥呢？是不是？不是难为别人，哎，其实啥？你那是啊，在难为自己，是不是？在给自己呢设障碍，哎，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办？我说这块儿，哎，心态要平稳，是不是？有很多人说啥？哎呦，我那天呢，我看抖音呢，看个事儿给我气的，是不是？我那天走在大街上，我看见事儿，那家给我气的，哎，我好几天呢。

我还琢磨这个事儿呢，哎，我是怎么着怎么地，是不是？哎，你看这事儿可以说跟他没啥关系，是不是？他作为一个旁观者，就给他气成这样。你大家想想，你看这个人心态好不好？哎，一点不好，是不是？其实人无完人嘛，任何人哎，不可能做任何事情都让啊、哎、大家或者众多人都赞同。只要你做的事情不伤害大众的哎大众的利益，对别人没有妨害，那你做什么事情，我认为啥都是合法的。只要你自己高兴就行呗，是不是？你呢，完了也没有伤害别人，那个有啥不可以的呢？哎，完全可以。所以说大家这回应该明白，你别看咱们孙继贤有很多年龄已经非常大了，其实这个道理明白没？我告诉你，不是说人活得岁数大什么道理都明白，其实有很多人活得年龄大哈，我告诉你越不明白啊、哎、越老呢，可以说这个心量呢越小，是不是？事儿呢还越多，哎，所以说咱们活得岁数越大，心胸呢应该越宽广，是不是？看什么事儿，是不是一定啥呢？哎，看顺呗。哎，可以说孔子不说的话吗？人到七十要干啥？人到七十要随心所欲啊，是不是？什么叫随心所欲啊？就任何事情都能看得开，任何事情都能够理解，是不是？哎，看人可以说，你不管你吵吵打闹的啊，看好事闹事，是不是？他都能啥呢？哎，不存在心里，对他呢不产生哎什么样的影响，这叫啥？叫随心所欲。哎，所以说我们一定记住啥？孔子啊教给咱们这句话，是不是？人到七十一定要随心所欲。所以说你看，咱们有很多七十岁人，你随心所欲了吗？是不是？你一天还操这心操那心呢，是不是？还管儿女这事管儿女那事呢，是不是？社会上是什么事你还议论呢？没完呢啊！你这么说就说呗，说完就拉倒呗，那不是？你说完是啥呢？给你气得够呛，是不是？好像气到医院去，那就有点犯不上了啊！大家记住，是不是？咱们有正义之心是对的，那可是咱们啥呢？有的事啊你管不了，是不是？咱们这个有心而无力，你管不了，管不了那事儿你也插手不了事儿，是你还生个气干啥呀？你还说那事儿干啥？没有必要。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做事好说话也好，我们一定啥呢？说有用的，是不是？我们能做到的能办到的。我说句话意思倒不是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是这意思啊。因为这个社会啊需要正能量，那有很多事咱们年纪大了咱们做不到这些事儿，怎么办？哎，我们鼓鼓掌，是不是？点个赞，这个都可以的嘛。可是啥，不要参与其中，是不是？没有必要啊、哎、因为啥，你的能量太小了。哎，我们主要说把自己身体保养好，是不是？让儿女放心。哎，你病你有病，你有病可以说你自己遭罪花的钱，儿女挂念你不操心你不能眼看着你搁那遭罪难受吗？那你去看病的话，是不是他是不是得请假呀？可以说现在基本这孩子上班都是啥打工的啊，都个人企业，那请个假容易吧？哎，不容易，一个是不容易。说你请完假之后呢，这肯定工资上收入上还会啊受这个影响，哎，并且工作效率呢也提升不上来。哎，所以说啥呢？咱们为了可以说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哎，怎么办？咱们把自己保养好，是不是？自己不遭罪不花钱不麻烦孩子，哎，咱们呢每天乐乐哈哈的，咱们颐养天年，这多好啊！哎，所以说呢，咱们活得岁数大哈，一什么事啊要放下，要看开，要想开，哎，天天不要较那个真儿，是不是？你这一较真儿，本来身体素质就往下下降，完了你天天还在惹一肚气，那你说能不得病吗？能不难受吗？那最后你得病难受也好，是不是啊？啊，你还不知道这个病从哪来的啊？其实这个病啥，就是从气上来的啊。完了，可以说得病之后得治病啊，说得检查呀。完之后还得吃药呢，那治病也好，检查也好，吃药好，是不是得花钱呢？那本来自己辛辛苦苦，是不是？攒了一辈子这点就是养老钱，是不是？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那这回呢，因为得病了，是不是？花去大部分，你说你心疼不心疼？哎，那你花这个钱心疼，你为啥心疼？因为啥？你这个钱攒的不容易，咱们挣的是辛苦钱啊，咱也不是做大买卖挣的钱，哎，都是啥呢？一点点攒下来的，最后这个钱，是不是？就因为啥呢？你平常这个性格好，就因为你那天生那口气。是吧？最后才得这个病，哎，所以说你看咱患得着吗？是不是？得不偿失，哎，所以说大家把这些道理明白之后，咱们的心态就平稳了。咱攒下钱，是吧？买点好吃的，旅旅游啊，给那个孙男弟女啊，是不是？谁上学的啊？你把这钱拿出来投入到教育当中，多好啊！所以说咱把这钱一定啊用在刀尖啊，咱何必买那药吃呢？是不是？这边买药，你看着没？本来咱们一消费都是一件高兴事儿，那你看买药，你看有几个是乐呵呵去买药的？那都是被逼无奈，那怎么办？那有病不吃药啊？不吃药难受啊，那就得吃药啊，那吃药就得花钱呗，那花钱你看心疼不？肯定心疼，是不是？哎，因为这钱花的没必要啊。那这回呢，大家明白了，气是百病之源，是不是？如果平常咱们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的话，那么基本一般的病你都不会得，
啊，为什么？因为咱们中医不说嘛，哎，七情治病呢，喜怒忧湿悲恐惊，也就是啥，你高兴高兴大劲儿了，一下都容易乐悲气去，是不是？你看有很多人说啥，一高兴乐的气儿都喘上来，啊，有人一乐可以说乐瘫了，为啥乐瘫了？

0: 哎，因为啥？你把阳气给刹那之间把这阳气就给散出去了，那人呢就没有这个支撑力了，哎，人一下就瘫那块了。所以说有的人呢，你看见没？要是愿意唱歌，说你愿意唱歌行，你别天天总那么唱啊，你唱来唱去不把你这个中气都给耗上没了？所以说唱歌也要适当适当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想事儿，说人在生活当中啊，不可能没有事儿。那既然有事儿怎么办？哎，我们该想一想，不要想太长远。现在社会啊发展这么快，是不是？你想那么长远干啥呀？就像咱们以前这社会的，哎呀，买台自行车，这台自行车好好保养的话骑一辈子。大家你看到今天为止，谁的自行车说骑一辈子？因为社会发展太快了，让你始料不及。咱们现在这社会，你看这个做饭，大家能想到吗？是不是足不出户都是电钮，是不是一摁啪啪啪啪，饭熟了，菜也熟了，是不是多方便？哎，所以说大家哈，现在的社会不要想太有长远啊，你就想什么，你就想你这个身体，保证身体的健康。哎，我怎么样去保养身体？没病我一定要防病。哎，有病呢，我该检查检查，该吃药赶快吃药，是吧？千万不要挺着，那、因为啥？病不是挺好的，病呢都是啊治好的。哎，这条大家一定啊要多多注意，一定啊要未雨绸缪，是不是？把一些可以说疾病呢消灭在萌芽当中，这是啊咱们中医哎治胃病的一个最高境界。哎，所以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好，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嗯，
3: 我是那个韩方韩大夫那个患者。
2: 啊啊，在咱韩大夫那看的，看的什么病啊？
3: 看那个我这个有糖尿病。
2: 嗯，
3: 颈椎不好。
2: 啊，
3: 真病啊！别提，在上医院看病都不知道从哪儿看起
2: 啊。啊，那
3: 眼睛痛。
2: 啊，
3: 眼睛特痛，眼眶子也痛。
2: 嗯嗯，
3: 就是说是非常难受，班都不能上。这还行了，这两天上班了呢，还
2: 啊，哎呀，
3: 对呢啊
2: 啊，那挺好啊。那你怎么找到咱们韩峰韩主任的？
3: 我听着你的广播吗？
2: 啊，
3: 天天听你广播吗？
2: 哎呀，好啊！你看你正在四川上广播，就找到一个好大夫吗？嗯
3: 啊，我去了，我现在吃了汤药，吃的快三周了。
2: 嗯，
3: 我这个颈椎现在好多了。
2: 啊，哎呀，真不错啊！
3: 颈椎好多了。我这脖子硬不敢动呢。
2: 嗯嗯，
3: 现在颈椎好多，我头痛也好多了。
2: 啊啊、那你颈椎问题解决，脑袋这自然就不疼了。
3: 哎，这玩意儿迷糊不迷糊了？现在
2: 啊、哎呀，那真好，
3: 迷糊一点都不迷糊了。
2: 嗯嗯，
3: 现在这个眼睛还好了不少，还可以
2: 啊。
3: 但是反正有时候吧，也湿湿拉拉的，奶奶不能一下就治好。
2: 对对对，哎，
3: 还得治一阵啊。
2: 对对对，哎，可以说，你既然找这么好大夫，疗效这么好，你看见没？找着这一个大夫，吃这一次药，啊，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多好啊！
3: 哎呀，我一身病，别提了，这俩骨关节痛。
2: 嗯，行，你别着急，你既然找着咱韩文航大夫，你药你也吃了，疗效你也看到了，怎么办？坚持治疗啊！
3: 哎，
2: 嗯嗯，一定能收到满意效果。
3: 哎、平常也不行啊，平常也没有时间。再一个，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大夫。
2: 嗯嗯，本身在咱们国家来说，本身中医大夫就少，可是啥呢？水平高的中医大夫，那可以说更少了，凤毛麟角啊。
3: 对对对。
2: 嗯嗯
3: 嗯。嗯，还行了，我就从前天开始，我都能上班了。
2: 嗯，看多好了，是不是？你这上班啊，
3: 嗯、
2: 是个次要的。
3: 嗯。
2: 这是关键啥呢？你这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3: 对。
2: 行，不错，疗效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韩峰韩大夫沟通。
3: 嗯。还得接着看呢。
2: 对呀、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啊！把这整个疗程都完成了啊，争取咱把这病都解决了啊！
3: 哎，对对对，
2: 嗯嗯，
3: 我也挺感谢那个唐老师，挺感谢你这广播呀，
2: 啊、
3: 嗯、挺感谢那个韩风韩大夫，真的要不听你这广播也找不着他。
2: 嗯，对对，咱们这广播呀，可以说是一个啥呢？沟通的渠道，具体啊看病。
3: 对。

0: 我这那态度还好。
1: 嗯嗯嗯。
0: 那个助手态度也挺好，也照顾的挺周到，还都挺好的。嗯、
1: 哎呀，老师应该的，医疗工作者嘛，就是啥呢？真诚对待患者、
0: 啊、
1: 都是应该的。
0: 着急完了、
1: 啊、
0: 还给我挂号啥的，真的挺感激他们。
1: 嗯、啊、嗯、啊，那挺好。
0: 挺感激的。
1: 嗯，行，嗯，疗效不错。有问题及时咱们联系啊，嗯，
0: 哎，行行，好了，佟、
1: 嗯、
0: 老师，
1: 那好，再见，哎，
0: 谢谢啊，
1: 嗯，好，
0: 哎、
1: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喂，腾教授，你好。
1: 嗯，你好。
3: 嗯，我是华北达人，在韩方那个通过听到你的讲座的，
1: 啊，
3: 完了我要去找这韩方看的。看呢，他先头是汤药，后边拿了一个多月的面药，你药药粉，
1: 嗯，
3: 看的效果还挺好的。
1: 哦，
3: 嗯，这个是感谢你啊！你要不是你在吉林，就是有名医中药馆，就是不能有这么多这个康复者呀。
1: 啊，太客气了啊！那、
3: 啊、
1: 你老伴儿他当韩风啊，韩主任看的什么病啊？
3: 看的是走道。走不多远，就是能有个走个四五十步啊，二三十步，完了就是胸闷气喘上来，腰直不起来。
1: 哎呀，这么严重了，走到手软就不行了，
3: 搁那先头拿了三回汤药，啊，完了后拿了一个药面。
1: 啊，药面。
3: 嗯、吃的效果挺好的。
1: 这
3: 你这
1: 个没事的啊。
3: 嗯，感谢你是吧，给江城人民造福啊。
1: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啊！
3: 对，要不是你主张这个，咱建立这个平台和广播，我们也不上哪找这个好的大夫，这么能治这个病啊？那不知道上哪治先。
1: 啊
3: 啊！现在你们就的确是名医高手，
1: 其实啊，咱们这场节目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为什么搭建这个平台呢？就是给咱们江城百姓呢，提供一个足不出市就能看遍了全国名老中医的啊，这么一个。医院啊，让老百姓呢有钱没钱都治病嘛，让老百姓呢都在咱们中医和中药这块收获健康嘛啊，这是咱们医馆和咱们这场节目的宗旨。就是你是咱们老听众了，是不是啊？把、
3: 啊、
1: 你老伴儿都病了，你看这回你就知道啊，老伴儿病了，我领着他去看去，是不是啊？不迷茫，有目标，多好啊！哎，非常方便。
3: 嗯呐，问题这家庭百姓是这得报你的恩呐。
1: 哎、
3: 你们这些名医高手是这个医德医术都得到真正的给老百姓那个利用了，你们把那心血都用在老百姓身上了，老百姓感恩不尽呐、
1: 啊。哎呀，不能这么说，哎，医者仁心嘛，咱们作为医疗工作者，就是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嘛，为老百姓提供简便连效的治病方法嘛，让老百姓是不是啊，有病了快点治好，少花钱，少遭罪。哎，这是咱们医馆的宗旨。其实没什么。哎，咱们做的医疗工作者职责所在，是不是义不容辞的啊？挺好，你老伴儿带咱们韩峰韩主任呢，你看吃了三副药，又这回吃点妙药，要吃妙药的说明开始巩固了，哎，巩固就好了。帮着老伴儿啊，要注意休息啊，别熬夜，这手机啥少看，是不是？管饮食呢，有营养的，再做点适当运动，养一养就好了，没事啊，别担心。
3: 嗯，
1: 咱们中医治病啊，不绕弯子，特别直接啊，找到主病病根，是不是啊？我药下副症了，你看吃几个药就能见效果，特别快。
3: 嗯，是挺准的，挺准确呀、啊，下药啥呀，也是那个准的。
1: 嗯，
3: 挺好。
1: 挺好就行啊。那药面啊，先吃着，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韩峰韩主任或者他的助手联系啊。
3: 嗯。我先那个完了，过段时间看看，我再去复查复查。
1: 对，就复查一下的，这药面吃完差不多了，再复查一下的啊。
3: 啊。
1: 对，一定要复查啊。
3: 你看你们这个是，到那嘎巴，人家准确的掌握住你的病情况了，所以说人家药也好。
1: 啊，因为咱们这个药材选用都是北京同行精品中药啊。
3: 啊。
1: 所以说别的用药咱们也不用啊，咱进药就一定进好药，也就是说你医生水平再高，最后你开出药那药效不行，那效果它也不行啊，是不是？所以说药必须得好，哎，名医加名药才有好疗效嘛，对不对？
3: 嗯，对。我那个，反正我这个腰啊，

0: 走道啊，那腰直不起来，腿酸软的。我寻思等我去看看是哪个大夫能适合治我这个病呢？
1: 啊，
0: 我这个腰有过外伤史，完了之后还把那个片儿也带吧。
1: 啊，就是说把片儿带着，啊，你就近期检查报告带着。
0: 啊，
1: 给
0: 我看看那个。
1: 啊、嗯，那你不行，得赶快看。你这男人，你这腰不行，那啥都完了。你就不说别的，你上卫生间都费劲，真的。
0: 我这走道直，走不出去咋也。你完了，
1: 啊、
0: 腿抱着牙头得扶着腿。
1: 啊，哎呀，
0: 这
1: 是，所以有病啊，趁轻治，赶紧治。
0: 嗯，
1: 那你这行也是找咱韩峰主任都可以。
0: 啊啊啊！
1: 哎，咱们医馆所聘请的专家和教授。都是啥呢？咱们全国各地啊，名老中医啊，具有传承的，是不是啊？或者大专院校毕业的那、啊、学术带头人，就是为什么咱们医馆你看选拔医生非常严格呢？就是啥呢？哎、啊，跟谁水平不行啊，医德不好的，咱们医馆也不要啊。咱们一定要啥呢？医术还高，你知道吧？医德你知道吧？还高尚的，就是人特别好的啊。
0: 医德高尚，对，
1: 嗯，
0: 医德确实高尚。
1: 所以咱们尽量啥，用便宜药、避症的药。快速的解决咱老百姓身体的病症，这是咱们医馆的医生的宗旨，是不是啊？就是干医生这行啊，你绝对不能图老百姓的挣钱。人要一图挣钱，有跟经济挂上钩，那啥都完了，哎，就变傻了。
0: 陈教授，你说的太对了，你太理解那个老虎大动了。
1: 对，所以说为什么老百姓都喜欢中医和中药？因为中医中药啊，在中国传承几千年，它确实有它的特点啊。并且通过一些重病大病，你知道不？它疗效特别好，并且没有副作用，这玩意还不反复啊！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嗯，我这我替我和我老伴儿先不祝福你们健康长寿啊！
1: 好的，哎呀，谢谢谢谢，哎，让老伴儿那要面啊，慢慢吃着啊，吃完之后啊，完后再有咱们韩主任呢再复查一下子啊，哎，完看让韩主任看看恢复的怎么样啊？
0: 嗯。
1: 哎，别着急、啊，好好养一养、
0: 哎，
1: 有啥问题啊，咱们再联系啊。
0: 祝你们全馆的工作人员和的那个这些名医高手，身体健康，永远工作顺利。
1: 好的，哎呀，谢谢谢谢，哎，衷心的感
0: 谢。
1: 谢
0: 谢你们啊，由衷的感谢你们，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你好。
1: 哎，啊，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3: 对。
1: 是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韩峰。
1: 啊，
3: 韩
1: 峰。韩
3: 峰博士。
1: 啊，
3: 韩大夫，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5，我就是主要就是失眠。
1: 啊，失眠呐。
3: 失眠挺严重的，完了就是不愿意吃饭，见饭就不管什么也不愿意吃。
1: 啊。
3: 嗯，就是胃口不太好吧。
1: 啊。失眠。
3: 完了肠道，肠道也不太好。
1: 还不愿意吃饭，你说肠道是便秘啊？
3: 对。
1: 哎呀，那你看。
4: 我在咱们

0: 节目当中，我经常给大家说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就健康的三大基石，就三项，哪三项？睡眠、吃饭、大便。你看你这三项都不好啊，
1: 嗯、都占了。
0: 那可不都占了啊。
1: 嗯。
0: 那你这，你看你打多少分？啊，100分的话，你这才打15分，60分及格，是不是？你这个年龄，完这三项条件都不好啊。那你通过什么渠道啊找到咱那个韩风韩大夫的？
1: 因为我有个姐，我姑姐，她搁这看的
0: 啊，
1: 看她都看好了
0: 啊，她是在韩风那块都看好病了。
1: 对，完她说的，开始吧，我不是很相信中医，就是对中医不是那么很信任吧。
0: 啊，
1: 通过治疗吧，相信中医，中医不是国粹吗？相信中医，现在。都好了
0: 啊，都好了
1: 啊，睡眠也提高了，现在吃饭也吃得很好
0: 啊，
1: 胖2斤了
0: 啊，胖2斤了，
1: 嗯
0: 啊，哎呀，那真好啊，
1: 嗯，完了便秘也好了
0: 啊，哎呀，你看，
1: 嗯，不错不错，
0: 你这翻盘翻的厉害呀啊，你这三项指标，你看这要翻一样就不错了，这三样都翻过来了，睡眠都睡好了，吃饭吃得香了，大便通畅了啊，那你现在就不是得15分了，你现在就得70分了。
1: 嗯，及格了。
0: 嗯，对，你看你这好好学习吧，你看成绩一下就上去了。
1: 所以相信中医吗？
0: 那你这好好学习，成绩上去，应该感谢谁呀？你感谢找一个好老师，就是韩风啊，韩大夫。
1: 嗯。
0: 他教的好。
1: 态度也好，和蔼可亲。
0: 哎，所以说你还得要感谢谁？感谢你个大姑姐呀，是不是？感
1: 谢
0: 大
1: 姑
0: 姐，是你的贵人呐。他不光你找着韩风韩大夫。你哪能说身体到这现在这种程度啊，是不是？
1: 我非常感谢。
0: 所以说我们到这个时候都要感恩呐，这是你大姑姐是人生当中贵人呐，是不是？
1: 贵人确实。
0: 行，既然呢在韩风那调挺好哈，我再嘱咐几句啊。咱们一定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也就是说咱们正常这人生下来都是健康，那为什么有的人是不是就有这病那病呢？百病多端呢，就是不好的生活习惯啊，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这个干活你知道吧，使劲干，你知道吧，像老驴老马似的，好像使不完的劲儿，那都不行啊。完了经常熬夜，你知道吧？还有啥呢？脾气性格不好，你知道吧？乱发脾气，你知道吧？正伤人，你知道吧？说话就不中听，你知道吧？家里亲戚朋友都让你都不愿搭理他，你知道吧？你就想了，生活习惯不好，脾气不好，知道吧？一天去了扔的，你说这样身体能好吗？是不是好不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得病之后，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为什么我怎么得这么多病呢？是不是？一定要反省，反省完之后呢，把改变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改变自己的脾气性格，是不是？
1: 对。
0: 但咱们以后想得病都得不了，对不对？
1: 对。
0: 行，挺好。现在咱韩风真的调挺好，完了跟咱韩风再唠唠，需要不需要巩固巩固啊？完生活状况多注意，有啥问题及时跟咱韩风来沟通就行了啊。
1: 对，
0: 好的，咱们再见。
1: 谢谢。
0: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滕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非常感谢您，也感谢您中医馆给我带来的好处。
0: 太客气了。
3: 我从生病一直到现在的这个2个月服药期间改善情况，都分享给大家。
0: 好啊。
3: 我是一体多病。
0: 嗯。
3: 没上咱们医馆去看病的时候，我身体上下就几乎都是不舒服。每天就特别难受。完了那个听广播，以前也听你广播，之后呢就经过爱人的朋友的家人的介绍呢，说他在你那个看病看得非常好，效果非常好。然后我就赶紧到咱们那去了。我去之前吧，我胃非常疼，完了之后在那个医院做的那个胃镜，有息肉嘎掉了，嘎掉了之后，但是还是不行啊，疼的我都冒汗。然后我就到咱们医馆去就诊了，就诊之后那个韩风老师接待的我，给我调理，我吃完药以后，我变化简直是太大了，不光我自己有体会，就是看着我的朋友家人呢，都一见我都说，哎呦，你怎么这么精神了？
0: 好啊。
3: 气色特别好。我以前的呢，就是嘴唇啊都是发紫发黑，脸也就是发青。 嗯，特别不好。完了，韩老师就一直给我调理嘛。我现在已经都吃到2个月的药了，
4: 嗯，
3: 两个多月药了，吃完之后感觉。

0: 非常好。首先是啥呢，心脏舒服了。以前我心脏就是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憋闷，身体就是心脏就是那个从脖子一直到头这块有三段，就像憋的是堵着上一段一段的那个难受，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了。
1: 哎，好啊。
0: 胃疼也好了。
1: 嗯，
0: 完了我就便秘，长期便秘嘛，有火长期便秘，现在调理的就是那个大便正常成型，每天主动上卫生间
1: 啊，
0: 非常非常好，就是整个人简直就是变化太大了。
1: 哎，好啊，所以说人呐、有失必有泻嘛，是不是？
0: 特别特别大，因为我每天要照顾我老父亲嘛，就简直也就是不行，没有精力，就是带病天天照顾。现在我精气神好了，我每天照顾他，精神也好了，我有力量了，一切一切都好，都在改善了。
1: 你现在还是照顾你老父亲？
0: 对呀、家里边雇了保姆，雇了保姆，那也不能说把老人扔给他呀，我也天天得去照顾他。我父亲2010年做那个颈动脉支架开始到现在就这几年吧，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身体不好了。2010年嘛，我就查出来高血压了。也没有时间顾及我这高血压，自己就是慢慢的也没有啥，没那么缓了。完了到2013年嘛，我就觉得不好受了。2014年开始我就开始吃降压药了。我来咱医馆时候血压也特别高。现在血压正常了，就是我每天量血压有时候还低一点呢，挺好受的，就是。我是做财务工作的，我肩颈啊特别疼，特别疼。现在这块调整那个特别舒服。我跟那韩老师，跟韩老师说的，我说韩老师啊，我多少年了，我说我这个肩颈啊都没都好受过，就是简直太舒服了，每天可痛苦了。
1: 现
0: 在特别特别。
1: 可以说，因为老话不常说嘛，说忠臣孝子人人敬嘛。是不是人人都有父母，人人能生老病死嘛？你为了老人呢、能做出这么多努力，把自己身体啊，可以说反复折腾吧，状态可以说有点不太好。
0: 感谢咱们医馆，感谢滕老师啊，感谢韩峰大夫，还有他的医助啊。
1: 这感情话不用说，同时呢，我代表咱们医馆呢，可以说全体工程员，祝愿老父亲身体啊健康长寿啊。
0: 谢谢，谢谢你，滕老师，那好的，再见啊，
1: 好的。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3: 喂，你好。
1: 你好啊。
3: 我是冠心病心绞痛
1: 啊、哎呀，心脏病啊，心脏病得抓紧治 得好好看看啊。
3: 我现在在这看，算这次第四次了。
1: 是第四个疗程了啊。
3: 对对。
1: 是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是韩峰主任的。
1: 韩大夫的患者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3。
1: 63啊，这个病 得多长时间了？
3: 好像得有10来年了。
1: 哎呀，这么多年了。那这么多年肯定也没停着治，是不是？吃吃拉治的。
3: 对，上次来之前我住院了的，住了8天院，就是输液，完了就是西医嘛，看的西医嘛。没那么太坚强。完了出院之后，我听朋友给我介绍说这嘎看着好，就上这来。
1: 这住院了啊，也住院可以说也没看出出无毛有来。完了朋友一看你这种情况，就给你介绍咱们医馆了哈。
3: 对对对。
1: 那些感觉怎么样？这个心脏了？
3: 感觉渐强了。
1: 渐强了哈。渐强就好啊，渐强就是转机了啊。
3: 对对对。
1: 咱不可能说今天吃完药，明天像好人了，是不是？
3: 是，这中医它本身它是那个治标治本，它来的就慢，是不是？
1: 挺好。
3: 说实话，要是不渐强，我早就不来了。
1: 对，这句话说的是说的是老百姓最实在的一句话了，是不是？
3: 对，我本身有农民，没有文化。我实话实说。
1: 对，既然见好啊，是不是啊？咱就接着治啊！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啊！
3: 不能不能！
1: 完了，咱韩大夫啊，跟你嘱咐的，能吃啥，不能吃啥啊？或者生活当中啊，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该改的一定改啊！马上别熬夜啊！这个心脏病啊，怕熬夜啊！
3: 对，我本身吧，完了那个睡眠还不太好，完了还便秘。他都给我调了，都健强了。
1: 没事对，有啥哪块不舒服，你就跟那韩大夫说啊。再一个，这心脏病还怕啥？怕生气。
3: 就是这患者态度也可好，可矮了。
1: 啊啊，哎呀，那就好。

0: 那个就是问你这个问你那个的，
1: 嗯，
0: 就反正挺关心的，秘书也挺包操的，
1: 啊，
0: 嗯，挺满意的，
1: 嗯，哎呀，满意就好，哎，关键是啥呢？咱这得病啊，你知道吧？咱这得给他治好，是不是？光满意不行，哎，让他身体别难受，是不是？
0: 对，
1: 嗯嗯嗯。你特别在农村，哎，可以说家里家外的屋里外的活儿他也多，是不是？哎，要没有个好身体，那你说你干啥活啊？是不是？躺那都不舒服。
0: 那活子没有好质量，到岁数大了，那就生不如死了。
1: 嗯，那可不，是不是？咱人活一定有个质量，哎，这个质量是什么？就是健康的身体，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行，挺好的。在咱韩大夫这边调不错啊，完吃完药什么反应，及时跟韩大夫去沟通啊。
0: 嗯，好了，好了，
1: 嗯，那好的，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谢谢谢谢，那再见。
1: 好，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哎，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哎，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87了。
1: 啊，你看咱俩这电话一接，你看我听你说话的声音呢、啊，感觉这年龄就不小了，87了。哎、
3: 嗯嗯嗯，是。
1: 哎呀，老人家高寿啊！啊、
3: 嗯、
1: 啊，再过几年90了。
3: 啊啊，我是韩峰那大夫给我看的。
1: 啊，韩大夫的患者啊、
3: 嗯，
1: 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啊，去找到咱们韩大夫的？
3: 啊，就听广播，经常听广播，都是咱们北京的各大医院的专家教授，都看得好，药、
1: 啊、
3: 也好，
1: 啊、
3: 所以那那前两天我就突然就哎就脑袋疼了，就浑身就难受 啊，有点发烧
1: 啊，还发烧了。
3: 嗯，完了我就急忙就上医院了，正好是韩大夫忘记叫我看了 啊。
1: 嗯，
3: 看的挺好，头一回完他给我吃一副汤药，吃一副汤药完、
1: 啊、
3: 药热也退了，完脑袋也不那么疼了。
1: 啊，脑袋也不疼了，发烧也退了
3: 啊。嗯嗯，完了他不又去了吗？又去第二次、第三次他是。完了我还有那啥、
1: 啊、
3: 内热，有时候那尿频、尿急、尿痛啥的，嗯。
1: 啊、
3: 看了这个睡眠还不好，食欲还不好，
1: 啊，吃饭不行，
3: 嗯
1: 嗯，
3: 挺好的、
1: 啊，
3: 韩大夫去看的啊。
1: 啊，哎呀，啊，在咱们韩大夫看的不错，这是。
3: 啊，是。
1: 嗯
3: 嗯
1: 嗯，对，咱们一就手，哎，把咱们啊，就该解决病啊都解决它，是不是、啊？咱省咱老了，这可遭罪。咱一般呢说这个长寿，长寿，你长寿，你得身体没毛病，不难受，是不是、啊？
3: 哎、
1: 长寿有意义。哎，如果说你要老了，可以说年龄是挺大，浑身是病，这不是这难受，这那难受，你就长寿，这是活遭罪呀。
3: 对对对，
1: 嗯
3: 嗯，长寿
1: 就是咱们
3: 别难受，他哪都难受，不长寿了。
1: 哎、对，咱们长寿的基础上，咱还得要健康，是不是？健康才能快乐呀。
3: 嗯
1: 嗯嗯
3: 嗯，
1: 哎呀，挺好挺好，老人家啊，
3: 嗯，挺好的。
1: 有啥问题呀、啊？及时跟咱们韩大夫啊联系啊。
3: 哎、
1: 咱们韩大夫这个人呢、
3: 啊、
1: 特别好，医术呢也精湛，哎，为人处事啊可低调了。
3: 看那个戏啊，看那服务人员都挺好的。
1: 嗯嗯
3: 嗯，
1: 你哪块不舒服，哪块难受啊？你都跟他说啊。
3: 嗯，知道了。
1: 嗯嗯嗯，哎，咱们争取啊，过一个健康、幸福、快乐的晚年啊。
3: 嗯哎是。
1: 嗯
3: 嗯，
1: 好的，老人家，哎，祝你啊健康长寿。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3: 哎，好，谢谢啊。
1: 嗯，好好好，咱们再见啊。
3: 再见。
2: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那阿峰大夫的患者。
1: 啊，
0: 在他那儿吃的不到一个星期药，反正就是就有效果了。原来大便不咋好。费劲，完了那个还不成形。完了吃了两三天三四天吧，就大便就痛快。
1: 挺快的，还开始变少了。
0: 完了还我也高血压。糖尿病。这都见效了，我再吃了一个星期药。
1: 高
0: 血压原来就是脑袋直晕，上来一阵脑袋不得劲儿，晕。吃了他这几天药，这真挺好的。就不晕了。
1: 对，这脑袋迷迷糊糊的，你知道，走道容易摔的，是不是？
0: 韩方大夫医术挺高明的。我相信他，我就继续吃，多少吃好了为止。韩方大夫要我不吃了，我再也不吃。我就反馈一下。
1: 好的，好的。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医生联系啊。
0: 好。
1: 好的，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0: 谢谢唐主任。
1: 好的，好的，咱们再见啊。
0: 谢谢那些小助理。
1: 好的。
0: 好的。
1: 行，咱们再见啊。
0: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滕老师。滕主任呐，我是韩峰老师的患者。
1: 韩大夫的患者啊，在他们看的什么病啊？
3: 我看的我子宫是下垂。
1: 子宫下垂啊。
3: 宫颈里长了那个瘤吧，不知道是瘤是什么，现在差不多有鸡蛋大了，总掉下来，我就往上推，下来。在你们那吃的那个汤药。但是呢，这个病吧，现在手术了。我里边长瘤一起拿下来了，但是我呢病挺多的。我那个30多岁的时候啊，我肾阴虚、阳虚、气虚。我30多岁的时候吧，就后背热呀，来那热劲儿，我是农村的，那农村的空间多凉啊。我那一件衣服吧，都得周起来嫌热。现在呢，我又开始就锅盖被啊，整宿那么热，烧的呀，手心和脚心热的受不了，不睡觉。
1: 这么严重。
3: 完我没办法了，我吃那个补中益气丸呐。完了，我吃那个吧，脚底身体呢也有点见效。完了，我就这个子宫下垂这个，再加上手热呀，完我还风湿啊，完了就寒大。我肾阴虚阳虚吧，就是大腿根儿啊，就那总有汗呐、我挺虚的，睡不着觉，烧的是睡不着。我这挺重的，我就找你们去了。我听你讲座了，完讲的可好了，那么多人反馈哈。完我就这中医堂挺有细心的，完就去了。去了那天正好赶上这寒风在呢。完我就上去了，上去了吧，完我看他岁数小哈，完我这么想。给年轻人一个几次机会是吧？也不一定年轻人看的就不好，
1: 对，
3: 岁数大就是经验能比他多点。
1: 对，
3: 但是年轻人可能是敢下药吧。
1: 对，
3: 然后我就上去了，我说我试试让他看看吧。我没说话，他就给我号的脉，号的脉吧，他说的都挺对的。我呢冠心病，完了我这肾阴虚阳虚气虚。完了那个他都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吧，完我就有的病吧，我跟你说滕主任，你跟那些个教授说啊，就是说如果你们看出来什么病吧，你们就说，你要不说老百姓都以为你们没看出来，你对不？我第一次去吧，他给我看挺好，他抓了那个7天的药，完我吃上以后吧，这见效啊，他看的挺准呐、完我就排气呀、排气那声可大了，还长这就挺好的。我病挺多的，我现在好一点都忘了。完了那个我第二次去看韩峰，说我你胃肠也不好，好像我胃肠有什么炎症，然后我就没问，我这是不爱墨迹，我就主要那个下垂掉那个东西，我就上火这个了，我先治这个，完他把我别的病调理好了
1: 那
3: 说明他就看着挺好呗。
1: 意外收获了多好
3: 啊，得到收获了。我告诉你滕主任，我这个病不是一年两年的。我上中学的时候复学，大冬天儿的，我这脚手脚烧的睡不着觉，我就放那脸盆里边放点半瓶凉水，完才能睡着啊。彭哥，你说多少年
1: 了？这遭不少罪了。
3: 是不是一辈子了？现在不热了，那得慢慢来呀、我这见效就挺快了，我都68了。
1: 60多，奔70了。
3: 完了那个。韩峰老师就给我治这两个病啊，我真挺感谢您。这么多年呢，这么点小岁数，大夫给我看这么好，说，
1: 咱们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把病治好的。
3: 对，就给他治好了。
1: 就是老师，老人家你放心，

0: 找了咱们韩峰韩主任，咱韩主任呢、啊、你知道艺术非常高超，人还特别好啊，临床经验还丰富，你找到他呀、
1: 啊、
0: 你这病就有救了啊，还是按疗程来服用啊，平常饮食各方面多注意啊，老师啊，
1: 韩主任，
0: 嗯，
1: 我跟你说有志不在年高啊，
0: 嗯，对，无志空空百岁嘛，就是人呢有能耐啊，不是在岁数大小的啊，
1: 对对对，他看得挺好啊，
0: 嗯，
1: 后来我没说出来的病都点我了，
0: 嗯嗯，
1: 完我就没说，我就没问，
0: 嗯，行，挺好，老人家，
1: 嗯，
0: 就是别着急啊，
1: 啊，行，
0: 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们韩大夫联系啊，
1: 啊，谢谢你，唐主任啊，
0: 好的，不客气，
1: 跟你谈话我可高兴了，
0: 啊，
1: 我病就好了，哎，咱们今后还长着呢啊，
0: 嗯，
1: 谢谢主任啊，
0: 嗯，好的，再见啊，
1: 再见，哎，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走？哪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8: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安女士呢是招聘高铁站线招聘保洁员，这个呢男女不限啊，工作地点延吉高铁站、敦化高铁站、珲春高铁站，这个要求年龄是63岁以下，电话是138-4339-5767 138-4339-576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徐女士呢是公司现招聘保洁员和大车司机啊，这个年龄上啊，包括性别上都没有限制，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王先生是有一辆老年代步车想要出售啊，那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8-3477-0362 158-3477-03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李先生的售房啊，北苑小区的一套房，北大时装附近，是一个4楼58平，

0: 购物啊、交通啊都很方便这个位置啊。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继续来关注信息，王先生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工资待遇是2600，月工休4天。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来接一下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嗯，我们想招聘夜班厨师。
0: 夜班的厨师啊？
1: 对。
0: 好，几点工作时间？
1: 工作时间是晚上9点到次日早晨7点。
0: 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哈。那他这个怎么行？没事，到时候电话里详细说吧，好吧？
1: 嗯嗯，工作轻松。
0: 然后要求呢？
1: 要求是男性。55周岁以下。
0: 好，
1: 有过相关工作经验。
0: 好的，电话留一下吧。
1: 1776794-639。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
1: 帮我直播几遍啊。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0: 哎，张女士呢招聘夜班厨师啊，这个主要工作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早晨的7点，要求男，55岁以下，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啊。电话是177-6794-6999，177-6794-699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19度至-31度；敦化，小雨，-17度至-28度；安图，小雨，-16度至-30度；汪清，小雨，-17度至-31度；合隆，小雨，-16度至-27度；龙井，小雨，-18度至-30度；珲春，多云，-17度至-32度；图门，小雨，-19度至-3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19度至-31度；敦化，小雨，-17度至-28度；安图，小雨，-16度至-30度；汪清，小雨，-17度至-31度；合隆，小雨，-16度至-27度；龙井，小雨，-18度至-30度；珲春，多云，-17度至-32度；图门，小雨，-19度至-3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来迎接一下，王先生你好。
1: 北大某小区招保安。
0: 啊，北大的呀。
1: 嗯。
0: 啊，好。要求。
1: 电话号码是要求六十岁。
0: 行。
1: 六十来岁的吧。
0: 好的。
1: 那什么，电话号159。
0: 嗯。
1: 4433。
0: 嗯。
1: 826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多过来。
0: 哎，好的，王先生呢是北大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电话是15944338266，15944338266。

0: 来迎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那个出租出售房屋在延吉市亿元花园小区，
0: 嗯，
1: 七楼的六楼，88平，2室1厅，中等装修，有储藏室，
0: 嗯，
1: 冬天供暖非常好，交通也方便。
0: 好，
1: 挨着北山小学，11中、延北1中、延北2中。
0: 嗯，
1: 电话是1560433109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李先生的出租出售房子啊，亿苑花园小区7楼的6楼，88平，2室1厅，中等装修啊。这个位置呢，离北山小学呀、延边2中、延吉市1中、延边1中都很近啊，这个位置挺好的。有意向的可以和李先生联系，电话是15604331096，15604331096。

0: 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招聘。
0: 好的。
1: 招聘钟点工。
0: 嗯。
1: 住家保姆。
0: 嗯。
1: 做饭工。
0: 嗯。
1: 要求55岁到60岁左右的吧。
0: 55到60多岁
1: 吧，60多岁吧。
0: 电话号留一下。
1: 13596510866，13596510866，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啊。王先生呢是招聘钟点工、保姆、做饭工，这个要求年龄55到60岁之间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596510866，13596510866。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

0: 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25515-46、25515-47。
11: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11: 哎。
12: 哎，铁南物业招聘保安师傅一名。
11: 好。
12: 年龄在60岁左右。
11: 嗯。
12: 退休人员。
11: 好的，退休人员优先呗。
12: 哎对。
11: 嗯。
12: 完了，另外招聘一名那个维修人员。
11: 好的。
12: 哎，联系电话13503725555。
1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
12: 哎，谢谢主持人。
11: 不客气，再见啊。
12: 哎，再见。
11: 哎，来关注一下高女士的信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退休人员优先，还招聘维修工。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504725355，13504725355。来接一下关女士。关女士你好。
13: 我招聘一个喂牛工人。
11: 好。电话号。
13: 13844705097。
11: 13844705097啊。
13: 对。
11: 好，再见。哎，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14: 你好。
11: 哎。
14: 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在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有责任心。招聘水电维修保安保洁绿化人员。
11: 嗯，
14: 要求年龄在60岁左右，身体健康，服从领导分配。
11: 好。

0: 好，
1: 电话是15855588568，许先生。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谢谢。
0: 不客气。关女士是讲招聘一位喂牛的工人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4705097 13844705097。小区物业呢，现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啊，懂电脑，有责任心，还招聘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和绿化，这个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5585585868 15585585868。
2: 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2: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9度至0上31度；敦化，小雨，0上17度至0上28度；安图，小雨，0上16度至0上30度；汪清，小雨，0上17度至0上31度；合隆，小雨，0上16度至0上27度；龙井，小雨，0上18度至0上30度；珲春，多云，0上17度至0上32度；图门，小雨，0上19度至0上3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9度至0上31度；敦化，小雨，0上17度至0上28度；安图，小雨，0上16度至0上30度；汪清，小雨，0上17度至0上31度；合隆，小雨，0上16度至0上27度；龙井，小雨，0上18度至0上30度；珲春，多云，0上17度至0上32度；图门，小雨，0上19度至0上3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徐女士，看一下徐女士有什么信息。徐女士你好。
1: 你好，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1: 嗯，招聘保洁和大车司机。
0: 好。
1: 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身体健康。
0: 嗯。
1: 联系153-2633-901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0: 哎，徐女士呢是招聘啊，保洁员和大车司机，这个呢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男女不限。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心啊，徐女士呢是招聘保洁员和大车司机，这个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懂电脑有责任心啊，还招聘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绿化人员，这个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55-855-5868 155-855-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招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好的。
1: 要求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就可以。
0: 好。
1: 电话15585866631
0: 155858566 3，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出租中牟台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2: 二楼火炕楼有45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厂房的大道边。
0: 好的。
2: 在新进水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2: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好的。
2: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8-3177。
0: 好嘞，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啊。来关注信息，李先生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王先生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北大区小区招聘保安。
0: 好。电话号留一下。
1: 159-4433。826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1: 你住两边啊。
0: 哎，好，再见。王先生，北大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电话是159-4433-8266，159-4433-8266。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好，
1: 年龄是65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30到下午4点，
0: 嗯，
1: 每个月休息4天，中午中饭，
0: 好，
1: 然后再招一名那个做饭的。人员，也是年龄是65周岁以下，要求是女性，然后就每天中午做一顿饭，20个人左右，然后工资是1800，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信息，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啊。还招聘一位做饭的工作人员，这个要求女性，65岁以下，只做中午的一顿饭啊，工资待遇是1800，做20个人的饭。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

0: 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

0: 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方。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 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呢。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 那你得找病根儿。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四五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十分八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的。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 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毒。

0: 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啊。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一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三代延寿方，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三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我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生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一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头里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爷们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地高辛，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糊涂了。
0: 嗯。
3: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
0: 嗯嗯，
3: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喘啊，治喘治血要救。

0: 丢脸
1: 对对
0: 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甚至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

0: 平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上回照的时候有时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啊，行行行，李老师，
0: 嗯，
1: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1: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
3: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0: 啊。
3: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啊。
0: 嗯，
3: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0: 嗯，
3: 晕的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3: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呦，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0: 嗯。
3: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啊，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3: 啊，对呀、啊，胰岛素我都减一半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0: 嗯，
3: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0: 啊啊
3: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呐，是整体的呀。
0: 嗯嗯。
3: 关键1块钱。

0: 骗，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0: 嗯，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0: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0: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七八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七八年。
0: 啊，
1: 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二十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0: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你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0: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它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上了。
0: 嗯，
1: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 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0: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1: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0: 行，我听您的，谢谢呀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最近被一首翻唱的老歌感动着，歌词不多，但是句句都非常的深刻。是的，正是那首许美静的《遗憾》。于是我想到了，有的爱情的确是有遗憾的。那么今天就爱情的遗憾来做我们节目的主题。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找到最爱的人却无法相处，原来相处才是最大的挑战。找到喜欢的人却已经太迟了，男人已娶，女人已嫁，或者他们身边已经有了别人。碰见令你动心的女人，可惜你的年纪已经足以做她的爷爷了。

你正在犹豫不决，应不应该向他提出分手呢？谁知道他捷足先登，先向你提出分手。他永远不会知道，是你首先想到不要他的。爱的人结婚了。

你忍痛跟他分手，以为他会伤心很久，并且不容易找到一个爱他的女人。可是不久之后，他就兴高采烈地告诉你，他找到了新的女朋友，而且非常的快乐。遗憾，爱情的最美、最不完美，就在于它留给我们的遗憾和未完成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这里是双城情歌，我们下次再见。

0: 浸满花香，一个人地老天荒。
1: 山路崎岖，两个人风清月朗。
0: 千山万水的距离，抵不过耳鬓厮磨的醉人气息。
1: 他乡故乡的迷惘，禁不住双城情歌的意乱情迷。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2: 北京时间16: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北京时间的16:00，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呢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为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那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以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你想了解的相关政策。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经过了前几天的这个阴雨连绵之后呢，今天一下子放晴之后，温度迅速的上升。那今天白天温度是达到了29度哈。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是怎么样？这个29度的高温是否还会持续呢？来了解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各县市的气温。那总体说来呢，各县市的夜间最低气温是小幅上升或者是基本持平，但是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降幅不大，1到2度。来具体了解一下，延吉19到28度，图门18到27度，敦化17到26度，安图18到27度，合龙17到27度，龙井18到28度，汪清17到28度，珲春17到26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9到28度，图门18到27度，敦化17到26度，安图18到27度，合龙17到27度，龙井18到28度，汪清17到28度，珲春17到26度。
5: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5: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6: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5: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

0: 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回复。延吉听众苏先生在昨天早间版节目当中反映，自己是办理了门诊慢病的肝硬化患者，长期以来只能在延边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挂号开药，挂号费每次10元到50元不等，而且每次医生开药只给开半个月的，两种药有的时候开药的时间还要差上2-3天，这样就要再跑一趟，但是因为差一天医生也不给开。那苏先生想着起码挂便民门诊，挂号费还能便宜一点，但是被告知自己吃的这两种药呢，只能在感染性疾病科开，太不方便了。那就此呢，我们联系了延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答复，首先呢，苏先生说的这个肝硬化其实不是门诊慢病，苏先生呢办的是属于门诊特殊疾病。那么门诊特殊疾病和门诊慢病不一样，门诊特殊疾病只能在专科门诊开具处方，不能挂便民门诊。其次呢，不同疾病不同种类的药品，每次处方能开几天的药，这是根据国家处方管理办法和常处方管理规范试行规定而开具的，那医生呢没有权利随意变更处方的间隔时间，希望患者理解。有网友反映自己是政协小区的居民，几年前说可以办房照了，每户交了不到3000元，当时是在社区交的钱，这几天呢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询问此事，工作人员说这个政协小区从来没有交过钱，那政协小区的房照因为历史问题根本无法办理。那这个网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百姓热线想要了解一下，这笔钱到底交到哪儿了，既然办不了，为什么让居民交钱呢？那就此呢，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答复，由于政协小区属于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因为土地性质一直没能转变，暂时不能办理首次登记，等到土地问题解决之后才能为业主办理产权证，目前已将集体土地问题小区纳入年度工作计划，等到问题化解之后才可以办理，希望业主等待后续的通知。有网友建议延吉市在街道放置共享单车，延吉市在高峰期经常道路拥堵，共享单车可以改善交通拥堵状况，节省出行成本，而且其他城市也有共享单车。那就此呢，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答复，感谢这位网友对延吉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关注和反馈。那么该局表示呢，他们也非常认可推广绿色出行、投放共享单车对疏解城区拥堵、优化出行环境的积极作用。但是目前共享单车普遍存在使用者安全意识薄弱、违规骑行多发、交通事故频发等突出安全隐患，加上延吉市的城区道路狭窄，人车混行普遍，配套设施及部门联合监管体系还不完善，所以呢，暂不具备大规模投放运营的条件。盲目投放会加剧道路安全风险，影响市容通行秩序。未来等到条件成熟之后，会逐步推进共享单车的投放。好多城市呢都有非机动车专用道，或者说这个自行车的专用道啊。我们这里呢目前在延吉市是有公交车的专用道，这是在部分区域的路段是有的。那以后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非机动车的专用道的时候，其实共享单车投放的条件

0: 这个时机呢就成熟了。有网友咨询，万达广场往西的河边彩虹道什么时候铺设？就此呢，延吉市水利局、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延吉市住建局共同答复，目前万达广场西侧的塑胶跑道已经开始铺设，按照工程进度，预计七月底铺设完成，全长 2.74 公里的跑道已经铺设了2公里了。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252-3872252-3872咨询。
1: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2: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1: 105载风雨兼程，
2: 105载波澜壮阔，
1: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2: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带您来关注油价的变化趋势。油价呢预计大幅调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在7月3号的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近日受国际原油大幅走弱的影响，国内油价下调幅度持续拓宽，预计本次降价落地后呢，95号汽油将跌破8元，重回7元区间，年内油价涨幅大幅缩水。好，再来关注一个提示啊，吉林社保的紧急提示。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网友想要再听一下天气预报是吧？您是哪个县市的发一下，我来专门给您报一下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社保的紧急提示。最近呢，有不少人收到冒充社保局的短信，称社保账户上未上传电子审核，请点击链接办理，超时将注销。那吉林社保呢紧急提示，这是诈骗。那根据吉林社保事业管理局发布的重要提示显示，这类短信是伪造的，网址是钓鱼网站，目的呢就是为了盗刷银行卡，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如果收到了这个短信，所谓的社保局的短信，说社保账户未上传电子审核，请点击链接办理，超时将注销的话，大家一定不要点击啊。因为其实现在所有的社保业务呢，它没有必要单独的通过链接来提示大家办理，这个吉林网上社保等等都是可以直接办理的哈。好，这位网友说是珲春市的啊，那珲春呢明天是17到26度，今天夜间1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这个温度呢明天26度嘛，比今天低2度啊，比今天低2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州是多云，明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好，再来关注一下州公积金暂停业务受理的相关的通告。这个暂停的时间呢是在今天啊，是在今天。那么今天全州各管理部都暂停受理业务，那么明天早上起就恢复正常办理了。这个暂停呢是包括线上和线下渠道哈。有些朋友呢可能习惯了线上渠道来办理，这个线上渠道在周一的时候晚上5点半就已经停止办理了。那现在呢线上渠道也还是不能办理，那么周三明天早上8点半线上服务渠道呢这个就正式的恢复了，7月1号8点半以后哈，那现场呢也是可以正常办理了。那为什么要暂停办理业务呢？因为进入了节息期间。那在此期间呢

0: 但今天晚上也好，明天也好，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比如说住房公积金的问题，这个热线呢是正常提供服务的。住房公积金的热线呢是12329 12329。那既然说到这个公积金结息，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公积金结息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查询我们到底多了多少利息啊。这个利息首先呢它是直接打入公积金账户的。那您知道公积金利息是怎么样计算的吗？怎么样能够查询今年自己得了多少利息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什么是公积金存息？这个住房公积金自存入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每年呢结算一次。按照规定啊，这个职工个人缴存的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及其利息归职工个人所有啊。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冯女士。下午好，冯女士。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
1: 那个我是那个敦化的农民，我2025年我在那个常德那个物流有一个商家买的那个一米除草剂，当时他就随意找一个人给我拿的一米除草剂拿错了，把我一米全浇死了。我在敦化市找遍了各个部门都不管，我请你们帮忙忙给我那个处理一下。
0: 这个事情呢，就是首先呢，我们作为媒体可以告诉你怎么样来处理。为什么不能直接帮您来去和他协调呢？因为我们只是媒体，只是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我们的这个协调呢，它不取任何的约束力，而且就是说像您说的是他给把除草剂给拿错了，导致就是您的这个玉米全都死了，是吧？但是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个情况是不是这个除草剂造成的。我们去协调的话，他肯定说不是他造成的，对吧？那
1: 他也承认，现在、就是、
0: 他也承认，
1: 就是钱给我赔的太少了，
0: 给赔的
1: 连电话费钱都不够，
0: 是吧？现在他承认这个事儿就是好事儿。那至于说你的损失是多少，这个呢也不是说您说了算的，也不是说我们媒体说了算的，也不是他说了算的，这个呢就是您要拿出来具体的您买的这个种子啊，然后把人工相对来说最起码种子农药化肥都得算里头，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已经过了这个播种期了，那这一部分这个就是应该是绝产了，还是说还有一些收入？
1: 绝产了，
0: 已经绝产了，对吧？那如果是绝产了的话，那么可以测算一下，如果他正常有这个正常的这个到秋天他正常应该能有多少的收入，这个也是要根据实际来测算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媒体能测算的，因为我们测算的结果他也不承认呢，对吧？
1: 对，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首先呢，您是跟他去协商，这个是对的。那协商之后，
1: 协商不了，他就属于无赖，不给我那么多钱。你就哪管你给我种的话，没钱也行，就是不给呀。
0: 就是您在协商的时候有没有录音取证啊？
1: 我什么都有，就是弟弟现在他那个跟我那个唠的嗑啊，就是我俩加微信了，当时唠的嗑，他什么就是拿错药他都承认的，就是不给我那么多钱，
0: 那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您现在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因为你手上证据都非常齐全了，那现在呢就是您也要提出来，就是你预估一下应该他赔多少钱，就是你这个依据是什么哈，为什么要这些赔偿。种子农药化肥这个都是有收据的，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1: 都有。
0: 那绝产的这个预估你要给出一个收，也给出一个依据来。然后我们直接到哪儿呢？您是敦化的，对吧？那您到敦化的基层法院，到民事厅，到那儿去。然后呢他不是那个商家嘛，是吧？卖种子农药化肥的是吧？
1: 卖
0: 除草剂的。
1: 卖农药。
0: 卖农药的啊。您就去起诉他，就是要求他赔偿这个。那您
1: 我那个美女，我起诉了，起诉法院说的，就是鉴定费得提拨10000块钱，他说的。他说的你就找那个农业部门给解决一下得了，总共你这一场地20000多块钱收入。他说的你再提拨10000块钱鉴定费，说的费用太高了。他说的你就别起诉，撤诉吧，我都起诉了。他说你撤诉找农业部门给解决，不过农业部门跟他们

0: 简直就像亲戚。
1: 我们这里哈，不要去曝光任何人的名字啊，冯女士。
0: 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农业局它并没有相关的职能，就是哎，它所有的这个农药化肥监管呢，它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来监管的。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不建议您去农业局，因为农业局它不管这个事儿，知道吧？您如果觉得这个有问题的话，您反而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来举报投诉，因为它种子、农药、化肥这些农资啊，它都应该是在咱们整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管之下的。如果您不愿意走诉讼途径的话，您首先应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来举报。
0: 没您我也去了，您也不管。
1: 如果说都不受理的话，就是症结还是我说的，就是您说的这个理赔金额20000块钱，因为它追根到底呢，它是一个民事的一个经济的赔偿。那么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有责任和有义务有这个职权来给你们协调解决的只有法院。至于他说的这个鉴定的费用呢，咱们是这样，就是首先目前还没有走到鉴定的这一步，如果真的要走到鉴定这一步的话呢，也得是双方都同意的鉴定机构，然后呢败诉的一方来承担所有的费用。也有可能当你把事实证据都拿出来的时候，就是像你们的这样的案子，他立案了之后呢，法院先给你们双方调解。哎，如果双方都同意调解，或者能达成调解协议的话，比如说在法院的主持之下，你要20000，他给你调解成10000了，然后你也同意了，就给你们写一个民事调解书，这个案子就结案了。如果说调解之后调解不成，你觉得10000太少，或者15000太少，或者说他觉得20000太多，那你们就正式的进入这个一审程序。进入一审程序之后，双方就是打官司判案了，那么在就是比证据了。现在前期他都承认，对不对？那前期都承认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做鉴定？能不能根据就是咱们这一块地，就是安图所有地的一个平均测产，对吧？就是和您一样的等级的地，然后一样的品种，大致一年的产量能有多少，然后利润能有多少，能不能这样估算一下？如果真的有必要鉴定的话，那么一起来找一个双方都同意的鉴定机构，最后呢是要由败诉方来承担这个费用的。哎，所有的民事诉讼都是这样，就是所有的费用，起诉的费用都是由原告先要垫付，最后呢是由败诉方来承担。
0: 嗯，那我要是找鉴定公司，那他要不同意，那他也不能找鉴定公司。
1: 鉴定机构呢，就是要你们双方都同意的鉴定机构，在法院那边呢有一些鉴定机构，有一些名单，然后你们都同意的话是可以的。这样就是因为详细的问题呢就是比较专业，我们在中午的10:30到11:00有一个法律节目，律师做客直播间，您可以还拨打这个电话，10:30到10:55之间，您早点打，10:30节目一开始您就打，跟律师详细的咨询一下，他就可以给您准确的答复。但是大致呢，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败诉方来承担费用。清楚了吧？哎，
0: 清楚了。
1: 哎，那行，别着急啊，反正您这证据都在手呢啊。然后您把有什么证据都跟那个律师说一下，看看他能不能给您分析一下是不是有利。然后比如说您现在要求20000块钱，是不是合理的一个价格，还是说这种实际造成了绝产的情况您只能要成本钱，还是说可以把这个预期收入都给要回来哈。
0: 对，
1: 好，
0: 行，
1: 好好跟律师了解一下啊。好嘞，哎，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么这个司法的公平正义呢，它是我们这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这个司法呢，它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并不是说像这位女士说的，到这儿也不管，到那儿也不管，不是那个的，就是。现在呢，在行政执法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这个行政行为， 他首先要有法律的授权，他首先要有这个职责职能。如果他有这个职能的话，他就可以依法来行政。但如果他没有这个职能的话呢，他不能仗着，不能依照自己是官，然后来去管不在他业务范围内的事情。或者说他就是高高在上的说，你这个业务是我的范围，就是涉及到我的范围，虽然我只管农业，但是因为你这不是农药化肥吗，那你就得听我的，不能这样。那么作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他如果有假冒伪劣的话，他也是可以受理的。但是像这位女士她说的呢，因为刚刚在解答的问题的过程当中，我这边也在思考，就是她本身并不是说假冒伪劣，而是说她拿错了药，是她的个人的故意的失，就是过失，拿错了药，这个药它并不是说假冒伪劣的农药，所以呢它其实确实也不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范围之内。那归根到底呢，就是一个民事的财产方面的一个纠纷。那现在呢，就是任何的这个民事财产纠纷涉及到要钱的问题，不是任何一个没有职权的第三方去给调解调解，人家对方就能乖乖的拿出成本的种子、农药、化肥和预期的这个收入两万块钱的。所以最终的解决方式呢，就是诉讼。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诉讼是不是非常麻烦？诉讼呢，它也有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它专门针对的是诉讼标的额比较小的这种，而且呢，民事诉讼呢，它前期都要进行一个调解。如果调解成功了，那以后呢，这个事情就不能再去这个法院去告了。那么调解成功了之后呢，那么就不用再打官司了，可以很快的，就是进行一个理赔。那如果调解协议不履行怎么办呢？哎，再拿调解协议去法院说他不履行，然后法院可以这个依据调解协议来进行执行程序。那么如果调解协议达不成，进入一审程序当中呢，那就是败诉方，所有的民事诉讼都是由败诉方来承担一切费用啊。那么以上呢就是带大家了解了这个民事诉讼经济纠纷的一个解决方式。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

0: 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零级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好，北京时间的16:30，继续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那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为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您可以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您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以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咨询您想要了解的问题。来关注公积金结息的问题哈。刚刚呢，在上半时段的时候，这个政策没有给大家介绍完。刚刚呢是说了什么是公积金结息，那结息的时间呢是每年的6月30号，就是每年的今天，结息年度为上年的7月1号到本年6月30号，这个利息呢一般是在7月1号明天到账。那这个结息的计算方法是怎么样的呢？按照央行规定啊，公积金存款按照央行挂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来计息，日利率的计算天数为360天。那么目前这个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呢是1.5%，那每人得到的这个利息呢就是公积金账户余额乘以实际存放的天数，再乘以年利率1.5%，然后除以360，这是利息金额。那么公积金采取基数计息法来计息，当年归集的和上年结转的分别计息结息。那结息之后呢，所有的利息全部转入本金。如果结息前提取部分公积金，已经提取的公积金呢，按照提取日减去缴存日来计算天数。那我们具体怎么知道每个人账户里多了多少公积金的利息呢？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查询方式。线下热线电话12329，12329，打公积金服务热线来咨询。今天可以打12329，但是呢利息具体的金额要到明天才能出来哈。那线上查询呢也是在明天以后再来查询，可以通过公积金官网或者是公众微信号，登录本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或者是住房公积金官方公众号，选择查询存缴明细来进行查询。另外呢，微信支付宝和政务服务 APP 也都可以查询。支付宝和微信呢，都是在城市服务页面点击公积金栏目，登录之后进行查询。

0: 那政务服务 APP 呢，是在本地政务 APP 的公积金栏目来进行查询，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很方便的了解自己的公积金有了多少利息了。好，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今天到7月30号，延吉市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因为橘子街路段现场工况变化，这指的是哪一个路段呢？就是橘子街的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路段，它的现场工况变化。为了确保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和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那么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现在呢决定对这一路段的交通管制时间和管制措施进行调整。那么调整后是怎么样的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管制时间呢调整为今天开始到7月30号，管制路段呢就是刚刚说的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一直到友谊路这个路段。管制的措施就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啊，不能左转了。那么因为管制时间和管制措施调整给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同样是出行信息，省道新增全程限速路段。因为省道三龙线就是省504啊这个线龙井段二级公路进行路面改造施工，需要对施工路段的通行车辆进行限速通行的交通管制。那具体是哪一个区段呢？是省道三龙线龙井段47公里加992米到54公里加87米处，这是哪里啊？谜底揭晓，是光新村城郊加油站到三峰洞啊，光新村城郊加油站到三峰洞这个路段，总长还不短，4.095公里。那么这个管制的时间呢，其实从25号就已经开始了哈，上周五就已经开始了，然后一直呢要持续到9月30号。管制的时间也不短，那管制期间如果情况有变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例行的发布通告。那具体管制措施，施工期间呢，这个道路全程就是光新村城郊加油站到三峰洞整个这个全程4.095公里呢，限速是每小时30公里。施工作业区域及前后预警路段，机动车限速这个速度更低啊，每小时只允许行驶5公里。施工作业区域及前后预警路段，那么注意公路沿线设立的施工导行标志，注意行车安全，在这个路段行车呢严禁超速行驶。而说完通行的道路提示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正在开展的疫苗惠民活动，是 HPV 疫苗，是进口的9价 HPV 疫苗的惠民活动。延吉市呢，现在组织开展 HPV 疫苗减免接种惠民活动，提升适龄人群对宫颈癌相关疾病防控知识的知晓率，提高 HPV 疫苗接种覆盖水平，切实降低 HPV 感染所导致的宫颈癌等疾病负担。这个9价疫苗呢，它分为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年龄段的女性呢，还有男性啊，男性也是可以接种的。那么它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接种的这个免疫程序不一样，有的是2剂次，有的是3剂次。我们来分别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呢，9到14周岁女性，她的这个免疫程序是2剂次就可以了。那么原价呢是2632，现在活动价呢是1334。那么18到26周岁的男性及女性是需要接种3剂次。原价3剂次嘛，价格高一些，是3948。现在呢，这个惠民活动期间呢，只要2650元。那这两个年龄段的接种对象呢，要求首剂的接种时间是在2027年12月31号前啊，必须接种首剂疫苗。那么全程无论是9到14周岁的第二剂次，还是18到26周岁的第二、第三剂次，那么全程呢都必须在28年的6月30号来结束啊。这样的区间 时间段完成的话就可以享受活动价。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稍后继续为您介绍九价进口 HPV 疫苗惠民活动。迎接一位孙先生。
1: 哎，你好，小冉。
0: 哎，你好，孙先生，有什么问题？
1: 啊，我想咨询一下2026年那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这个上调这个政策出没出来？
0: 目前这个政策还没有出来呢，国家的好像也没有出来呢。每年呢，基本上都是国家有一个总的定调，有个总的方针，然后呢，各省才开始落实。所以呢，您先关注一下国家的大的这个方向出没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再过个一两个月，可能我们本省的就落地了，好吧？
1: 哦，嗯，我以为一年一般都是这个七月份啊。
0: 对，每年就是七月份呢、八月份呢，有的时候晚一点，有的时候早一点。但是我现在是没有看到国家的这个整体的方针还没出来呢，对吧？你也在关注是吧？所以咱们先等国家的出来，然后再谈下一步，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那好嘞，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了解研究室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活动。刚刚说了，这个接种对象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它接种的免疫程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两剂次，有的是三剂次。那么还有一个年龄段，因为刚刚可能你也发现了，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个接种对象啊，像少年儿童9到14周岁，还有18到26周岁比较年轻的。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适龄的女性哈，那这些人群呢是包括15到17周岁以及35到45周岁的女性，还有呢就是16到17周岁的男性。这两类人群呢都是要接种三剂次。那三剂次呢就是总价呢还是3948，那么活动价呢一样是2650。但是这几个年龄段的接种对象呢，他们的首剂的接种时间呢要比刚刚介绍的那个两个年龄段的接种对象呢，首剂接种时间要提前一些。刚刚介绍的那两个年龄段呢，在27年底12月31号之前接种完首剂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们介绍的这个三个年龄段，就是15到17周岁，还有35到45周岁的女性，再有呢就是16到17周岁的男性呢，要求首剂的接种完成时间是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今年的9月30号之前，也就是说，特别我们专指这个35到45周岁的女性，如果您想要享受这个进口九价 HPV 疫苗的惠民价格的话，就一定要尽早的做决定，在9月30号之前完成首剂接种。然后呢，所有这三个年龄段的，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全程三针呢，是也要比刚刚说的那个青少年和年纪更轻的这个男性女性要接种的时间完成的时间要再早一些。那些人呢是在2028年的6月30号之前全程完成两针或三针完成接种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说的这个15到17周岁35到45周岁的女性以及16到17周岁的男性呢，要求在27年的3月31号之前完成全部的这个接种免疫程序。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这个活动，它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呢是在首剂接种时间内完成首剂接种，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余下的全程的针剂的接种哈，只有这样呢能够享受相应的一个活动的惠民价格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预防防疫接种部门来咨询了解一下，然后及时的来接种相关的 HPV 疫苗，来防范宫颈癌等疾病的发生。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 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截止到今天呢，我们泉州的中考已经圆满的结束了。那六月可以说是一个考试季哈，既有高考，先是高考，然后又是中考。所有的这个中高考考生和家长们一起共同携手，又共同度过了人生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哈，往前又跨越了一步。那说到这个教育呢，其实我们一直都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教育方面呢，我们国家在近日呢推出了教育发展的155规划。规划当中就提出了会逐步推进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那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未来五年孩子上学有哪些大变化。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小学和初中家长感兴趣的问题。那根据这个教育发展155规划呢，在未来的五年，我们国家要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啊。经常有一些家长说，现在考高中要比考大学还要难哈。那么未来的五年，在15期间呢，我们国家要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现在是9年制义务教育哈，未来考虑是不是把这个高中也纳入到义务教育的范畴之内。另外呢，根据155的规划呢，我国呢在这个五年要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同时呢，也要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的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这些呢都被纳入了教育发展155规划。再来关注一下高中学生家长关注的这个规划内容。那规划中提到呢，要在155期间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的多元录取，这是中考啊，其实涉及到中考的问题。另外呢，要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这是我们高中的学生家长关注的问题了啊。那么在155期间呢，会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儿

京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直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那么未来五年呢，国家要提升孩子们的这些能力素养，首先是健康素养，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三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我们东北的孩子的体育技能就是滑冰滑雪哈，我们绵绵的孩子都已经掌握了滑雪的技能。那十五期间呢，国家还要提升孩子的美育的能力，会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育改革。同时呢，要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还要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那十五规划教育规划当中也提出了，有些问题呢，家长别担心。十五期间呢，国家会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同时会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加强人口21万以上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同时也会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青少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那通过这个十五五教育规划呢，我们也相信未来呢，这些青少年能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得到全面的培养哈，也可以依托这些青少年的力量，我们说少年强则国强嘛，那我们的这个未来呢也一定会更加的美好。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1，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了，稍后节目更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9: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8: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9: 延边新闻。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泉州各级党组织坚持学查改一体发力，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破解难题，以实干实际推动跨越赶超，更好造福各族群众。
11: 州政协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10: 由周文联主办的“一心向党，同心筑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文艺界大联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精彩上演。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敦化、安图、合龙有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9度到28度，图门18度到27度，敦化17度到26度，安图18度到27度，合龙17度到27度，龙井18度到28度，汪清17度到28度，珲春17度到26度。
11: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1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泉州各级党组织坚持学查改一体发力，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破解难题，以实干实际推动跨越赶超，更好造福各族群众。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川社区隆昌一号楼，由于开发商失联、自筹资金困难等多重难题，曾经地下室长期大量积水，有时污水甚至漫过楼梯，臭气熏天。在社区党员干部多方奔走、坚持攻坚下，如今已彻底成为过去。记者在现场看到，楼道干净通畅，居民出行不再绕行，空气中再无刺鼻异味。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
12: 随着清洗新屋车缓缓启动，师傅呢马上就要离开了。

0: 作业现场，也宣告着这次白川社区的这个新屋行动的圆满的结束。
1: 小区居民胡艳华：
2: 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都给我们解决了，走到这儿呢也没有受到这个臭气的熏染呢，或者是蚊虫的叮咬。老人们谁走到这儿谁都说的，哎呀，整了这个真好，大家都挺开心的。
1: 该楼栋地下室积水问题存在多年，一直以来资金筹措难、现场核查难、根源定位难，成为横在问题解决路上的三座大山。社区工作人员反复勘察现场，通过多次跨部门沟通协调，在持续抽排作业后终于找到问题症结。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川社区党委书记冯旭：
3: 供水、供热、供电，住建局也给叫来了，大家一起现场研究一个方式方法。我们也了解到这栋楼里是一个回迁楼，回迁楼里面住着很多老弱病残这样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本身就不高，如果需要居民自筹这笔资金呢，是很难的。
1: 清掏作业完成后，破损管线彻底暴露。冯旭：
3: 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这个居民的生活污水的排水管损坏，一共损坏了八根管，日常生活的排污啊、洗菜的这个水全部都落到了这个地下。
1: 考虑到居民实际困难，社区没有简单摊派了事，而是主动争取政策支持，最终由街道动用服务群众工作经费全额承担清掏与维修费用。经过一个多月不间断作业，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八根破损管线一次性修复，困扰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彻底消除。冯旭：
3: 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能为老百姓解决的实事儿，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们就往上上。
1: 不搞形式，不务虚功，把服务送到田头，把问题解在心头，就是基层干部和涉农机构最实在的政绩观。日前，一场聚焦农业综合服务对接活动在图门市凉水镇德新农业服务中心举行。活动整合订单签订、技术培训、金融支持、农资保障、装备推广等五大板块，把银行、农资商和种植大户聚到一起，推行一站式服务，切实打通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一桩桩民生难事的圆满解决，正是泉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生动缩影。此外，结合全域旅游热潮，州公安局创新推出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整合路况查询、景区导引、安全提示等功能，累计发布路况信息10000余条，服务游客超60000人次，打造暖心数字文旅名片。州政数局深化省内通办，搭建3级服务体系，布设105个通办网点，92项高频民生事项跨区域通办。泉州高频事项办理实现平均压缩50%，群众跑动次数减少75%，20余项业务实现5分钟急速办结。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金正勇报道。
4: 6月29日，州政协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会议并讲话。州政协副主席马云骥、李东浩、夏有照、全大杰、全经鲁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听取了泉州经济运行情况的通报，听取了泉州政协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州政协副主席免职情况的说明，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听取了各委办事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会议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统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纲领性专门法律，有效填补了民族团结进步领域的立法空白。泉州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法律蕴含的政治导向、法治逻辑与实践要求，自觉对标党中央、省委、州委民族工作部署，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校准履职方向， 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融入工作各方面，以更高政治站位谋划部署，以务实管用举措推进落实，以强烈责任担当履职尽责，推动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直达基层。会议强调，今年一至五月，泉州经济整体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发展态势。这份成绩充分体现了州委州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泉州各级政协组织要紧扣中心任务，找准履职切入点，围绕产业提质、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兴边富民等重点领域深耕调研，以务实建言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要发挥委员界别资源优势，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依托提案、社情民意、民主监督等渠道，助力破解发展堵点，同时积极投身招商引资，最大限度凝聚各界同心拼经济、协力促振兴的强大合力，以政协之为助推泉州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州级各县市政协要进一步强化攻坚担当，持续加压奋进，统筹存量增量，在攻坚2026年新建项目的同时，抓实2025年落地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持续深化项目帮扶工作，做到存量项目常抓不懈，全程跟进。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发展定位，细化下半年招商攻坚实施方案，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在谈项目早签约、意向项目早落地。要强化统筹督导、全员联动，凝聚上下协同攻坚合力，全力以赴推动泉州政协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年初以来，在州委坚强领导下，州政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紧扣泉州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锚定十五五规划确立的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及四四五产业工程靶向履职，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泉州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对标州委提出的四个更大工作要求，深化理论铸魂，始终将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摆在履职首要位置，凝聚团结奋进合力。要坚持招商攻坚与换届统筹兼顾，持续健全州县两级政协联动服务项目，协同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强化产业项目服务。要深耕基层惠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实打实的履职举措持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创新边疆协商模式，广泛整合行业、企业、基层群众各类资源和力量，凝聚上下同心、各方协同的发展共识。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政协自身建设，锻造过硬履职队伍，推动政协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李俊杰报道。
1: 6月29号，由周文联主办的一心向党、同心筑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文艺界大联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精彩上演，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观看演出。整场演出分为红心向党、时代强音、情系家园、最美边疆、石榴花开、团结乐章三个篇章，15个涵盖歌舞、非遗、戏曲、器乐的优秀节目轮番登场。晚会在合唱《我的祖国》《长江之歌》恢宏的歌声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亮点纷呈，多部登上国家级舞台，斩获重磅奖项的精品集中亮相。细腻优美的朝鲜族舞蹈《乡吟》曾亮相百花迎春中国文艺界2026年春节大联欢舞台，向全国观众展现了延边舞蹈的独特魅力。 情景朗诵《一心向党，同心筑梦》，直抒文艺工作者紧跟党走、扎根边疆的赤诚初心，鼓舞古乐农。

0: 长短庆丰乐是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的优秀精品，以传统农乐打击乐演绎丰收喜乐。建州七十周年原创曲目《阿里郎回故乡》放歌延边接连唱响，旋律婉转悠扬，道尽对延边这片热土的深切眷恋。延边州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任香书压轴登台，现场到人民中去，红太阳照边疆，整场演出在全体演职人员共同唱响歌唱祖国的激昂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文艺界大联欢汇聚泉州文艺骨干力量，以红色主题非遗民俗本土原创文艺作品致敬党的百年奋斗征程，生动展现延边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州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郑云龙：
1: 这既是一次文艺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思想教育。今后周文联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扛起新时代文艺使命，团结带领泉州文艺工作者，坚守初心，砥砺深耕，创作出更多彰显延边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以文艺力量赋能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边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贡献文艺智慧。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瓮生喇子党团会议。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派出巡视员协助地方组织深入平民中间去发展他们的分粮吃大户、围官衙的行动，加紧建立平民自卫队的组织，夺取武装，建立游击队，开辟游击根据地。11月，中共满洲省委落实指示，强化游击队建设领导力量，任命杨林为省委军委书记，调任佟长荣出任东满特委书记，统筹抗日武装工作。同年11月下旬，佟长荣抵达东满。12月16日，他在延吉瓮生喇子主持召开东满党团积极分子会议，40余名骨干参会。会议传达中央与省委指示，研判东满党组织健全、群众组织及地方武装基础扎实的有力形势，明确斗争任务。瓮生喇子会议使党团积极分子提振了革命斗志，坚定了信心，进一步明确了东满抗日斗争发展方向，为当地创建抗日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掀起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日前，延吉市复兴桥复兴街完成主体施工，进入试通车阶段。6月29号，记者在延吉市复兴桥上看到，道路和桥梁路面已完成铺设，路面宽敞平坦。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工作人员黄成辉：
4: 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施工内容，道路桥梁具备试通车条件，开始试通车。试通车期间进行路灯亮化和细节完善等附属设施施工，过往车辆限速30公里每小时。
0: 延吉市复兴桥复兴街位于延吉市东部，起点位于长白山路，终点位于人民路，道路全长约1419米。复兴桥横跨布尔哈通河，桥长379米，宽37米。复兴街全长1040米，其中位于布尔哈通河南岸的复兴南街宽44米，北岸的复兴北街宽60米。这一项目是延吉市东部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改变了延东桥至长白山大桥之间约4公里路段没有桥梁连接的历史，进一步加大布尔哈通河南北两岸的联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赵西强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盛会擘画蓝图，
1: 奋进引领新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
1: 没有共产党。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7: 到了村西头盖房处，远远的就见安子文正指挥着几个党校学员在安装房梁。陈开尧笑着说：安秘书长，你们干得挺快呀。那是，明天你们就准备做俯卧撑吧，安子文得意地说。嗯，这房子盖得还真不错，陈开尧说。当然，别看大伙是党校的学员，可人家在地方上不是区长就是团长，哪个不是身经百战的，盖个房子那算个啥。安秘书长，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咱当初是咋约定的你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一个月为期，谁后完成谁做俯卧撑。你们完成了吗？下午就弄完，就剩一间房了，咋样，陈连长？听说你们刚挖了一半多，到后沟那儿还远着呢。对了，陈连长，我们当然也不会白看你们做俯卧撑，我们会帮你们挖的，你放心。安秘书长，事情恐怕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吧？这边的房子你们是盖得挺快，可咱占了人家老乡的房子，不能就不管人家了吧？你们总得给人家搬出去的老乡们把房子修起来吧。安子文脸上的笑容立刻不见了，连拍脑门，哎呀，这个倒给忘了忘了，真是百密一疏，咱是不能干那种过河拆桥的事儿，得赶紧给人家老乡们把房子盖起来。陈开瑶这才哈哈大笑起来，谁做俯卧撑还不一定呢。陈连长，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我们还有时间。安子文说完，连忙招呼不远处整修路面。

面的十来名学员集合，然后一起朝村子里跑去。尽管警卫连的战士们在陈开尧指挥下没日没夜的赶工，他们最后还是输了。安子文率领的中央党校学员

几天也没有多大进展。后来还是陈开瑶从井陉煤矿搞来了炸药，百十来斤的炸药堆上去，轰隆一声巨响，岩石层被炸了个粉碎。清理掉这个拦路虎，后边便好挖多了。到五月底的时候，防空洞终于挖通了，直通到百坡岭西北侧的后沟。这天黄昏时分，安子文与陈开瑶陪同刘少奇视察新修建的住所。走到一处房门前，刘少奇摸着崭新的门板，很是好奇。他问：这门板可是上好的水曲柳，木材是哪儿来的呀？安子文说：是村里的老支书捐出来的，这本来是他留着做寿材的，听说咱们公校要盖房子，二话不说就把木料拿出来了。刘少奇感慨地说：都说平山的群众基础好，看来这与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分不开的。这位老支书叫什么呀？陈开瑶回话说：叫严三奇。严三奇，好，有时间了我去谢谢他，不过用了人家的木料要照价付钱。安子文说：刘副主席，我们给他钱来着，您定下的纪律我们一直严格执行，用了群众的东西一律付钱，可这位老支书说啥也不收，不提钱还好，一提钱就急，水也不让喝，把我们……刘少奇说：钱是一定要给的，办法你们自己去想。安子文应了声是，带着刘少奇向后沟方向走去。严凤山家正好就在这条路边，经过的时候远远就见房上的烟囱里冒着炊烟。刘少奇有些奇怪，这里边已经住上我们的干部了？安子文连忙解释：不是，这是本地的一户村民，我们还在动员他搬离。陈开瑶补充说：这人叫严凤山，是个钉子户，我们好话说尽他就是不搬，要我说呀得给他来硬的，我就不信他不搬。刘少奇扭头看着陈开瑶说：来硬的？陈开瑶同志，你说说看怎么样来硬的呀？陈开瑶说：只要您同意，我带上几个战士把他架出去，他的东西我们……刘少奇不悦地打断他说：那好，我问你，你用这种办法把人家赶出自己的家，他心里能服气吗？我们住进来心里能踏实吗？西柏坡的老百姓会怎么看我们？陈开瑶一下怔住了，讷讷的一时回答不上来。刘少奇继续批评说：陈开瑶同志，你要记住，我们面对的是真诚善良的老百姓，老百姓对我们的革命事业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在西柏坡，当地的老百姓是主人，我们不过是到这里借住一时的客人，哪有客人来了把主人撵走的道理啊？可是陈开瑶挠着头一时说不上话。刘少奇又说：对我们的老百姓做工作，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要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人家不想搬总是有理由的吧。安子文接口回答说：他说他爹刚死，要是搬走了，他爹的魂儿就找不到家了。陈开瑶说：甭听他的，其实他是埋怨土改工作组给他画了个富农，心里头不得劲儿，故意给咱出难题。刘少奇眉头皱了起来，没想到事情又是有关土改。这时候严凤山恰好端着一个木盆从院里走出来，恶狠狠地瞪了陈开瑶和安子文一眼，哗的一声将盆里的水泼在了陈开瑶面前。陈开瑶当即喊道：严凤山，你咋搞吧？严凤山冷笑着说：别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哄着我三叔来骂我，我明告诉你们，想让我搬家没门。说完转身进院，将院门摔得山响。

望着严凤山家的大门，陈开尧气愤地说：刘副主席，你看见了吧，就这样的人怎么耐心做思想工作？我们……刘少奇不紧不慢地说：看来这位老乡对我们的工作确实心存抱怨，这件事要调查清楚，如果是我们的错，就要及时改正。你们想想，人家心里可能受着很大的委屈呢，绝不能逼着人家搬走。陈开尧苦着脸问：那怎么办？咱这院里总不能留着他这一户吧？刘少奇说：这有什么不能的，留下他一家也无所谓嘛。可我们的警卫工作……安子文说：是呀，咱们的大门有警卫，他一户人家出出进进的也不方便。刘少奇朝四周看了看，然后指着西边的院墙说：可以在这里开个门，让人家自由出入吗？陈开尧瞪大了眼睛：这咋行？刘少奇笑了：怎么不行？小陈同志，不要把我们的老百姓往坏里想，更不要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去考虑问题。如果是这样，我们与蒋介石与那些个军阀又有什么区别？你说是不是？第二天一早，陈开尧敲响了严凤山家的院门，他是按刘少奇的要求前来给严凤山道歉的。严凤山走出来，眼见是陈开尧笑眯眯地站在门外，心里已十分厌烦，二话不说关门就往回走。陈开尧连忙边拍门边喊着：哎，凤山大哥，我是来跟你道歉的，我们首长说了不用你搬家了，真的，凤山大哥，你给我开开门，我得给你鞠个躬。凤山大哥，我是真心诚意的来跟你道歉的，你要是不原谅我，我跟首长没法交代，晚上我还来，你要是不给我开门，我就在你家门口给你站岗。凤山大哥，首长说了，现在正在搞土改的五月复查，你的成分问题也要复查，要是画错了就会坚决改正过来。严凤山其实并没走远，他就停在大门后听着思量着。陈开尧的话让他有点摸不出头绪，他拽下身后的烟锅子点燃抽了起来。抽了一锅烟后，严凤山心想，陈开尧是共产党的干部，应该不会编瞎话骗自己，倒不如再好好问问他。想到这里，他又打开了门，但这时陈开尧早已走得远了。严凤山倚着门框望着陈开尧走远的背影，心里不免有了一丝懊悔。尽管严大头对李大脚主动搬出村东的老宅子心存不满，但他还是又一次选择了忍气吞声。其实这么多年，严大头一直忍让李大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还想让李大脚给自己填个儿子。为了让李大脚怀孕，严大头可谓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折腾了十来年，钱也没少花，可就是不见大脚的肚子有动静。其实早年间大脚的肚子也有过动静，可惜生的都是闺女，除了已经长大出嫁的第一个女儿玉莲，李大脚还曾经接连生过两个闺女，只是都被严大头狠着心送人了，为此他也没少遭到李大脚埋怨。这天早上，李大脚正在炕上叠被子，严大头端了碗药进来给他喝。李大脚虽然瞪了他一眼，但还是接过来喝了。刚喝了一口，李大脚立马就扑的一声吐了出来：你这是啥破药，咋那么难喝？严大头看着满地的药液很是可惜：哎呀，咽了又能咋的，真可惜了，你懂个啥，良药苦口，来再喝。李大脚捏着鼻子摆摆手说：光是苦倒好了，一股子马尿味，不喝。别废话了，快喝了吧，严大头命令说。我都四十大几的人了，还能生吗？咋不能？你没见

0: 人家严长贵他老婆也是四十大几了，五年生了仨小子。人家长贵家的祖坟是长了那根草了，你再去你家坟头看看，连个狗尾巴草都没用，还想别扯没用的，赶紧喝了。李大脚知道这事儿自己争不过严大头，也就懒得多说，接过药碗强忍着咕咚咕咚喝完了。严大头看着李大脚抹干净嘴角的药液，脸上乐得像开了花。李大脚瞪了他一眼，又想起更重要的事儿来。对了，我认二丫当干闺女了，往后你对人家闺女可客气点。严大头十分纳闷，二丫？二丫是谁？你长个脑袋成天琢磨啥呢？二丫就是住咱西屋的那个闺女。咱戴着个富农的帽子，人家能乐意吗？咋不乐意？她都叫我干娘了，叫得可亲了。二丫说了，就咱家这个条件，复查的时候肯定能把帽子摘了。你跟人家提这个了？
1: 是啊。
0: 李大脚一边说着，一边放好被子下炕来，一脸得意。严大头这才明白了媳妇儿的用意，眉头皱了起来。
2: 想让人家当干闺女就堂堂正正的认，你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0: 李大脚瞪着眼呵斥住他，你小点声，人家闺女在西屋呢，我咋就是有私心了？这富农的帽子本来就给咱戴错了，他帮帮咱也是应该的。说完不再理会严大头，撩起门帘就出去了。午饭前，李大脚摘了一筐菠菜给二丫送去。进了新盖好的公校大院，就见大槐树下围了一群穿着军装的战士，一个个指点着说说笑笑，有人嘴里还喊着数
1: 65、66。
0: 李大脚好奇挤进人群去看，只见以陈开尧为首的50-60个战士排成五排，双膀撑在地上，正一上一下的起伏着。李大脚纳闷儿，不晓得他们是在干什么。这时候有人从身后拽了拽他的衣襟，扭头一看，正是二丫。二丫笑着说，
1: 干娘你也来了。
0: 李大脚说，
1: 啊，给你送点菠菜来。
0: 哎，闺女，
1: 陈连长他们这是干啥呀？
0: 二丫笑着说，
1: 做俯卧撑。
0: 甚是个俯卧撑？
1: 陈连长他们做的就是俯卧撑，就是锻炼身体的法。
0: 他们为啥耍这个？
1: 干娘你不知道，陈连长跟人家打赌，说是谁后干完活谁就做俯卧撑，陈连长他们输了，这不就耍起这个了？
0: 李大脚笑着说，这大热天的弄这个，我咋觉得他们是吃饱了撑的呢？二丫笑起来，围观的人们也都跟着哄笑起来。眼看陈开尧气喘吁吁的上下起伏着，安子文在一旁笑呵呵的喊着数81、82、83、84。陈开尧与众战士已经大汗淋漓，汗水在土地上砸出一个个小泥坑。安子文笑着说，
1: 陈连长要不就算了吧，少做几个也无所谓，我们不计较。
0: 陈开尧边做着俯卧撑边说，
1: 当初说好了200个就是200个，我们要做足了，你们可得数好了。
0: 做到150多个的时候，战士们起伏的频率逐渐慢了下来，有好几个已经趴在了地上呼呼喘着粗气。围观的党校学员们笑起来，陈开尧咬牙坚持着，有人还在数着数，
1: 159、160。
0: 这会儿又有一些个村民围聚上来，看见这场面都很好奇，李大脚又跟他们解释原因，众村民也都笑起来。严凤山也在这人群里，他看着地上咬牙坚持的陈开尧，心里渐渐钦佩起来。
1: 193、194、195，陈连长加油，警卫连的兄弟们加油。 安子文大声喊

着，199，200，好，好呀，陈连长厉害呀，不愧是警卫连的连长。安子文话音刚落，砰的一声，陈开瑶双臂一软，趴在了地上，嘴里喊着：“哎呦我的娘啊，累死我了！哎呀我的娘啊！”陈开瑶脸贴在地面上，汗水顺着脸颊哗哗地流下来。围观的村民们笑呵呵地散去，严凤山也略带愧疚地看了陈开瑶一眼，随着人群散去。两名党校学员上前把陈开瑶搀扶起来，安子文将一碗水递到他嘴边，陈开瑶一口喝尽，抹抹嘴，又擦了把汗，气喘吁吁地说：“哎呦我的娘啊，也不知道是老了还是咋的，在延安的时候一口气儿做300个也不带喘大气儿的，现在不行了。”安子文笑着说：“你这是累的，天天还要挖那么多土方，搁谁谁也受不了啊。行了，剩下的活你们不用干了，我们全包了。”陈开瑶说：“那哪行啊，你们也够累的。”安子文说：“陈连长，房子咱是弄好了，可床铺桌椅这些家具什么的还没有呢，总不能让首长们睡地下吧，找家具的事儿你还得多想想办法。”陈开瑶说：“倒也是，行了，这事儿包在我身上，那剩下的活你们就干吧，我带人找家具去。”安子文叮嘱说：“陈连长，我可得提醒你，你别忘了昨儿个咱胡校长是怎么批评你的，找家具的时候可得注意你的态度，可不能……”陈开瑶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你就放心吧，咱还能老犯同样的错误啊。”这天晚上，陈开瑶果然又来到严凤山家，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刚敲了两下，严凤山就出来打开了院门，脸上还带着陈开瑶从没见过的笑容，客气地说：“陈连长啊，请进吧，到屋里坐。”严凤山态度的转变让陈开瑶有些诧异，他走到院中说：“凤山大哥，我就不进去了，那天没见着你，我就在这院里给你道歉，给你鞠躬了，先前我的态度实在不好，请你原谅。”说着，陈开瑶向严凤山深深鞠了一躬。严凤山连忙说：“陈连长，快别这样，其实是我不好，是我错了，耽误了你们的工作，我该向你道歉才是。”说着也要给陈开瑶鞠躬。陈开瑶急忙将他按住说：“哎呀，凤山大哥，你可别，是我的不对，首长已经批评我了，你再这么说我可更……”严凤山抢着说：“不不，陈连长，我想通了，想明白了，共产党是真心对我们老百姓好，是我长了歪心眼，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这就搬，明儿个一早就搬。”“不用了，凤山大哥，我们的领导说了，你家不用搬了，真的不用搬了，等我们搬过来咱们就是邻居了，以后有些事儿还要麻烦你呢。”严凤山有些不敢相信，愣怔了片刻，这才懊悔地说：“我……嗨，陈连长，你们领导，你们共产党真是……好啊。”“凤山大哥，毛主席常说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凤山大哥，共产党对老百姓咋回事儿？好还是不好，你们心里也有秤，会撑出来的。”严凤山眼眶不自觉湿润了。“我怪我糊涂，给你们添麻烦了。你说的那个复查的事儿是真的？”“那还有假，首长亲口说的。”“你们首长还问过我的事儿？”“是啊。”“哎，凤山大哥，那天你不是见过我们首长了？”严凤山纳闷地说：“我见过，就是那天你泼水溅了我一身泥，旁边站着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胡校长。”“哟，那个就是……哎呦，我真是太不懂事了，那么跟你们闹腾，首长还过问我的事儿，我真是……我们首长可不是小肚鸡肠的人，他是……行了，凤山大哥，你就踏踏实实的住着吧，我走了，有事儿到说。”

0: 根家找我。说完，陈开瑶转身要走，严凤山急忙把他拉住。对了，陈连长，我听说你们在找家具是吗？我家里有两件多余的旧家具，不知道你们要不要。陈开瑶欣喜地说，要要啊，旧的不怕，能使就行。那你明儿个找人过来搬吧，我给你腾出东西来。陈开瑶赶忙又给严凤山鞠了一躬，哎呀，那可真是谢谢你了，凤山大哥。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

0: 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以山为媒，联动巍巍五岳，以河为画，描摹国泰民安，每每与共，传承中华文化，万家灯火绽放，时代华章。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启航看中国。在总台综艺晚会的舞台上，将科技与艺术巧妙融合，呈现跨越时空的视听效果。歌曲《新365个祝福》是歌手蔡国庆携手万妮达演唱的歌曲，是365个祝福的改编版，保留了原曲的基本旋律和部分歌词，同时加入了新的元素和现代感。通过精彩纷呈的节目编排和创意无限的艺术表达，

0: 节目《挑山未中上泰山》，以基层奋斗代表为舞台置景的一部分，在沉浸剧场的环境中，让故事自然流露。这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情感共鸣，也更具亲和力，展现了别样的温暖和诚意。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相声演员金飞、
2: 英宁、
3: 陈曦
1: 问候大家，晚上好。
2: 我们三个人还有个特殊的任务，
1: 哎，
2: 要到咱们山东泰安来采风。
1: 对，
2: 各位
1: 啊，
2: 说说你们采风的感受，给我们介绍一下新朋友吧。
1: 要说到新朋友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位，
2: 哪儿的？
1: 我的新朋友。
3: 谁呀？
1: 赵丽。
4: 大家好，我叫赵丽，一直在水上救援的第一线，我愿意用我自己的一生成为那些水中遇险的生命之舟。

0: 这不是介绍完了吗？
1: 对啊，
0: 我得介绍我认识的新朋友了。
1: 好啊，在哪儿呢？
0: 这不在这儿呢吗？
1: 好，
2: 大家好，对于我们来说，高山就是我们的主战场，爬山就是我们的基本功，时刻保持充沛的体力，时刻准备为大家服务，今后我们一定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认识的新朋友吧。
0: 好啊，
1: 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叫温光勇，是一个技术工人。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全国劳动模范。
3: 好，二十年前我们靠着查英语字典来维修国外的拉丝机，二十年后我们可以操作并改造每一台拉丝机。
1: 新朋友都介绍了，
4: 没错，
1: 咱们该演节目了。
4: 对呀、啊，咱仨人就
0: 操练起来。
5: 左耳浪，先缓席；奏上太赖，先左移。中华大地多英雄，暗尽田，把道德模范剃一剃。社稷为任，好品德；高风亮界，树第一。群策群力松稳暖，帮助群众接难替，助人为乐走在了前，无私奉献及时雨，这正是道德模范霍雷锋，向英雄致敬，向模范学习。
6: 哎，我是景阳党的小酒保，我说一说森林防火的消防员。本警急动，有请必出，护林防火不停步，与时间赛跑护群众和不计其数的建筑物，在那高山上险峻陡峭的攀岩路，灭火全得靠徒步，他们每个人呢都变成了一辆消防车，吃苦耐劳不发怵，这正是幸福家园的守护神，恪尽职守为民服务。
1: 我是景阳岗上的小老虎，我也得歌颂榜样，
7: 我歌颂全国劳动模范，人民利益过心间尖端，技术的活词典，解封锁过难关，破壁垒不一般，勤奋进取奋勇直前，模范世纪挂心间，祖国建设咱承担，奋发图强精神饱满，聚一堂来联欢，高高兴兴过新年，祝大家吉祥如意。

离太阳最近的光，采用了更年轻化和科技感的表达方式，通过科技视角展现新气象、新风貌，融入无人机表演的科技手段与文艺作品相融合。

近年来，在总台综艺晚会的舞台上，也涌现出一批原创佳作。原创歌曲《长街万象》置身于集市之间，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市井画卷。歌曲《灯火绵绵》则融入打铁花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

0: 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19:55，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0: 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

0: 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1: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0: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1: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2: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4: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4: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5: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8: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8: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7: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7: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

0: 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2: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5: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4: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远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又到了和大家陪伴啊，和大家聊聊心情、来说说话的我们的老幸福了健康陪伴节目《幸福夜话》，我是你的老朋友贝贝。
1: 我是安心。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准时在每周二晚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老幸福了幸福夜话的节目哈。那么此时此刻呀，其实呢我们也都忙碌了一天了，而且这两天呢也是比如说有这个中考啊，不知道家里没有孩子中考的老人，然后呢最近呢天气又不是特别的好，大家可能也是感觉每天忙忙碌碌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晚上，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近期的心情，或者是聊聊天啊，说一说自己的心里话，再或者呢抱怨两句，跟我们打个招呼都可以，我们就是陪伴大家聊天，陪伴大家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同时呢我们也不光是啊陪大家来聊天，我们也会开通热线，那么您可以发送祝福啊，或者分享一些自己的小心得小经验的同时，还会获得由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那么这也是让大家又能够啊把心情调整好，还能够获得一些小礼物，让心情更开心。所以说呢我们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叔叔阿姨啊也不要担心啊，觉得哎呀是不是我这个打电话我这不会说话呀，啊我这打进来多尴尬呀，没事儿啊，您跟我们和安心老师和贝贝安心老师打个招呼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 2551546已经为叔叔阿姨们开通了。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啊，咱们也是严广优选线下店和咱们的负责人咱们的工作人员给叔叔阿姨们不光是带来好心情还带来好礼物。那么今天安心老师带来什么样的礼物呢？
1: 今天呢还是给叔叔阿姨们带来非常实用的礼品。
0: 嗯，
1: 那么首先呢是我们的熊胆明目。

0: 业。
1: 嗯，
0: 不管呢你是眼干眼涩迎风流泪啊，还有就是这个飞蚊症白内障一期二期，
1: 嗯，
0: 还是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眼部问题，那么这款熊胆明目液呢都非常的适合。那么我们的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在活动当中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进行兑换。
1: 嗯，是的。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我们长辈们啊有各种骨关节问题的熊胆骨关节液。那比如说有一些长辈就是这个膝盖呀或者是这个腰酸背痛啊肩周炎呢都可以使用这款熊胆骨关节液。那么这两天呢咱们这个骨关节液在这个店里面也是抢爆了啊。
1: 嗯，
0: 很多叔叔阿姨们到我们门店进行了体验。昨天呢咱们这个潮语频率呢，
1: 嗯，
0: 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们打电话进来，
1: 嗯，
0: 哎，说这个熊胆骨关节液效果真好。
1: 对
0: 啊，我们用了这么多的这个膏药啊还有各种的这种的这个就是这个骨关节液呀，啊，但是怎么没有这个效果这么好呢？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这款骨关节液呢说实话是咱们眼广优选啊精心为叔叔阿姨们定制的，
1: 嗯
0: 啊，也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这些骨关节液。那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的成分呢，里面熊胆成分也非常多，而且呢还添加了我们这个对骨关节非常有好处的，比如说红花、乳香、没药等各种这个中药成分。那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丹药不成方"，
1: 嗯，
0: 是吧？那这里面呢？添加了这个就是这个多种中药材，那所以说呢我们在使用上呢使用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那像有一些长辈到咱们这个门店了以后呢我们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细致耐心的指导了咱们叔叔阿姨们怎么用，那么在现场可能就会有一个感受。有的叔叔阿姨呢可能是觉得这个哎怎么这么热呀，涂上火辣辣的像发烧一样。
1: 是的
0: 啊，也有一些这个长辈呢觉着哎我这个关节怎么像冒凉气一样，
1: 凉嗖嗖的，
0: 对，凉嗖嗖像有小风在吹似的啊。因为咱们这个体质不一样啊，那使用的这个体感效果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呢不管是刚才我说的你是这个肩周炎腰疼腿疼脚踝疼，还是我们的这个腱鞘炎风湿类风湿，那么我们走路酸痛都可以来进行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的兑换。那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正常是138块钱一盒，在咱们活动当中只需要2块钱。
1: 对，咱们有这样一个兑换的活动，也是给大家的福利哈。
0: 嗯，
1: 那么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呢如果说呢想获得这样的礼物啊，咱们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打电话。同样呢有的叔叔阿姨说那我不太想打电话也没有关系啊，凡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您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到我们眼广优选的线下店来领取这样的一个福利和兑换福利。
0: 那
1: 想问一下安心老师，记得咱们上期还有这个铁棍山药面片儿，咱现在还有吗？
0: 铁棍山药面片儿已经所剩不多了啊。
1: 嗯，
0: 如果咱们有这个长辈啊，
1: 嗯，
0: 就是还没有领取过铁棍山药面片的，
1: 嗯，
0: 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进行一个领取啊。
1: 嗯，对，咱们刚才也说了，因为什么我这么问呢？因为咱们在上期的时候据了解已经没有多少了，因为叔叔阿姨就说，
0: 哎，
1: 这个又好吃又营养啊，对我们身体还好，
0: 是，
1: 所以就比较喜欢这个产品和这样的礼品，所以大家就选这个礼品比较多，所剩不多。所以说如果说啊咱们想最后抓住这几个名额，我们可以抓紧打进电话255-1545 255-1546。同时如果说您没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也别着急，咱们越快越好的到我们眼广优选线下店抓紧的去抢这样的一个免费获得这一大包铁棍山药面片的这样的一个名额。
0: 是的，
1: 嗯，我们回家，像现在天热哈，
0: 哎，
1: 嗯，
0: 是
1: 煮一煮啊，弄点凉拌的，哎，咱们都特别好吃。
0: 对，不管是这个凉汤的还是热汤的，
1: 是的，对，
0: 都非常适合咱们长辈啊。因为这个面片呢它既营养然后口感呢也非常的这个顺滑。我们有很多长辈也是这个吃完了以后说，哎，能不能再领啊，能不能我再买点也行。

0: 啊，我们很多长辈呢也是非常喜欢啊吃这个就是面食。那么说到咱们这个很多长辈，就是刚才即使是呢在没有打进电话呢，明天我们也可以啊尽快的尽早的以这个开火车开飞机的速度哈，
1: 是的，
0: 到达咱们这个店面进行一个兑换和领取。
1: 是的，
0: 因为呢咱们这个活动呢都是限时限量的。
1: 是的，
0: 那么每次呢我们的名额有限啊，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希望咱们长辈们有相关眼睛问题或者是骨关节问题，那么我们都能够享受这样的来自于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组的一份爱心。
1: 是的，那刚才呢咱们安心老师也说了啊，咱们的延广永远线下店给予咱们节目和咱们延边住的老年朋友哈，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福利。那么在这儿呢贝贝也和大家解密一下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赠送的这些礼品呢，还有就低价兑换的礼品，那到底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会这么低。那么在这揭秘啊，就是告诉大家，第一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和厂家达成一个合作，也是要双方表达诚意的时候，那么厂家就会给我们一些这样的福利和补贴。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也会给大家一个补贴和福利，所以说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才会觉得哎呦怎么这么便宜拿到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叔叔阿姨本能就有一些警惕心哈，就，哎那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放心啊，咱们没有什么别的，就
0: 没有任何套路啊。
1: 是的，就是让您用好了，您觉得好了，相信我们延广优选新家店，
0: 是的，
1: 然后相信我们确实是真真心心实实意意的，想给叔叔阿姨们挑选好产品。
0: 嗯，
1: 那第二个揭秘就是啊，咱们有好几位听众其实都问过我说，贝贝你们那个节目怎么周二啊一直在说这个产品说产品呢，啊怎么一直在介绍呢，啊是做广告吗？我要告诉大家啊，如果说您认为是做广告，确实，为什么就像我们为什么能这么低价的买到这么多好的产品，就是因为其实跟厂家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宣传的合作。
0: 对，是的，
1: 对，这个广告费正常应该揣到咱们的这个栏目啊，或者揣到咱们这个这个不是在咱们的这个消费者能享受到的，应该是由我们的这个电视节目，对，广告费啊，节目里面应该在的，但是呢我们却把这笔钱实实在在打到产品里，所以大家才能低价买到好产品。
0: 是，
1: 所以为什么贝贝和安心老师一定要多介绍几遍我们是有这个合作要求的，你不多介绍你们能拿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好东西吗？
0: 对呀，是一块钱两块钱，
1: 对呀，
0: 这个啥现在连一个这个雪糕冰棍都不好买了，是吧？
1: 是的，
0: 别说咱们这个这么好的熊胆明目液和熊胆骨关节液。
1: 是的，
0: 正是呢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的一个置换。
1: 对，
0: 那么我们呢在这个栏目里面啊，给这个厂家做宣传。
1: 对
0: 啊，我们叔叔阿姨们呢用了以后，哎，有这个好的反馈，哎，给我们做一个口碑的宣传。
1: 嗯，
0: 那这样呢我们厂家就给咱们赞助更多的礼品，我们长辈们也会享受到更多的福利。
1: 对，是的，所以说呢咱们每次啊低价购买好的产品或低价兑换好的产品的时候，叔叔阿姨们其实就希望能够多理解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在节目里面做一个这样的介绍，就是跟厂家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和合作的，并且把实实在在的福利并没有揣到我们自己的兜里，而是真正的反馈到了叔叔阿姨的产品当中，让您能低价买产品。所以呢这也是叔叔阿姨们第二个解密啊，这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总介绍产品就是这个原因啊。
0: 但是呢也有叔叔阿姨说了，有一天有一个叔叔到店里面来说了，就说你和贝贝两个人太实在了，说别的那个就是广播呀电视也好都安排老多托了，说的那个产品呀天花乱坠，死人都能说活，那你们两个怎么那么实在呢，你俩也安排
1: 就我俩在节目里叭叭，今天
0: 我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我们是就是真心实意的对待咱们这个长辈啊，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那么我们希望呢给咱们叔叔阿姨们推荐好的产品，那多一些这个真实，少一些套路啊，咱们也没有什么这个隐形的消费，也没有这个什么就是这些弯弯绕，就是希望呢咱们叔叔阿姨们能够在我们这个老幸福的这个陪伴之下，我们能拿到更多的这个福利，对我们。

0: 叔叔阿姨们的健康，那尽上我们的一份心意。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哈也是一定要记住我们一个线下店的电话，这个呢一定要牢牢记住啊，2680999，2680999。这部电话不仅是我们可以咨询一些咱们的这个养生的保健品呐啊采购啊选购啊，还可以呢，比如说想要加入我们老幸福俱乐部的群啊，在群里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发一些这样的福利。
0: 是的
1: 啊，咱们也可以来进群，同时比如说您想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您找不到，哎，2680999，2680999。那么严广优选线下店，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严广优选是要给叔叔阿姨们搭建一个完全放心选购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因为它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搭建的，由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背书，所以说叔叔阿姨们真的可以完全放心。它的地址也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办公楼啊，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的办公区的北侧的一楼，就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一楼。那么您可以乘坐咱们的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之后呢，往这个南走一点到十字路口之后往东看，就能看到非常大的牌子。如果您找不到也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
0: 不管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关于产品方面还是咱们这个地址方面有这个或者是有些这个疾病如何来使用一些这个咱们营养品保健品方面我们都可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
1: 是的，
0: 那其实呢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呢每天也是非常忙真正的做到了一个热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
0: 那包括今天呢你看就在刚刚我们上栏目之前还有一位这个朝阳川的阿姨不但呢领取了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而且呢还订购了啊，她说这个我已经听明白了，这个效果确实好。
1: 对，
0: 我也听这个超语广播很多这个这个阿姨也说了自己用的效果那我就直接吧我领一瓶然后我再买上几瓶用就用出效果来这样的。然后今天呢还有就是你看这是朝阳川的阿姨刚刚打进来电话我想可能也可能咱们这位朝阳川的阿姨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方旁边收听，
1: 正在收听
0: 是的。然后今天还有这个来自汪清的张阿姨也是拨打我们店内的热线电话，聊了很多关于自己的身体关于自己的家庭这个自己呢也确实是这个饱受疾病的困扰，但是呢家里两个儿子和儿媳妇儿对她都特别孝顺她说我这个衣食穿戴都是儿媳妇来给我购买的那有的时候住个院呢啥的一分钱都不用我花都是儿媳妇给我拿的，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这样的还有呢今天你看也有我们来自龙井的阿姨这个在使用了一段时间这个我们的熊胆明目液和熊胆粉以后给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一个反馈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也真是非常高兴啊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给叔叔阿姨们提供一些服务今天呢其实我们店里面来了几位非常高龄的阿姨
1: 多大岁数
0: 有这个87岁的有86岁的
1: 天哪真的是高龄
0: 还有82岁的
1: 哎呦
0: 当时其实我也是非常吃惊那你看这个咱们80多岁了还这么精神矍铄
1: 对
0: 自己呢还能到我们这个门店里
1: 太不容易了
0: 为自己的健康来选购一些商品其实呢也是为这样的叔叔阿姨们点上一个大大的赞
1: 是的
0: 说实话有一些叔叔阿姨真是对自己的这个健康不负责任就是有病啊或者是难受啊就这么干挺
1: 对忍一忍就过去总这么想
0: 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小病拖成大病咱们这个其实中国一直也是在提倡要防病于未然不能等到咱们这个病呢发展到非常严重了我们再去治疗那可能到时候就怎么样非常困难了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你像有一些这个长辈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你到住院里面了这个钱花的跟流水一样是吧那咱罪也遭了钱也花了 那最后呢也不一定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1: 对，
0: 你治好了还行，那治不好呢是不是人财两空？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咱们叔叔阿姨们也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啊，你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就是好了，身体好了，咱不给儿女添麻烦，
1: 嗯，
0: 咱们自己。

0: 也少受罪。
1: 对
0: 啊，其实有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也是非常会过啊。
1: 嗯，对。
0: 但是实际上呢，咱也说这个钱财呢都是身外之物。
1: 对
0: 啊，我们把自己的健康搞好了，咱们花小钱，养护身体也不怎么样，把这个一辈子的积蓄留在医院里面。
1: 对，所以说呢，咱们把一切啊都防患于未然，不论是这个保健的食品呐、还是健康的食品呐、哪怕是我们日常吃的一些咱们这个面条啊、面片啊、燕麦呀、咱们的这个延广悠远线下店也是都是有的。那么说到这儿啊，其实还想跟安心老师来问一下，其实大家很多人也关心的就是除了咱们每次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可以兑换的福利之外，那咱们店里还有什么样的产品？那我要去选购，我得知道有没有我喜欢的，那还有哪些产品呢？
0: 好的，这样我给大家这个再介绍介绍啊。
1: 嗯，
0: 那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日常吃的也有很多，包括呢我们的这个铁棍山药粉条据我了解了一下呢，就在咱们这个东北亚客运站附近的一个大型超市里面
1: 哦，
0: 这样的这个一包铁棍山药的粉条大概要个14-15块钱
1: 哦，
0: 但是呢，咱们延广优选给到叔叔阿姨们一个非常福利的价格，只要6.9块钱。
1: 天哪，这
0: 基本上就是一个零头啊。
1: 对
0: 啊，办了会员的叔叔阿姨们能得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
1: 嗯，
0: 那还有呢，像这个铁棍山药的面条，还有我们日常吃的家里面的紫菜，大酱也有。
1: 哎呦，
0: 有的叔叔阿姨以为咱们只有那个
1: 保健品，
0: 保健品，其实你日常吃的，你看像这个大酱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到货的这个银耳这个银耳也非常受欢迎啊，因为有一些这个长辈可能会平时的时候为了这个滋养美容平时的会做上一些这个银耳羹。
1: 对，
0: 那咱们这个银耳呢是来自于真正的咱们中国银耳之乡这个福建，福建咱们这个古田这个地方我们是直接采购过来的，价格呢也是非常便宜啊，就是又便宜又好吃啊。还有呢，我们平时可能是就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做一些燕麦片啊，就是吃一些粗粮，那咱们有这个有机黑麦片、有机金麦片，还有呢就是这个亚麻籽粉，还有这个燕麦麸就是这个方面也都有。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能叔叔阿姨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保健品，比如说呢像这个辅酶 Q 十，有一些心脏不舒服的可能日常做保养的情况下常年会吃这个辅酶 Q 十。
1: 对，
0: 那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也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个品牌，就是咱们吉林敖东生产的。
1: 哎呦，这可是名牌啊。
0: 对，
1: 非常有保障。
0: 在咱们全国来讲，敖东这个制药厂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生产的这个产品也是非常有保证的。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就是除了产品保证以外呢，价格方面也给叔叔阿姨们做了一个保障。那我们之前有一些这个长辈到我们店里以后就问说，哎呀，你这个店里的这个产品怎么比那个网上还便宜呢？
1: 是
0: 一般不都是网上便宜吗？
1: 对呀。
0: 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个控价我们也是跟这个厂家呢经过协调，是吧，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控价，就是保证我们这几款商品比我们网上还有专卖店的价格要低上很多。
1: 是的，
0: 当然了，那咱们你看刚才说到吉林敖东是不是给他们也做了广告呀？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呢他们也会从这个补贴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产品方面的补贴，还有一个是资金方面的补贴，那给叔叔阿姨们呢做到一个最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你看像这个还有一些叔叔们可能会关心一些补肾方面的产品。
1: 对
0: 那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鹿产品可以对我们这个肾来进行一些这个养护。那我们有一款呢也是敖东旗下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鹿产品，那有一些咱们叔叔们在这个店里面选购了以后评价也是非常高，
1: 是
0: 说这个确实是好使好用。那你看刚开始的时候买了一组就是三盒，那后面的时候就直接买了一个大的周期，可以说这个确实是有效果好使，那我得 多买一买。

0: 多用一用，
1: 是的，
0: 啊，这样的。那除了这些以外呢，那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日常方面，比如说代茶饮的，比如说像来自于宁夏的枸杞，我们长白山的红参片，这个野生黄芪，还有当归啊，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些方面的啊，我们叔叔阿姨们平时可能喝个养生茶呀，平时这个煮粥的时候可以放一放，或者是煲汤的时候放一放的这样的药食同源的这些材料，也是欢迎咱们叔叔阿姨们可以到店里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并不是说来了就一定非得让大家买啊，绝
1: 对
0: 没有强买强卖，那只是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广播能让更多的叔叔阿姨们了解到咱们这个门店，那就是至少我们能做到的是让叔叔阿姨们在我们门店买到的是真品啊，而且呢少花钱啊，让大家呢用出效果，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1: 是的。那刚才安心老师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基本上在售的一些产品啊，那我也听明白了，包括咱们日常的保健品啊，保健食品、健康食品，那么我们日常的这一些家常的食品，包括大酱啦，包括这个粉条啦，这些
0: 紫菜呀
1: 咱们也都是有的，但是可以和大家保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这边的所有的这个产品它都是以健康出发的啊，就
0: 是
1: 包括大酱肯定也是以健康的，那粉条它也不可能是普通的这个粉条，它也是健康的粉条，但是价格却是实实在在的低于咱们现在外面所看到的零售价格，
0: 是
1: 真正会低 的。而且我刚才也听到了一个，就是可能也是给叔叔阿姨解心仪啊，就是换位思考，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就想了，咱们有的时候到了别的店铺啊，就这个产品我们压根儿都没见过，这个牌子我们都没听过啊，比如说不论是个保健品好，这个保健食品好，都没听过，然后他就敢卖大几百啊，甚至是啊好几百呀，这个有的好几十啊，普通的一个小东西，但是呢因为他在市面上没有看过这个东西，那么就是商家说多少钱他就多少钱，他没有对比，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咱们卖的东西，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的所有产品都是我们在市面上基本上可以看到了，而且每一个厂家我们都是能够去找到的啊，咱们都是能听到的，就比如说咱们说的敖东的产品啊，我们的熊胆粉啊，我们的熊胆明目滴眼液，我们都是有这个权威的国家资质，还有这个工厂啊厂家也都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0: 对，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就不用担心给大家找一个三无产品也好啊，或者是包装一个其他产品卖咱们高价呀，这个都不存在，因为这个产品都是在市面上透明都是有的，
0: 是的。你看刚才贝贝说的非常的贴切啊，那你看像比如说我们店里的饼干，那都是这个有机的，而且是中国老字号的这样的品牌，
1: 对，
0: 那刚才像这个铁棍山药的这个粉条，别看是小小的一包粉条，但是它也是有着这个非遗工艺在里面的，
1: 是的，
0: 在这个产品包装上呢也都有明确的标注，那我们这个长辈也说了，说哎这个粉条可真好吃，特别筋道，
1: 是的呀，
0: 因为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就是进行了一个甄选，那包括呢像这些基础的我们家里面吃的用的我们也都提前试吃了，我们给大家尝了，
1: 对，
0: 确实是好，然后呢我们又这个以非常这个优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呢咱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老幸福栏目组，我们的盐广优选线下门店啊，这个门店呢并不是以盈利为唯一目标，
1: 是的，我们还是以这个咱们能够服务于咱们的老年朋友，因为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社会责任啊。
0: 是的，
1: 咱们现在呢，这个市面上的产品，叔叔阿姨也知道。刚才其实贝贝和安心老师也给大家讲了一些咱们在选购产品的防踩坑知识了。其实间接就是讲了，第一呢，我们来选购产品的时候，不要选这种没有听过的厂家，
0: 对，
1: 啊，
0: 是的，
1: 或者是这个产品就是一种奇奇怪怪的，连听都没听过的，但是就是说它有这么 么好那么好的这个功效的产品，这个我们一定要谨慎选购，最好是不要选购啊。这样的话呢，避免我们第一上当受骗，第二呢，我们没有对标，我们不知道它价格，它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种呢我们一定要谨慎。那么反过来要选什么呢？选正规厂家，大的品牌，大的厂家，我们能够找到的，包括呢它有国家的相应的资质和标准的，
0: 是的，
1: 像这一类的我们才能安心选购。

0: 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要去选购。那么以上的产品呢，都是刚才说的这几个目标和标准，都是进入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首第一个标准啊，都不是说很深入的标准，就是进入的我们这儿的标准，
1: 最低标准，
0: 最低标准就是

0: 下一步我们就该开始砍价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叔叔阿姨们能在我们这买到这么多大的品牌大的厂家但是产品价格还很低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哈、
1: 嗯、
0: 也是因为有广播电视台的背书
1: 的
0: 我们可以有这个应该说我们这个权利啊和这个本钱啊、
1: 嗯、
0: 可以跟他们去谈咱们的这个价格的情况。
1: 对，是的。
0: 卖家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宣传的能力用宣传的这一步来抵咱们的这些补贴的费用、
1: 嗯、
0: 所以说叔叔阿姨们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福利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说才可以。那么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 255-1546 也为叔叔阿姨们开通了。那么如果说大家还要抢这个所剩不多的铁棍山药面片的名额一大包啊名额咱们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啊其实也很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些咱们平时一些话题。其实今天呢也想和安心老师也想聊一聊、
1: 嗯、
0: 就是咱们从我们懂事有记忆开始有没有什么事让我们觉得特别意难平就是好像一直没做但是呢一直想去做但是还没做的事儿啊意难平的事儿、
1: 嗯、
0: 啊咱们叔叔阿姨有没有啊啊想问安心老师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意难平的事情
1: 肯定是有的
0: 嗯、
1: 人生呢没有那么美满
0: 风顺对、
1: 没有那么圆满
0: 嗯
1: 更没有那么完美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可能是不仅仅只有一次啊，这种意难平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其实都不愿意回忆啊
0: 太多意难平
1: 甚至是做了一些非常尴尬的事情
0: 嗯嗯
1: 像今天呢我就是和咱们来自雨汪庆的一位阿姨今天通过我们店内的这个电话聊了很多像这个阿姨呢身体确实是不是那么太理想我不知道咱们这位阿姨现在有没有在咱们这个收音机前啊那当时呢阿姨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太遭罪了啊我这个身上这个晚上呢也睡不好觉一天能睡三四个小时就不错了而且呢我浑身都发抖这样的然后还很感觉很燥热这个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想活了
0: 哎呦
1: 这个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
0: 挺心酸的
1: 对其实也觉得这个心里头也是非常的有这个感慨啊那你看其实人这个一生啊真的也不容易我们很多这个叔叔阿姨60来岁70多岁80来岁这个风风雨雨这么一路走来那真正到了这个晚年呢也退休了也不用工作了儿女也都成家了但是呢自己这个一身病又来了
0: 对
1: 你说这个给生活也是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啊
0: 对
1: 其实说的这个呢我也是非常有感受因为呢就是在这个前年的时候有一天呢突然就是早上起床哎呀就是这个就是腰这个部分呢就疼得不行不行了就甚至是呢就是直不了身了那当时呢也是赶快的就是这个到医院了甚至走路都走不了那个家里面这个我的爱人还有我那个爸爸妈妈一直都陪着我到医院去一检查是得了什么肾结石
0: 天哪哎呦
1: 得了这个结石那你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是真的那个疼痛啊特别特别的难受真的就是当时的时候也是就是感觉到如果要是这么一直疼痛下去的话那真的有也像这阿姨说的那都
0: 没有活了没有什么好的这个盼头了
1: 对对就是这么遭罪的话你说这个人活着有啥意义呢
0: 对
1: 对吧但是呢就是后来经过这个后面的治疗那这个问题减轻了那当时也确实是悟出来了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道理吧
0: 对
1: 你看这人这一生什么最重要呢对吧
0: 对健康最重要
1: 对你看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人生来一丝不挂的来然后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的走对吧什么最重要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如果要是健康的开心的那也就算是这个人生这个没白来
0: 对
1: 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长期的遭受这个病痛的折磨也确实是可能像这个阿姨说的这个对心理上也造成了非常 常大的影响。但是呢，我也跟这个阿姨也讲了，人呢这一生也没有这个十全十美的。
0: 对，
1: 那你看，就是咱们有话老有句老话叫“家有一老，如有
0: 一宝”。对
1: 啊，你看你在的话，你的两个儿子儿媳妇儿啊，孙子孙女还有个家，是吧？

0: 逢年过节呢，还有个盼头啊，就是也想着这个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上去看看妈妈，看看爸爸，大家一起聚一聚，那所以说呢，就是一定不要有这些不好的念头啊。我们的生活呢，还是要朝前看，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这个心态，放得更开朗，让我们这个生活呢充满阳光。
1: 对，是的。
0: 即使是呢，我们身上有一些这样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找到方法去解决它、克服它。咱们这活一天呢，就开心一天；
1: 对，
0: 活一天呢，就健康一天。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刚才安心老师其实也是说到了很多叔叔阿姨们心中的意难平。年轻的时候呢，在忙着奔波照顾子女啊，拉扯自己的孩子，甚至帮着拉扯孙子孙女儿啊，外孙外孙女儿。
0: 对。
1: 那么可算是到了这个老人可以脱手了，孩子长大了，再回头一看，哎呀，自己可能身体上已经各方面的机能啊，都已经慢慢的在退化了。
0: 是的，确实。
1: 那么看到这么好的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再一想，哎呦，这生活这么美好，但是我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不好，那么会不会就有很多的意难平？哎呀，早知道我这个啊，年轻的时候我做干点这个事儿好了，我干点那个事儿好了，是不是现在我就可以满足这个想法了呢？其实想跟叔叔阿姨们说的也是刚才安心老师说的是一样，就是什么时候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都不晚，但是前提是我们先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0: 对了，叔叔阿姨们呢，也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是的，
0: 如果你自己不心疼自己，你自己对你自己健康不负责任，那你说实话，咱们这个儿女们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家庭，
1: 是的，
0: 平时工作也那么忙，对不对？那咱们就是也别给人家添麻烦添负担，首先呢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健康起来了，也是为这个家庭在这个年龄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对，是的。所以说呢，不论我们曾经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包括之前我们有什么想做的事儿还没来得及做的，叔叔阿姨们都不要去放弃啊，我们还是要继续追寻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想那个这个梦想理想都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保护好身体，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满足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愿望。在这儿呢，贝贝和安心老师哈，也都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每天开心。
0: 是的。
1: 那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您想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说一说，或者是呢想要来抢我们所剩不多的这个一大包的铁棍山药面片，那么都可以打进255-1545和255-1546。还是同时提醒我们的叔叔阿姨啊，如果说呢您不想打进电话，或者是呢您暂时还没有这个不方便打，那么您也抓紧时间可以到我们严广优选的线下店来。那么在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话，也可以来享受相应的福利，只是因为咱们福利有限，咱们打电话可以先占名额。
0: 对，提前锁定名额啊。
1: 对，是的。
0: 那刚才呢也讲到了，我们有这个骨关节问题的啊，还有这个眼睛问题的，那我们都可以来到我们门店来进行这个兑换。
1: 是的。
0: 那么昨天呢，我们在这个广播过程当中，有叔叔阿姨咨询了我们这个秋梨枇杷膏说咱们怎么好几期没提了，这个福利还有没有
1: 对呀，
0: 这个呢，咱们现在的话，今天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库存，门店里面呢还有这个20来瓶，今天呢有的阿姨就是都是5瓶10瓶这么拿，因为确实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利。
1: 是的
0: 啊。那么像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有这个嗓子的问题，就是平时呢嗓子特别干痒，经常有痰，想咳咳不出，想咽又咽不下，包括呢有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啊，这个嗓子非常的这个酸痛，都可以使用咱们这个秋梨枇杷膏。
1: 是的。
0: 那么咱们这个秋梨枇杷膏呢，在市面上这个市场价格也是34块钱，那么我们门店呢正常也是39.9元一瓶，但是呢我们现在活动期间只需要9.9元 9毛钱。
1: 嗯，
0: 而且
1: 很低廉
0: 啊。咱们这个上次的时候，贝贝还记不记得咱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
1: 嗯，
0: 只要拨打热线电话啊，我们就怎么样，
1: 立
0: 减
1: 3元。是的
0: 啊，那这样的话，一瓶我们的秋梨膏就只需要6.9块钱啊。
1: 是的，嗯嗯，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啊，咱们还是剩下20瓶左右的秋梨枇杷膏，
0: 是的，
1: 原价39块钱。那么到店的话，

0: 现在是有9.9块的限时福利，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立刻享受直播间的立减3元，也就是6.9元，可以买到39块钱的秋梨枇杷膏，是纯天然的这样的食材制作出来的，对我们的咽喉啊非常有好处，缓解我们的咽喉不适啊，润喉啊，清嗓，让我们的这个呼吸道会非常的舒服。同样呢啊，刚才又提到了咱们的直播间的限时的补贴，打进电话可以6.9块来进行选购，电话呢我们也会记录下来，那么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如果说打进之后呢，也不是说马上必须明天就来取，咱们也看
1: 贝贝今天有那个阿姨啊，两个阿姨，两个都80多岁了，在咱们门店里，然后说哎呀，这两天听了那个咱们那个节目啊，那个贝贝还有那个爱心老师，主持的怎么那么好呢？啊，就一顿夸咱俩呀。然后刚好我就听到了这个话啊，在咱们门店，然后我就过去了。我说阿姨，你是不是说爱心老师了？然后他说对。我说那你认不认识？他说不认识。然后我就非常这个开心的时候，我说阿姨，我就是爱心老师。然后阿姨也是非常热情的啊，握住了我的手，然后说哎呀，我经常听你的广播，每一期都不落。说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有耐心呀？你看我们老年人其实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啊听什么事儿也很费劲儿，但是你俩呢都特别有耐心，都是慢慢的跟我们来进行讲解，然后我也那个开玩笑又问了一句，我说那阿姨我俩漂亮不漂亮？
0: 阿姨说安心老师看着了，贝贝还没看着过，
1: 是。然后我说这样吧，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做一些我们这个线下的活动，
0: 是的
1: 啊，那有一些阿姨呢今天呢到这个门店里面啊，也给我们了解了很多的这些产品，那包括呢使用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非常好，那么也跟我这个问了一下，说呢原来也给大家讲过内服熊胆粉，
0: 对，
1: 是吧，然后呢再加上外用熊胆明目液，对我们这个眼睛呢会有更大的这样的好处，
0: 是的，
1: 哎，确实是这样啊。那我们在这个中医里面有1000多年的历史，就有记载说这个肝开窍于目，那么熊胆粉呢就有这样的这个平肝明目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有一些长辈呢在使用熊胆明目液的这个同时呢，如果眼睛的问题比较严重，那我们同时呢可以配合来使用我们的熊胆粉啊，来配合使用熊胆粉。那今天有阿姨问了，她说哎呀，我就知道熊胆粉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啊，到底都能管啥问题呀，哎，那在这儿呢也统一给咱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做个解答吧。
0: 对，
1: 我们这个熊胆呢其实它的这个功效还是非常多的啊，那包括呢我们像这两天有一些阿姨就是不明原因的这种身体这种燥热，哎，特别难受，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它其实有这个记载，就是苦寒入心，那么熊胆粉呢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那么像我们有些长辈可能吃过熊胆粉的都知道，那个熊胆粉是非常苦的，
0: 对
1: 啊，那这个苦味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来自于生物苦素，那么这个里面它不就是虽然是味道苦啊，但是呢它这个苦还包含了就是这个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然后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天然成分，那么对我们的身体呢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有很多的专家呢也认为熊胆的强大作用完全于来自于它这个高效的一个清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也就是给大家做个比喻，那么我们传统的溶酸药是把大垃圾变成小垃圾啊，让小垃圾呢随着这个能随着血管的这个流动啊，那个就是这个让我们这个就是血液能够通过，那但是随着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血栓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们身体就咋的了，就堵了啊，那么
0: 是的，
1: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呢来使用一些这个熊胆粉，那么在这个熊胆粉呢它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有这个血栓呀，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还有这个脑梗啊，腔隙性脑梗啊，包括呢我们有这些 这个有这些问题的叔叔阿姨们也都可以啊，非常适合熊胆粉。
0: 嗯
1: 还有呢就是。

0: 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些这个糖尿病严重的，那就非常痛苦了。糖尿病并不可怕，但是它的并发症一来了，那就问题就大了。那包括呢，像这个糖尿病病足，那个这个脚就是经常溃烂，也不愈合。
1: 是的。
0: 还有呢，糖尿病的眼病，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们可能因为长期的十年几十年的这个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控制不住，那也导致了这个糖尿病的眼病，那么导致了很多叔叔阿姨这个视物模糊，视力呢越来越下降，那甚至呢就是已经都看不太清东西了，只能看个影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结合熊胆粉的内服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像我们这个店里有一位这个朱大爷呢，他呢在这个二十一年前呢就开始呢出现这个多尿啊、多饮呐、多食啊、消瘦的情况。那么当时一检查也被确诊为这个糖尿病。那十几年来呢，朱大爷也可以说是药不离身，先后呢服用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降糖药，那包括呢这个二氧酸瓜，还有奇列这个格列齐特片儿，还有各种这个降糖的这个药品。那虽然呢就是也控制饮食了，但是血糖呢反反复复一直降不下来。而且呢这个经过这个常年的疾病的这个折磨，眼睛的这个视力呢也越发下降。那后来呢他也是在这个求医无门的情况下呢，了解到了这个熊胆粉。那他也是抱着这个试试看的这个心态啊，那买了这个两盒，那么喝了这个一个月以后，餐后的血糖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由原来的这个18点多，后来降到了12点多。这个降低的这个幅度也是非常大啊。那又接着呢喝了一段时间以后，那视力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而且呢这个糖尿病这个就是血糖值也得到了这个明显的改善。那甚至是呢这个随着这个血糖值的这个变化这个足部的这个溃疡就是咱们说这个糖尿病足也慢慢的好起来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熊胆粉对我们有这个糖尿病的长辈们，尤其是多年的这个糖尿病就是一直呢也没有得到控制就是也就打胰岛素也好啊，吃药也好，一直降不下来那我建议咱们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就可以来试一试熊胆粉。
1: 是的，那刚才呢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熊胆粉的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好处和治疗和调理哪些疾病，那么也是打破了我们曾经的一些观念啊。因为以前呢一提到熊胆粉，大家想到就是对肝好，
0: 对
1: 啊，对这个肝胆比较好，其他的不知道啊。
0: 是的。
1: 但是呢其实要跟大家说的呢，这个熊胆粉呢除了对肝脏好之后，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啊，还有心脏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糖尿病啊，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同时呢为什么咱们这个眼药里面带这个熊胆之后我们会有更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本身咱们的目和肝呢是有连着的，这可能叔叔阿姨们天天搞学养生比贝贝了解的知道。那么我们的肝如果舒服了，眼睛也会更加明亮。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的熊胆粉呢是还有更多的这样的疗效和作用的，大家也是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知识库啊。如果说您也有以上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也试了很多种药但是效果都不好啊，咱们也想看看改变一种这个治疗的方式或调养的方式，您不妨呢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啊。咱们这边呢
0: 是的，
1: 也是有非常多适合大家的各种类型的产品，包括刚才安心老师介绍的熊胆粉。那么还是要在这儿和大家反复提醒的一点，就是咱们除了说给大家推荐好产品，还有推荐防踩坑指南。
0: 那么是的，
1: 熊胆粉咱们也有防踩坑的一些知识，对吧安心老师？
0: 对，是的是的。像我们今天也有一位这个朝鲜族阿姨，她说我吃了一段时间熊胆粉，但是我这个效果不明显呢。那我也跟她讲了一下，产品呢有好有坏，价格呢有高有低，那么熊胆粉呢我们还是要考量一下它的这个最主要的有效成分，熊 去氧胆酸的含量。
1: 是的，
0: 那咱们中国药典当中呢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的这个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23%。
1: 嗯，
0: 那么我们延广优选给叔叔阿姨们这个提供的那是远远。

0: 超出国家标准的。那所以在使用上呢也是事半功倍。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是非常有感触啊。为啥就是我这么喜欢熊胆粉，也是因为我是熊胆粉的一个亲身的一个受益者。
1: 哦，
0: 你看刚才提到说这个在前年的时候不是得了那个
1: 肾
0: 结石吗？
1: 对，
0: 哎，后来做了一个体检，不光是肾结石啊，胆结石也有
1: 哦。
0: 因为啥呢？就是从这个刚开始参加工作开始，那个这个年轻人嘛，有的时候早上不爱吃早饭，那所以说呢，也是因为就是经常不吃早饭，人家大可能叔叔阿姨们也都知道，不经常不吃早饭就容易得
1: 胆结石。对，是的，
0: 这个一查果真确实是有胆结石。
1: 嗯，
0: 那么当时呢，大夫也说了，说你，当时的时候是医院的大夫给我建议的，他说你这个胆结石现在目前不是很大，
1: 对
0: 啊，不需要做手术。那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要是再长大或者再多了，我这不得手术了吗？那我吃点啥呀？
1: 对呀，
0: 开点药吧。那个大夫说呢，你自己去去找一找这个好的这个熊胆粉。这个熊胆粉呢有这个对我们这个结石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作用。那你出去吧，你自己去买这个熊胆粉吃，然后你吃一段时间，你再来检查检查，也许你这个胆结石就没了。那我这一听啊，这好事儿啊，
1: 对呀，
0: 是不是？咱不能等到他这个严重了手术了，
1: 对呀，
0: 是吧？然后呢，当时也是啊，那我们就是这个吃了咱们这个熊胆粉。其实呢，这个当时找到这个熊胆粉呢，好的熊胆粉也是受身边朋友的推荐。也正是有了这个机缘，我才知道这家的熊胆粉啊，对这个身体效果非常明显。那么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厂家呢，就是当时我吃的这款熊胆粉。那么吃了这个几个月的时间，那么我这个胆结石呢已经完全的没有了。
1: 那看来真的是，其实你看医生都建议大家呢来吃一些熊胆粉啊，来调理咱们的这个肝胆，那就说明它真的是非常有效果。而且我觉得安心老师啊，其实咱们的叔叔阿姨可能有一些知识比咱多啊，他们都知道这个熊胆粉对肝胆肯定是特别好啊，而且呢 对咱们的身体也特别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想要买到这个货真价实的熊胆粉，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了。那么也是刚才要跟安心老师说的，记着我之前啊跟安心老师也学了不少了咱们这个熊胆粉的选购的小秘籍啊。首先呢，就是认准咱们这个有个鹿头标。
0: 对
1: 啊，
0: 鹿
1: 头标，
0: 贝贝，这是优秀的学习委员。
1: 是的，那您得看，比如说咱们啊，您去选购熊胆粉的时候，你要看它有没有鹿头标，就是一个鹿的脑袋这个标有没有。如果没有，就说明它肯定是存在这个资质啊，还有这个审查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
0: 是的，那么可能叔叔阿姨们说到熊胆粉呢，确实是好，大家也想吃，
1: 对，
0: 主要还是担心这个经济方面多少钱，
1: 对
0: 啊，那么在这儿呢，也可以非常这个坦诚的跟咱们叔叔阿姨们讲一下。那么我们经过厂家的经济补贴和咱们就是熊胆粉的物资补贴，咱们现在呢有个非常优惠的政策，就是买五盒送五盒，十盒呢折算下来一盒只要99块钱。
1: 天哪，这简直就是像白送一样，而且咱们还是有绿头标的。
0: 哎，对，是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啊。
1: 是的，
0: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有这个熊胆粉需求的，我明天呢也可以到咱们店里免费来进行一个熊胆粉的品尝和体验。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去体验或感受的话，可以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地址呢就在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区的北侧一楼。那么乘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之后，在公交站点我们往南看啊，走到这个十字路口之后往东看，就能看到延广优选非常大的牌子。如果找不到的朋友也没关系，可以拨打2680999 2680999。当然也欢迎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到我们延广优选的线下店来抢咱们的福利。那么福利现在也所剩不多了，如果说还想抢福利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的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好的，那安心老师啊，看到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
0: 祝叔叔阿姨们健康。
2: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

0: 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 当

0: 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方。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 成了老人。

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了。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

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是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治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

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新鲜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一块钱一片怎么讲？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即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三代延寿方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

0: 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一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0: 嗯、
3: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坎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呐，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0: 嗯，
3: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四五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儿。
0: 嗯，
3: 多的时候七八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0: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
0: 嗯，

0: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儿。
1: 嗯，
0: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一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棒，终于是看到希望了。
1: 嗯嗯。
0: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1: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0: 对，
1: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0: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老伴儿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延寿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而且不止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途没屎吧。
1: 那、哎、
0: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之前挺危险的，李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哈、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0: 啊，
1: 多少患者呀、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一个血液呀、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是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0: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

0: 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那就是要通肝肾、
1: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的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嗯，
1: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慢病呢，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
1: 嗯，
0: 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啊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什么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订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
0: 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一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五六十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一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

0: 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1: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两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该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1: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1: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1: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1: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1: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糊涂了。
0: 嗯，
1: 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要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1: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
0: 嗯嗯，
1: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甚至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绝对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上回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

0: 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啊，行行行，李老师，
0: 嗯，
1: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啊？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1: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嗯，
3: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0: 啊。
3: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0: 嗯。
3: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0: 嗯，
3: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3: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呦，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0: 嗯，
3: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3: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0: 嗯，
3: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0: 啊，
3: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0: 嗯嗯，
3: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0: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1: 嗯
0: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1: 嗯，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1: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1: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0: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1: 哦、
0: 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1: 嗯，
0: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你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哎，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它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啊、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喽？
3: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3: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3: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3: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3: 对呀、
0: 啊，出血多少？
3: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
0: 哦、
3: 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
3: 嗯、
0: 啊、
3: 嗯，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呐！啊，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3: 是 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3: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
3: 嗯，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3: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3: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3: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啊，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0: 嗯，
3: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3: 是，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0: 嗯，
3: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3: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呢、啊、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 解读带

0: 代谢，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1: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吧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就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那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1: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1: 好、
0: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1: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哎、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哎、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你好。
7: 你好。
6: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泉州各级党组织坚持学查改一体发力，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破解难题，以实干实绩推动跨越赶超，更好造福各族群众。
7: 州政协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6: 由周文联主办的一心向党同心筑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文艺界大联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精彩上演。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泉州各级党组织坚持学查改一体发力，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破解难题，以实干实际推动跨越赶超，更好造福各族群众。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川社区龙昌一号楼，由于开发商失联、自筹资金困难等多重难题，曾经地下室长期大量积水，有时污水甚至漫过楼梯，臭气熏天。在社区党员干部多方奔走、持续攻坚下，如今已彻底成为过去。记者在现场看到，楼道干净通畅，居民出行不再绕行，空气中再无刺鼻异味。
1: 随着清洗新屋车缓缓启动，师傅呢马上就要离开了作业现场，也宣告着这次白川社区的这个新屋行动的圆满的结束。
2: 他们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给我们解决了，完了走到这儿呢也没有受到这个什么臭气的熏染呢，或者是蚊虫的叮咬。老人们谁走到这儿谁都说的，哎呀这个整了这个真好，大家都挺开心的。
0: 该楼栋地下室积水问题存在多年，一直以来资金筹措难、现场核查难、根源定位难，成为横在问题解决路上的三座大山。社区工作人员反复勘察现场，通过多次跨部门沟通协调，在持续抽排作业后，终于找到问题症结。
3: 供水、供热、供电，住建局也给叫来了，大家一起现场研究一个方式方法。我们也了解到这栋楼里是一个回迁楼，那么回迁楼里边住着很多老弱病残这样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本身就不高，如果要需要居民自筹这笔资金呢是很难的。
0: 清掏作业完成后，破损管线彻底暴露，
3: 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这个居民的这个生活污水的这个排水管损坏，一共损坏了八根管，你们日常生活的这个排污啊，然后洗菜的这个水全部都落到了这个地下。
0: 考虑到居民实际困难，社区没有简单摊派了事，而是主动争取政策支持，最终由街道动用服务群众工作经费全额承担清掏与维修费用。经过一个多月不间断作业，八根破损管线一次性修复，困扰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彻底消除。
3: 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能为老百姓解决的实事，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们就往上上。
0: 不搞形式，不务虚功，把服务送到田头，把问题解在心头，就是基层干部和社农机构最实在的政绩观。日前，一场聚焦农业综合服务对接活动在图门市凉水镇德新农业服务中心举行，活动整合订单签订、技术培训、金融支持、农资保障、装备推广等五大板块，把银行、农资商和种植大户聚到一起，推行一站式服务，切实打通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
4: 心里就踏实了。技术员直接进入村户教大家怎么科学种田，银行也送来了低息贷款，让咱们农民朋友种地省心，增产增收。
0: 一桩桩民生难事的圆满解决，正是泉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生动缩影。此外，结合全域旅游热潮，州公安局创新推出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整合路况查询、景区导引、安全提示等功能，累计发布路况信息万余条，服务游客超6万人次，打造暖心数字文旅名片。州政数局深化省内通办，搭建三级服务体系，布设105个通办网点，92项高频民生事项跨区域通办，泉州高频事项办理时限平均压缩50%，群众跑动次数减少75%，20余项业务实现5分钟急速办结，实干笃行，民生为本。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带头研学，带动泉州开展中心组学习2136次，专题读书班1204次，三会一课超1.8万次。泉州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迅速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惠民生的实际行动，严格落实三个对照、五个是否要求，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八类突出问题，累计开展四下基层9100余次，办结群众急难愁盼问题5900余个，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
5: 6月29号，州政协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0。

0: 19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州政协副主席马云骥、李东浩、夏友肇、全大杰、全京鲁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听取了泉州经济运行情况的通报，听取了泉州政协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州政协副主席免职情况的说明，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听取了各委办事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会议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统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纲领性专门法律，有效填补了民族团结进步领域的立法空白。泉州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法律蕴含的政治导向、法治逻辑与实践要求，自觉对标党中央、省委、州委民族工作部署，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校准履职方向，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融入工作各方面，以更高政治站位谋划部署，以务实管用举措推进落实，以强烈责任担当履职尽责，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直达基层。会议强调，今年一至五月，泉州经济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发展态势，这份成绩充分体现了州委州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泉州各级政协组织要紧扣中心任务，找准履职切入点，围绕产业提质、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兴边富民等重点领域深耕调研，以务实建言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要发挥委员界别资源优势，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依托提案、社情民意、民主监督等渠道，助力破解发展堵点。同时，积极投身招商引资，最大限度凝聚各界同心拼经济、协力促振兴的强大合力，以政协之为助推泉州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州级各县市政协要进一步强化攻坚担当，持续加压奋进，统筹存量增量，在攻坚2026年新建项目的同时，抓实2025年落地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持续深化项目帮扶工作，做到存量项目常抓不懈，全程跟进。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发展定位，细化下半年招商攻坚实施方案，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在谈项目早签约、意向项目早落地。要强化统筹督导、全员联动，凝聚上下协同、攻坚合力，全力以赴推动泉州政协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年初以来，在州委坚强领导下，州政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紧扣泉州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锚定“十五五”规划确立的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及“四四五”产业工程靶向履职，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泉州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对标州委提出的四个更大工作要求，深化理论铸魂，始终将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摆在履职首要位置，凝聚团结奋进合力。要坚持招商攻坚与换届统筹兼顾，持续健全州县两级政协联动服务项目，协同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强化产业项目服务。要深耕基层惠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实打实的履职举措持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创新边疆协商模式，广泛整合行业、企业、基层群众各类资源和力量，凝聚上下同心、各方协同的发展共识。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政协自身建设，锻造过硬履职队伍，推动政协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2: 6月29号由周文联主办的一心向党同心筑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文艺界大联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精彩上演。
3: 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观看演出，
2: 整场演出分为红心向党

代强音，情系家园最美边疆，石榴花开，团结乐章三个篇章，十五个涵盖歌舞、非遗、戏曲、器乐的优秀节目轮番登场。晚会在合唱《我的祖国》《长江之歌》恢宏的歌声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亮点纷呈，多部登上国家级舞台，斩获重磅奖项的精品集中亮相。细腻优美的朝鲜族舞蹈《乡吟》曾亮相《百花迎春》中国文艺界2026年春节大联欢舞台，向全国观众展现了延边舞蹈的独特魅力。情景朗诵《一心向党，同心筑梦》直抒文艺工作者紧跟党走、扎根边疆的赤诚初心。鼓舞古乐《农乐长短庆丰乐》是荣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的优秀精品，以传统农乐打击乐演绎丰收喜悦。建州七十周年原创曲目《阿里郎回故乡》放歌延边接连唱响，旋律婉转悠扬，道尽对延边这片热土的深切眷恋。延边州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任香书压轴登台献唱《到人民中去》《红太阳照边疆》。整场演出在全体演职人员共同唱响歌唱祖国的激昂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文艺界大联欢汇聚全州文艺骨干力量，以红色主题、非遗民俗、本土原创文艺作品致敬党的百年奋斗征程，生动展现延边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瓮生喇子党团会议。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派出巡视员，协助地方组织深入贫民中间去发展他们的分粮吃大户为官衙的行动，加紧建立贫民自卫队的组织，夺取武装，建立游击队，开辟游击根据地。11月，中共满洲省委落实指示，强化游击队建设领导力量，任命杨林为省委军委书记，调任佟长荣出任东满特委书记，统筹抗日武装工作。同年11月下旬，佟长荣抵达东满。12月16日，他在延吉瓮生喇子主持召开东满党团积极分子会议，40余名骨干参会。会议传达中央与省委指示，研判东满党组织健全、群众组织及地方武装基础扎实的有力形势，明确斗争任务。瓮生喇子会议使党团积极分子提振了革命斗志，坚定了信心，进一步明确了东满抗日斗争发展方向，为当地创建抗日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掀起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2026年中考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延边州初三学子正式告别初中时光，满怀憧憬，畅想崭新未来。距离考试结束还有半个小时，警戒线外就有家长在有序等候，他们有的手持鲜花、气球，精心准备仪式感满满的惊喜，有的眺望校门，充满牵挂与期盼，
1: 希望他们都能考上理想的高中，然后以后能够迈入自己理想的大学的大门，不负所有老师和家长的期望。
0: 考场解封，考生们成群结队走出考场，脸上带着轻松。3年朝夕苦读，无数次伏案求索的坚持，都在这一刻化作圆满与释然。
2: 我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把这份从初中得到的这份积极昂扬的心态再发扬下去，在未来高考以及人生的更多考试上发挥得更好。
0: 少年自有凌云志，扬帆起航正当时。少年们将带着3年积淀的力量与勇气，奔赴滚烫新征程，在更广阔的天地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
3: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0: 近日，龙井市2025年德新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程完成全部主体建设任务，据测算，各项措施落地后，项目区

0: 综合治理与控制水土流失面积达 33.29 平方公里，年增加水资源利用量 332.90 万立方米，减少土壤流失量 4.99 万吨。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近日受国际原油大幅走弱影响，国内油价下调幅度持续拓宽，预计本次降价落地后，95号汽油将跌破8元，重回7元区间，年内油价涨幅大幅缩水。6月29日，州残疾人就业培训指导中心举行2026年延边州残疾人 AIGC 数字视听创意技能培训班结业仪式，32名参训残疾人学员完成全部学习任务，顺利通过考核，正式结业。日前，由州职机关工委主办、延边州足球协会协办的州职机关第二届职工5人制、7人制足球赛在延吉落幕。本次赛事共有来自43家中、省、州职机关事业单位300余名干部职工参与。经过激烈角逐，州公安局在5人制和7人制比赛中均获得第1名。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1: 没有共产党。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书法美学》。讲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个小故事。传说啊，有一次，大书法家王羲之看儿子王献之聚精会神地练字，就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儿子手中的毛笔，没想到呢，儿子笔握得很牢，没被抽掉。王羲之很高兴，夸赞说，这孩子将来肯定能成为书法家。因为这个故事呢，很多人都觉得握笔有力是

成为书法家的前提。我们也经常听说力透纸背、苍劲有力这类说法。不过呢，握笔有力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力气大吗？其实不是。对于写书法来说，

在古代呢，写字、审美、艺术表现，这些都是混为一谈的，没有系统的书法艺术理论。所以当代的书法家、理论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书法当成一种艺术形式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书法美学这本书就是其中的经典，书里介绍了书法的基本原理、形式法则、艺术特征等等。作者呢，从书法中提取出关于美的思考，把美学理论当武器，把书法作为研究对象，对书法中的种种现象进行了解释。这本书的作者是陈振廉，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也是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和评论家，是一位学者型的艺术家。陈振廉写这本书的贡献之一，就是从理论上把书法和写毛笔字给区分开了。大家可能会问，这还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吗？还真是。自古以来呢，实用都是书法最重要的属性，都认为理解和欣赏书法不能脱离文字本身的意思。但是陈振廉认为，在今天，书法的出发点已经变了，书法提供给我们的主要是审美的功能，而不是诗。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能掌握欣赏书法的基本标准和方法了。下面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说一说怎么欣赏书法。首先我们先说一说书法美的本质，其次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书法都有哪几种美。作者把它们分成意境美、线条美和材料美这三个层次。最后我们会从前两点出发，给大家几条欣赏书法的建议。好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走进这本书。书法最基本的理解就是写字。今天很多人依然觉得欣赏书法首先要做的是认字，也就是识别出作品里写的是什么字，这些字又是什么意思。但是呢，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把写毛笔字当成日常书写的方式了。这个时候呢，欣赏书法的角度就也得变一变了。也就是说啊，写书法的目的从实用变成了审美，欣赏书法也一样。在书法中，汉字的意思变得不重要了，它的其他特征就显得重要起来，主要就是汉字的结构方式和书写方式。在这本书里呢，作者把这两点总结成为书法的空间特点和时间特点，这两点是书法成为艺术的基本条件。作者认为，书法是一种时空统一的艺术，这就是书法的本质。汉字是一种空间构造的文字，这是书法能成为艺术的基本条件。你可以想一想啊，是不是只有中国和日本有类似的书法艺术呢？日本文字的组成方式是从中国借鉴过去的，也是空间构造的文字，所以他们有跟我们类似的书法。但是像英语那样的字母文字就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因为方块字特有的结构让我们可以把线条按比例组合起来。今天当你看一幅书法的时候，你可能看不懂这幅字的内容，但是你依然可以被线条的空间结构和美感所打动，这就是书法的空间特征。写汉字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写，这是书法能成为艺术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刚开始学写字的时候呢，老师肯定讲过写字一定要讲究笔顺。笔顺的规定其实是一种时间节奏的规定，这样呢，各种不同方向、不同形状、不同质感的线条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才不会显得杂乱无序，给人整体的美感。然而写书法要求一气呵成，一般是不允许涂改重复的，这点呢有点像音乐演奏了。正是因为书法是连贯的书写，所以书法家才能连贯地表达情感和思想。古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这本书里就说过，
写书法时落笔的第一点。

已经决定了一个字的基本风格。在这里起作用的显然不是空间构思，而是运动的节奏。第一个点就是这一段时间内运动的起点。自古以来，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如果把书法当作艺术来欣赏，最重要的就是它有空间和时间统一的特点。从本质上说，书法的美也就存在于这种统一之中。王羲之就说过，那些方方正正、整整齐齐的字不能算书法，只能算是笔画堆在一起罢了。他批评的就是只有空间结构、缺乏时间节奏的书法。同样呢，只追求书写时挥洒自如的时间感，不顾及空间意识的书法创作也是不可取的。比如说《冷斋夜话》中有一个故事，宋代有一个宰相叫张商英，很喜欢写草书。有一天，他龙飞凤舞地写了一大张纸，让他的侄子抄下来。侄子抄写的时候呢，发现有些字认不出来了，只好拿去问张商英是什么字。张商英看了看，发现自己也认不出这些字了，他只好说：“你为什么不早点拿来问我呢？现在我自己也忘记了。”这个故事呢，讽刺的就是那些只顾写得痛快，却忘记了书法空间结构的书法家。书法是时空统一的艺术，它的美体现在三个层次里，最高层是意境美，这是书法美的精神起点；最底层是材料美，这是书法美的物质起点；中间层是线条美，这是书法美的形式起点，也是书法美的核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内容了。下面呢，我们就来分别讲一下这三种美。我们先说最底层的材料美。陈振廉在这里说的是材料对于书法的辅助作用。材料就是文房四宝，最主要的当然是纸和墨。在历史上，骨头、石头、竹简和绢帛都曾经作为书写的材料，但是只有到了纸的应用之后呢，书法材料美的价值才有一种新的高度。从不甚化的宣纸到甚化的宣纸，是书法材料美变化的另一个历史性过程。比如宣纸甚化的特点，可以灵敏地表现出线条的浓淡、枯湿、轻重、粗细的瞬间转化，这样书法的美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来。另外呢，材料美也包括书法的装裱。一幅书法作品的最终完成需要装裱的配合，精美的装裱构成了书法审美丰富的层次和独特的视角，使人们在其中获得真正的审美愉悦。下面来看中间层的线条美。陈振廉认为，线条要有立体感、力量感和节奏感，这就跟书写方式有关系了。先说立体感，书法是用毛笔在宣纸上写的，毛笔很软，笔杆是圆柱形的，笔毫是圆锥形的，宣纸吸收性好，而且可以把水和墨渗开。所以你在看书法中线条的时候呢，会觉得它有厚度，不是单薄的、平的。再说说力量感，在开篇的时候呢，我们说了写字要用巧劲儿，而不是蛮力。写字呢是一个力的传导过程，人的发力经过肘、腕，再到手指，再到笔杆，再到笔毫，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因为技巧的不足而造成力的散失。力量感的关键在于运动过程，也就是力在各个环节中的处理，而不再用了多大的劲儿。力量感在线条中就表现为密、续、流三个特征。在这里呢，我们举三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特征。第一个例子，宋代的欧阳修曾经和蔡襄开玩笑说，蔡襄的字就好像是在很湍急的河流中撑船，用尽了力气还是没有离开原地。蔡襄对这个说法也表示认同。

欧阳修描绘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腻，线条中有了这样的感觉，它的力度和厚度就会明显增强。第二个例子，有人向米芾请教书法的诀窍，米芾说笔在运行中的轨道中有意的停顿，能造成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而在停顿之后又有意的往回收，这样笔势的方向和速度就含糊了，这就给人以一种蓄的感觉，也就是把书法中的力隐藏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力道。第三个例子，清代的梁同书在谈书法心得时说，写字的时候要处处留得住笔，不使直走，意思是写书法的过程中要有顿挫，一笔飘过快速滑行是不对的，这种感觉就是流，做到了逆蓄流，书法就有了力量。最后是节奏感，书法的节奏感跟运动的关系是很紧密的。节奏是什么呢？在书法作品表现出的效果就是各种对比，黑白、粗细、干湿、方圆等等。比如我们写一二三的一字，不能一画而过，而要在线条的起点和中指的两个部分形成互抱的态势，这就是节奏感，体现出来的就是粗细的对比。另外呢，书法还讲究一波三折，也就是线条要有起伏，线条和线条之间应该有间隔，体现出一种连贯的节奏，这些共同构成了书法的节奏感。所以呢，线条美是书法形式的美，这种美来自于写者的控制，五个指头握笔，五个指头都要发力，但每个指头发的力又不是平均的，而这些不均等的力通过微妙的自我适应和调节，营造出线条的美感。陈振廉认为，研究线条的立体感、力量感和节奏感是书法美学头等重要的工作，囊括了线条审美意识的全部内容。最后呢，我们说一说书法美的最高层意境。意境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特别常用的一个词，但是呢，好像又很难说清楚意境到底是什么。诗词有诗词的意境，绘画有绘画的意境，那书法的意境是什么呢？陈振廉从书法的创作者、作品和欣赏者去看，认为书法的意境分别对应着神采、韵趣和诗情。神采就是书法家在写字的时候流露出自己的个性和表达自己的精神，比如唐代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有一个名篇叫《个性》，也就是抛开作者单看字，比如草书里有很多笔画都连在了一起，整体给人的感觉很飞扬，这种特点就是韵趣。诗情是从欣赏者的角度讲的，也就是当你看书法的时候呢，抽象的线条能够引起你的联想，勾起你的情绪，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了书法的意境美。前面呢，我们说了书法的本质是时空统一的艺术，它的美有三个方面：意境美、线条美、材料美。最后呢，我给大家一些欣赏书法美的具体建议。首先，书法是一种视觉艺术，它是让人看而不是给人读的，书法的美是独立的，可以跟文字内容没有关系，所以呢，一幅意思读不懂的书法也是有美学意义的。比如有的书法家会写错字，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而是为了好看故意改变字的笔画，牺牲字的实用性，保证了书法的艺术性。这就是为什么外国人也能欣赏书法艺术。西方当代艺术家里也有人把书法的线条拼接组合起来进行创作，创作出不是汉字的作品。所以欣赏书法呢，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当作外国人，不管汉字的意思，单纯从美不美的角度去看它。不过文字的意思呢，对书法也是有特殊的意义。

书法家写字的时候呢，是在表达这段文字的意思，这段文字肯定会影响书法家的内心和情绪，所以呢，理解文字内容当然也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书法作品，而且呢，这会让书法作品的审美层次更丰富。可以说，没有其他什么艺术形式能用这么简单的元素传递这么复杂的信息。接着呢，我们说一说第二个建议。欣赏书法的建议呢，很多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我们前面说的，文字内容到底应不应该作为欣赏的一部分？这其实说明欣赏书法的姿势有很多，并没有一定之规。有的人强调先质后文，质指的是朴实无华的内在力量，文指的是绚丽华美的外在效果。所谓的先质后文，就是看重书法内在的精神，而不是外在的形式。但是啊，也有人提倡取神弃形，也就是注重发掘书法中体现作者的精神状态、思想境界和艺术趣味。再比如，有的人看重书法的渊源，在欣赏时穷源溯流地分析书法家是怎么学习古人的，一定社会的环境条件又是如何影响到书法家的风格的等等。但是呢，也有人认为书法创作中即兴自由发挥，感情自然流露，无异于家而家才是最高明的。这些原则和标准是我们民族审美心理的起点，虽然未必完全适用于书法的现代化，但是它们是书法创新和发展的出发点。最后呢，我们再讲一点操作性更强的方法。陈振廉在书中提出了五条，这五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能够从线条出发捕捉各种信息。第一种是想象写字时的运动过程。虽然书法作品是静止不动的，但是欣赏的时候呢，要把它还原为动的过程，这样才能在笔画中探索情绪的起伏变化。第二条是把线条想象成具体的形象，也就是要从抽象的线条出发，想象出活生生的具体形象。古人欣赏和评价书法时喜欢用比喻，比如龙跳天门、虎卧凤岗，或者说某一点像高峰坠石、某一横像千里阵云，这都是从抽象到具体转化的表现。第三条，把线条延伸，就是从实际的点画中延伸出虽然不存在但可以补充完整的虚拟线条，领略书法线条的运动感和节奏感。第四条是把线条看成立体的，书法作品是写在平面上的，但是呢，欣赏的时候应该从它的线条结构上感受它的立体感，想象三维的效果。第五条是从明确到朦胧，要求欣赏者发挥自己的理解力，跟创作者进行朋友式的交流，调动自己的人生经验，感受书法的意境美。以上就是今天大陆与大家分享的《书法美学》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书法美学》这本书是陈振廉的一家之言，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用美学的理论和方法，把传统书论里那些外行人看不懂的行话、黑话翻译成了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语言，这样就把玄奥的书法理论变成了一种大家可以了解和掌握的知识，让书法不再那么神秘了。这本书是我们进入书法大门的一块敲门砖，也是我们进入艺术大门的一块敲门砖。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

0: 糖白化绒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化绒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方。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他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了。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

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呢。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四五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十分八分的再过滤一次，
或者说即便是给你

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呢，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

0: 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三代延寿方，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三副了，因为你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我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这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

0: 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2: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连锁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1: 嗯。
2: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儿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1: 嗯嗯。
2: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连锁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1: 嗯、
2: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1: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2: 嗯
1: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2: 嗯，
1: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坎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2: 我这人呐，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1: 嗯，
2: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四五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儿。
1: 嗯，
2: 多的时候七八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1: 对，
2: 它没有循环了啊。
1: 嗯，
2: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1: 嗯嗯。
2: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儿。
1: 嗯，
2: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1: 嗯嗯嗯。
2: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1: 嗯嗯。
2: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1: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2: 对，
1: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2: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
1: 嗯嗯，
2: 老伴儿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1: 嗯，
2: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1: 嗯，
2: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1: 嗯，
2: 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延寿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们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2: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1: 嗯，
2: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2: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2: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2: 第二，有的是。

0: 就87，有的时候85，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啊，
0: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住没屎吧。
1: 那、哎嗯，
0: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0: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岳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哈、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啊、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0: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一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精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0: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0: 嗯。
1: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0: 对，
1: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0: 嗯、
1: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是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0: 对。
1: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最后一步那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的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0: 肝肾功能对
1: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0: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1: 嗯，
0: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3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3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啊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们俩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1副药啊，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1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可是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系统有年头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啊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儿的呼噜，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降压的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这前列腺增生还

0: 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鸟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见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鸟都哭死了。
1: 嗯，
0: 哎，有时候早上去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吹一吹，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1: 嗯嗯，
0: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要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1: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
1: 嗯嗯，
0: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1: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呀，上回照到这儿，有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0: 啊，行行行，李老师，
1: 嗯，
0: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1: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0: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1: 哎，
0: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刘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刘老师，
1: 嗯，
2: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1: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2: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1: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那我问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2: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1: 啊，
2: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晕的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2: 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1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2: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他说他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他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2: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2: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 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二十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2: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你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2: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哎，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它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2: 嗯，
1: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2: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1: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2: 行，我听您的，谢谢呀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1: 好，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2: 啊，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1: 您是老朋友喽。
2: 我用了3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1: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2: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2: 嗯嗯。
1: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2: 哎，是，出血性的。
1: 哦，难怪呀，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2: 对呀。
1: 出血多少？
2: 多少我记不

0: 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呢，
1: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0: 是啊，
1: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
0: 对，
1: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0: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0: 是，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1: 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0: 是，
1: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呢、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0: 是，
1: 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吧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就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 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一块钱一片。那为啥一块钱一片？人厂家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一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那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一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一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0: 啊，明白了。
1: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0: 哦，
1: 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0: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1: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法。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

能够做出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儿。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
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

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四五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十分八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呢，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呢，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那咱老话讲。

0: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要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一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三代延寿方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三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我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老风湿老

0: 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2: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儿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2: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2: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2: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2: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坎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呐，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
2: 嗯，
3: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
2: 嗯，
3: 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2: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
2: 嗯，
3: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2: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
2: 嗯，
3: 可是你不使劲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2: 嗯嗯嗯。
3: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1块钱1片的三代延寿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2: 嗯嗯，
3: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2: 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3: 对，
2: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3: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还特别臭。
2: 嗯嗯，
3: 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2: 嗯，
3: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2: 嗯，
3: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2: 嗯，
3: 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延寿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2: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3: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2: 嗯，
3: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

0: 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0: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1: 嗯，
0: 而且不止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嗯，
0: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住没死吧。
1: 那、哎、嗯，
0: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0: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哈、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0: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那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0: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0: 嗯，
1: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0: 对
1: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0: 嗯、
1: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是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0: 对，
1: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最后一步那就是要通肝肾、
0: 嗯、
1: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的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0: 肝肾功能，对
1: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0: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1: 嗯，
0: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1: 哎，
0: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1: 嗯、
0: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1: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

0: 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慢病呢，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

0: 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可是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系统有年头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23-24天的院吧。
0: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啊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儿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低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一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0: 嗯。
3: 哎，有时候早上去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要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2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衰。咱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

0: 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你说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咱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压制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0: 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淤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啊，行行行，李老师，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1: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

0: 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1: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0: 啊。
1: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0: 嗯，
1: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0: 嗯，
1: 晕的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嗯，那是玻璃体混浊了，这是。
1: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0: 嗯。
1: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1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1: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0: 嗯，
1: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0: 啊啊。
1: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0: 嗯嗯。
1: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儿，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0: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1: 嗯，
0: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1: 嗯
0: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1: 嗯，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1: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1: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0: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1: 哦、
0: 什么时候在身上的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1: 嗯，
0: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 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

0: 而吃到身体里边，你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呀、面呢，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呢，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了，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哎，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喽？
3: 我用了3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3: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3: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3: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藏衣的机会都没有。
3: 啊、对呀、
0: 啊。出血多少？
3: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
0: 哦、
3: 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啊。
3: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呐！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出血量不知道多少。

0: 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1: 是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1: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
1: 嗯，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1: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0: 啊，
1: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哦，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1: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0: 嗯，
1: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即便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1: 哎，是，
0: 嗯，
1: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0: 嗯，
1: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1: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啊、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1: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就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他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
1: 嗯，
0: 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那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
1: 嗯，
0: 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 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

0: 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1: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1: 啊，
0: 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1: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4: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以文哏见长，文而不温，含蓄隽永，是我国相声界文哏艺术的代表人物。他把相声文哏艺术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相面》。
1: 今天呢，咱们谈一谈关于这个相面和算卦的问题。
2: 哦，要谈谈相学。
1: 对对对。
2: 好，
1: 这个相面算卦呀、
2: 嗯，
1: 要按他们这个内行讲啊，这叫金买卖。
2: 哦，叫金买卖。
1: 对了，
2: 哦，
1: 这个金买卖还不是一种，
2: 分几种呢？
1: 和种类很多呀。
2: 您给我们这儿介绍介绍。
1: 有时候呢，摆这么一个挂摊儿，这儿有个签筒子，
2: 嗯，
1: 这儿有好多的这个大挂子儿，
2: 嗯嗯，
1: 这时候这一盘棋，它一人下，
2: 嗯，
1: 这叫什么呢？这叫拔叉子金。
2: 哦，这种叫拔叉子金。
1: 对对对。
2: 还有吗？
1: 还有地下铺块蓝布，
2: 嗯，
1: 蓝布竟是口袋儿。口袋有属性，这叫花搭子金。
2: 哦，这种叫花搭子金。
1: 黄鸟雕旗儿，
2: 这叫
1: 嘴子金。
2: 嘴子金。
1: 用电脑算卦
2: 啊、
1: 嗯、这叫电金。
2: 哦，
1: 嗯，走胡同打板儿，班班，
2: 这叫
1: 班金。
2: 班金。
1: 他在这儿摆着，上那边拽人去，
2: 这叫
1: 揪金。
2: 揪金比八股厉害。
1: 他不是说用人去揪。
2: 怎么揪呢？
1: 他是用一种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他把这摊儿呢摆好了以后，
2: 嗯，
1: 这手拿块玻璃，这手呢蘸墨，他这画画。画画说他们行话叫元年儿。
2: 元年儿。
1: 哎，就是请来人儿，然后他好算卦，
2: 招揽生意。
1: 这时候就画上了。
2: 怎么画啊？
1: 一边画呀、啊，嘴里一边叨了。
2: 叨了什么呢？
1: 画山难画山高。哎
2: 哎，什么意思？
1: 马路那边正过人呢，
2: 嗯，
1: 挨这么一嗓子，这位就过来了。
2: 哦，救过一个来。
1: 嗯，画树难画树梢。
2: 还一
1: 哎
2: 哎呦，又怎么意思？
1: 又叫过一位。
2: 又救过一个来。
1: 画人难画手，画虎难画走。他就低着头在这儿画
2: 啊，
1: 他也不抬头啊
2: 啊，
1: 他就知道他这儿站有多少人了。
2: 这不抬头看就知道周围有多少人了。
1: 对了，
2: 这窍门在哪儿啊？
1: 他有秘诀。
2: 什么秘诀啊？
1: 他不是看不见人上身吗？
2: 啊，
1: 他低着头在那儿数腿。
2: 数腿。
1: 他一看有30条腿，甭问准15个人了。
2: 对，一人两条腿嘛。
1: 对。
2: 哦，
1: 这时候一看人不少了，
2: 嗯，
1: 他就要说生一口了。
2: 哦，
1: 那位说你是干什么的？
2: 啊，干什么的呢？
1: 我是相面。
2: 哦，相面的。
1: 你看我刚一提相面，那位直撇嘴。
2: 嗯，
1: 这是生意。
2: 嗯，
1: 生意。
2: 嗯，
1: 生意是他们。
2: 嗯，
1: 我这个纯粹是儒学。
2: 是啊。
1: 这么办，今天我不要钱，我每位送一相。
2: 哦，不要钱，
1: 白送。
2: 好啊，
1: 我打这儿来。嗯，这位老兄印堂锃亮，要走运，最近有一笔横财，他可不知道在哪个方向，待会儿抽根签儿，我指你一条明路。
2: 哎呦，他要这么一叨喽，这位就走不了了。
1: 对
2: 啊、
1: 嗯、哎呀，这位老兄印堂黑暗，要遭官司，要坐监牢。
2: 嗯，
1: 待会儿抽根签儿，我给破说破说，
2: 这位就更走不了了。
1: 说到这儿呢、
2: 嗯、
1: 就有的不爱听要走的。
2: 那当然了。
1: 可在这个时候您想走，您算走不了了。
2: 谁呀、啊、谁走不了了？
1: 就是没人敢走。
2: 这您说的那是那些外行不懂。
1: 嗯，
2: 这我赶到那儿啊，我该走我就走。
1: 是吗？
2: 不吝。
1: 他这生意话可厉害。
2: 不怕。
1: 是吗？
2: 嘿嘿，
1: 行了，大家注意了啊。
2: 嗯，
1: 在围着我这些人当中啊，
2: 嗯，
1: 其中有一位他是这个。
2: 这个是啊，
1: 王八。
2: 甲鱼。
1: 这是哪位是呢？ 那位说你把他指出来，不，人有脸树有皮，说出来面面相关不大好看，反正这路人他在我这儿也站不住，等多问他走了我再告诉你们几位。谁敢走啊？要你，你敢走吗？
2: 我呀，啊，我现在这儿坚持会儿得了。我找这骂呀，
1: 您说他多厉害？
2: 真厉害，这就是揪筋呐，
1: 就把你稳住了。
2: 真厉害，
1: 拿什么赚你钱呢？
2: 您说。
1: 他还有一手绝的。
2: 什么绝活？
1: 叫先写后问。
2: 哎，
1: 写得了不改，写出几个字，知道你弟兄几个，知道你父母在不在，知道你有媳妇儿没媳妇儿。你说这个他能够赚钱？
2: 我跟您说各位，唯独这手我可信。
1: 是吗？
2: 您听明白了吧？人这位先生先写后问，您问什么事儿人都写好了，先写的，这您得信呐。我反正信。
1: 是啊，
2: 我信。
1: 看来这位老兄啊，如果你要遇到这个，你非上当不可。
2: 这怎么叫上当呢？
1: 这纯属生意啊。
2: 不会的，
1: 这叫拔面风两头堵，他怎么说怎么有。
2: 两头堵？
1: 你不信的话，你问点什么事儿，我写的几个字搁这儿，跟你所回答的完全一样。
2: 真的吗？
1: 你讲。
2: 我可随便要问问。
1: 你问点什么事儿吧。
2: 好嘞，您写好了没有？
1: 你先告我什么事儿，我写成字儿，然后再听你说。
2: 好嘞。
1: 你看，
2: 那么这么着，先生，我今天要问问您呐。嘿，您看看我的父母在不在啊？
1: 行了
2: 啊，
1: 这个你父母在不在我并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我写出几个字来，我把它搁到这儿
2: 啊。
1: 我写十个字。
2: 哪十个字？
1: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就是十个字。
2: 这就完了。
1: 你父母在不在跑不出这十个字去。
2: 离不开这十个字吗？
1: 全对。
2: 那我得问问您。
1: 你说吧。
2: 比如说我跟您说，我父母全在。
1: 父母全在
2: 离得开十个字吗？
1: 先生，我这儿写的明白。
2: 怎么写呀？
1: 父母双全就是全在，不能克伤一位，一位也不能克伤，是不是父母全在？
2: 不，我还得从问。

0: 您，刚才那句不算了啊。
1: 啊，
0: 我的父母啊，就有一位，
1: 死了一位了，
0: 死了一位了。
1: 对呀、啊，
0: 嗯，
1: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死了一位了，对不对？
0: 那我再重问行吗？
1: 嗯，
0: 我父母全不健在了。
1: 父母全没有了，
0: 全没有了，
1: 那更对了。
0: 怎么对呀、啊？
1: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要死一块儿。你看，
0: 明白了，
1: 是不是两头堵？
0: 他那么一介绍，我们明白了，这窍门都在那“不能”二字上了。这回啊，
1: 嗯，
0: 我不问你这个事情了，
1: 嗯，
0: 我问我弟兄几位？
1: 弟兄几位？
0: 啊，
1: 行
0: 啊，
1: 我写九个字。
0: 哪九个字？
1: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这九个字，你说你哥几个？
0: 我说什么你都能回答得上来吗？
1: 还能回答。
0: 好，我弟兄三个。
1: 弟兄三个。
0: 嗯，
1: 对呀、啊。
0: 怎么对呀、啊？
1: 桃园三结义，
0: 嗯，
1: 就是哥仨，孤独一只，你们哥三个在一个枝上，就好像一个树上结下来似的，亲枝近派，你们亲哥仨。这就是哥仨、
0: 嗯、不是、嗯、我说错了
1: 啊啊，
0: 不是弟兄仨、
1: 哦、
0: 我弟兄一个，
1: 弟兄一，对呀
0: 啊
1: 桃园三结义本应当是哥仨，由于你命中孤独，孤独一只，就孤得出你这么一只来。明白，
0: 就我这么一只。
1: 嗯，
0: 我弟兄两个。
1: 对呀、啊，
0: 怎么对呀、啊？
1: 桃园三结义，这是哥仨，
0: 嗯，
1: 孤独一只，这儿孤独下一只去，
0: 孤独下一只去。
1: 哥俩，
0: 我弟兄四个，
1: 更对了。
0: 怎么对呀、啊？
1: 桃园三结义，哥仨
0: 啊，
1: 孤独一只，这儿又孤独出一只来，哥四，
0: 来回孤独啊。那我哥七个呢？
1: 你哥十四个也没关系。
0: 怎么呢？
1: 你慢慢孤独去。
0: 看来是两头堵，
1: 是不是生意？
0: 还真是生意。
1: 嗯，
0: 是是生意。
1: 你看相面的
0: 啊啊，
1: 当然了，
0: 嗯，
1: 这个有的说相面的全是假的，
0: 是假的，
1: 我也不同意，
0: 也不同意。
1: 有这么一句话
0: 啊、
1: 嗯，没有高山不显平地，有真就有假。
0: 哦，
1: 有的是纯粹是学问，是相学，
0: 真有相的灵。
1: 哎，有的是骗人，不一样。
0: 哦，
1: 您看我了没有？
0: 啊、哦。
1: 我就是一位大相士，我就是相面。
0: 您呐，
1: 啊，我是从小啊，我就喜欢看书，我读过这个《易经》，
0: 哇、
1: 哦，《易经》像什么这个麻衣神相，相法大全，
0: 嗯，
1: 啊，这我全都读过。
0: 您可是真灵算的
1: 啊！我喜欢这个，
0: 哎，
1: 喜欢这个，我不过是不要钱，我是以文会友。不拿这个赚钱生活。
0: 哦，您不收钱？
1: 不收钱，
0: 了不起。
1: 不收钱是不收钱
0: 啊。
1: 如果说你要是想给我买条烟呢，这个我也不拒绝，是吧？
0: 这比收钱还厉害
1: 啊。不，你不买也没关系，对不对？
0: 哦，不提这钱的事儿、
1: 哎、对对对对。
0: 那今儿个巧了，赶上您来我们这儿，耽误您点时间，
1: 可以
0: 让您费费心。
1: 嗯，
0: 您给我相声怎么样？
1: 给你相个面，
0: 您给看看。
1: 嗯
0: 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啊，
1: 没问题
0: 啊。
1: 请您把手伸出来。
0: 哦，还得伸伸手。
1: 哎、啊，对对
0: 啊，可以。
1: 这个相面有规矩。
0: 对，
1: 相面不看爪，一定没传法。
0: 说得好，这是什么？
1: 这个，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就听着太刺耳了。
1: 嗯、
0: 爪儿啊，这人怎么能说爪儿啊？
1: 您这儿叫什么
0: 手啊？
1: 我到您这儿叫手。
0: 干嘛到我这儿啊？他就叫手。
1: 啊、哦哦、对对，相面不看手，一定没传手。
0: 这听着就舒服了。
1: 嗯，
0: 您给看看吧。
1: 嗯，行
0: 行吗？
1: 您这人有造化。
0: 我有造化。
1: 您看您这手指头全分得开。
0: 对，哎，分不开那是鸭子。谁的手都分得开。
1: 别人看相看这三道纹。
0: 哪三道纹？
1: 天地人
0: 啊，
1: 这叫三才纹。
0: 哦，这个。
1: 我看相不看这三道纹。
0: 您看哪儿啊？
1: 我看着横着这道纹。
0: 这是什么纹呢？
1: 这叫冲煞纹。
0: 哦。
1: 相书上有批语。
0: 怎么说的？
1: 说掌中横生冲煞纹，少年一定受孤贫，若问富贵何时有，客去本夫，你得另。

0: 嫁人呢、啊、我还得愣嫁人。
1: 嗯，你嫁人最好嫁老头，
0: 这
1: 老头年岁越大越好，他懂得疼。
2: 您快打住吧，您快打住吧，您这什么相事啊？
1: 嗯，
2: 我是男的女的？
1: 女的。
2: 谁呀、
1: 啊、你呀、
2: 啊、您什么眼神啊，愣看不出来我是男女？男的呀。
1: 那就不对了。
2: 怎么不对呀、啊、
1: 男子相面伸左手，女子相面伸右手，您把哪只手给我了？
2: 我该怨我了。
1: 对了，你把这手给我，我按男的给您相
2: 啊。对，
1: 那岂不被各位先生吃香我学生呼，那边日后是好你。
2: 什么鸟叫唤这是、嗯、
1: 别让人笑
2: 了、啊、不是，我这怨我了，先生
1: 啊。那只手
2: 好，先生伸错手了、嗯、您从来。
1: 哎，
2: 这是左手了。
1: 对对对，
2: 哎，您看
1: 所谓这个手啊，
2: 啊，
1: 分为两个方面。
2: 哪两
1: 两个部分？
2: 您说说。
1: 也就是手指和手掌。
2: 嗯嗯，
1: 说指要长，掌要方。
2: 哦，
1: 指为龙，掌为虎，智取龙吞虎，不许虎吞龙。
2: 哦，
1: 大指为群，小指为臣，四指为主，五指为宾。
2: 哦，
1: 宾主相齐，八公高大。
2: 哦，
1: 前坎艮震巽离坤兑，凶生伤度井死金开。哦，掌心要是挖一定发家，掌心不挖一定不发家。
2: 哦，
1: 看完手心，咱翻个瞧瞧手背。
2: 哎，对了，哎呀，哎呀，您慢点，您慢点。
1: 怎么了？
2: 您这怎么翻手啊？
1: 翻手这不是
2: 有您这么翻的吗？
1: 怎么翻呢？
2: 翻手得这么翻呐。
1: 不是这么翻，我省事儿。
2: 您省事儿，我受不了啊！您翻错了，应该这样翻。
1: 对，手背主要看这福筋。
2: 嗯，我得听听您这个说辞。
1: 这就是筋呐。
2: 啊。哦，这个
1: 福筋。
2: 哦，
1: 说福筋若露骨，终耳必受苦。
2: 啊，
1: 福筋不露骨，将久必享福。
2: 啊啊！
1: 我看您的福筋
2: 怎么样？
1: 似露不露，大富大贵没有，一露十露不缺就是。
2: 那还是不错啊。
1: 啊，说到这儿，把您的手收起来。
2: 啊，收起手来。
1: 我要给您看一看五官。
2: 哦，何为五官呢？
1: 五官就在人的头部。
2: 哦，就这个部位。
1: 哎，对对对。
2: 您仔细给看。
1: 眉目鼻口耳。
2: 嗯。
1: 说眉为保寿官。
2: 嗯。
1: 眼为监察官。
2: 哦。
1: 鼻为审辩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
2: 哦哦哦。
1: 五官有一官端正，必走十年旺运。
2: 嗯。
1: 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十年败运。
2: 哦，
1: 阁下五官，
2: 您给看看我这怎么样？我
1: 啊，您这五官倒是不错。
2: 哦，还不错。
1: 不过您有一官差一点。
2: 哪官呢？
1: 这个眉毛差。
2: 差在什么地方呢？
1: 这个过去相书有说法
2: 啊，
1: 眉毛干散主弟兄孤单。
2: 对，
1: 您这眉毛是散一点。
2: 他们也这么说，我眉毛散。
1: 嗯，这还不是主要问题。
2: 什么主要问题啊？
1: 主要问题，您这眉毛长得不是地方。
2: 我应该眉毛长哪儿啊？
1: 应该往下挪一挪就好了。
2: 往下挪？
1: 嗯，
2: 挪，往下挪这儿。
1: 嗯，
2: 大狗，
1: 您这叫怎么说话？
2: 不是往哪儿挪？
1: 我让你往那儿挪了。
2: 挪哪儿啊？
1: 还得往下。
2: 还往哪儿啊？
1: 最好是往下挪那么二尺多。哎，
2: 啊，
1: 最好挪到您二拇指这儿。
2: 眉毛长这儿？
1: 长这儿，您的好处太大了。
2: 寒碜不寒碜的？
1: 您可就省钱了。
2: 怎么省钱呢？
1: 早晨漱口的时候省他买刷子牙的了。
2: 对，您这是开玩笑吗？您别开玩笑，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我就愿意听您正经的。
1: 您别看呢，这个五官地方不大。
2: 嗯，
1: 分为四山五岳。
2: 哦，
1: 南岳衡山，北岳衡山，西岳华山，东岳泰山。
2: 哦，
1: 中岳嵩山。
2: 哦，
1: 按分金木水火土。眼睛属金，耳朵属木，眉毛属火，嘴属水，鼻子属土，中央戊己土。由这儿到这儿还有十三部位。
2: 好好，什么十三部位？
1: 你看
2: 啊，
1: 天庭
2: 啊，
1: 天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江，底阁，这叫十三部位。
2: 哎呀，
1: 啊，
2: 苏先生，
1: 嗯，
2: 说实在的，我以前也多少听人说过。
1: 嗯，
2: 你要说什么天庭啊，底阁，这我知道。
1: 啊，
2: 您刚才那嘴里噜噜噜噜说一大堆，那有什么山根是哪儿啊？
1: 啊，山根
2: 哪儿啊？
1: 山根就在这个两个眼睛角中间，鼻梁子这一点，这点叫山根。
2: 哦，
3: 这个地方叫山根，
1: 哎，就这一点儿叫山根
3: 哦，
1: 整个的是山芋，
3: 哎，对啊。

0: 那这么大块山芋得多少化肥啊？
1: 就说呀，
0: 开玩笑总，
1: 这个这么办吧，
0: 嗯，
1: 我今天呢，
0: 嗯，
1: 我准备仔细给您看一看，
0: 我就求您仔细给我看看，
1: 我看看你的流年大运。
0: 什么叫流年大运？
1: 也就是通常讲的细批八字儿。怎么样？啊，
0: 谢谢。说实在的啊，我这些年就一个心情，就愿请一个高人给我仔细看看我生前身后这一辈子怎么回事，就想明白明白。
1: 那太好了
0: 啊！
1: 也就是说是啊，说说你过去的
0: 啊啊，
1: 再提提未来的
0: 啊啊。
1: 如果过去的说对了，那未来一定错不了。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好啊，
1: 如果要全算对了
0: 啊，
1: 买条烟抽没问题吗？
0: 您怎么了？打刚才的一条烟，我跟您说，苏先生，我不在乎钱啊。您给我算，真是算得好，甭说一条烟，三条没问题。
1: 那行，不过你给我买烟呢，你也不知道我抽什么牌子
0: 啊。
1: 我这人抽烟认牌子
0: 啊，
1: 这牌子叫什么名字我还记不住，反正见面我认识
0: 啊。
1: 这么办吧，你给我钱，我自己买去。
0: 还是变相要钱呢？
1: 不不，咱别提要钱，
0: 绕了半天，
1: 别提要钱。
0: 待会儿咱再说那烟的事儿。
1: 行，
0: 您先给我算流年大运。
1: 这么办吧，
0: 嗯，
1: 把你的四柱给我。
0: 什么叫四柱啊？
1: 就是你的生辰年月日时。
0: 哦，好，这我能告诉您。
1: 你今年高寿？
0: 谈不上高寿。
1: 嗯，
0: 今年47岁。
1: 哦，47。
0: 哎，
1: 老兄，今年47。
0: 对。
1: 47，四十有七，47，47岁，47。哎呀，你都47了。
0: 嗯，怎么了？你来回折腾我47干嘛呀？
1: 47岁。
0: 嗯，
1: 你是1949年生人。
0: 您算出来了，没错，49年生人。
1: 对对对，
0: 建国那年。
1: 对对对，1949年生人，属狗的是吧？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
1: 啊啊！
0: 您这算错了，不是属狗的。
1: 属什么？
0: 我属牛的。
1: 属狗，算属狗的。
0: 哎，怎么算属狗的干嘛？
1: 属狗这词儿我熟的
0: 啊。您熟像话吗？
1: 啊，
0: 我该属什么就属什么，都知道。49年生人属牛，
1: 非属牛，
0: 干嘛非属他？
1: 这人也死心眼儿。
0: 这别那么说，
1: 牛跟狗不是全四条腿吗？
0: 有从腿上说的吗？
1: 行行行，您是1949年生人，47岁，属牛的，
0: 属牛的，
1: 8月15的生日。
0: 谁呀？您不是您别乱说，我可不是8月15。
1: 您是
0: 兔儿爷是8月15。
1: 啊，您是
0: 10月6号，
1: 多在
0: 11月初6。
1: 十月是11，
0: 11月。
1: 哦，11月初6。
0: 哎，
1: 11月初6什么时辰？
0: 子时。
1: 子时。
0: 哎，
1: 哦，正晌午。
0: 对了
1: 啊，
0: 就是，您等会儿
1: 啊，
0: 子时是正晌午呀。
1: 那什么时候？
0: 那是夜间呢。子时啊，
1: 夜间子时
0: 啊。
1: 你是夜里降生，
0: 夜里生人呐。
1: 你白天干嘛去？
0: 我白天听相声去了。像话吗您这个？
1: 怎么了？
0: 我知道我白天干什么，我还没出生呢。
1: 你是半夜子时降生。
0: 哎，对了，
1: 黑下，
0: 黑下，
1: 黑半夜。
0: 嗯，
1: 那么黑你不害怕？
0: 嗯，我那时候不懂害怕
1: 啊。你是46岁。
0: 嗯，
1: 47，
0: 47岁。嗯，
1: 1949年。
0: 哎，对，
1: 你是11月初6。
0: 初六，
1: 夜间子时生。
0: 嗯，您给算算吧。
1: 嗯
0: 嗯，
1: 算出来了。
0: 怎么着？
1: 你从出生1岁
0: 啊
1: 到10岁
0: 啊啊，
1: 这10年，好，这10年你是父母月儿。那可以说是父母疼爱，
0: 对，
1: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您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0: 小时候圣宝贝儿，
1: 对不对？
0: 没错，
1: 这10年对了。
0: 您往下说，
1: 嗯，
0: 再给我往下算。
1: 您10岁到20，
0: 这怎么着了？
1: 这10年
0: 啊，
1: 这10年也还可以，但是不入前10年。
0: 您说说具体的。
1: 您呢，精神总有一种压力，有没有？
0: 有。
1: 您是总想弃学离家出走，有没有这种现象？
0: 神了
1: 啊，
0: 太神了
1: 啊。
0: 您说对了
1: 啊，
0: 16、17那时候
1: 啊，
0: 我在学校就不安心念书，成绩又上不去，我总想离开家干点什么去
1: 啊。
0: 您都给算出来了
1: 啊。您是21。
0: 21怎么着？
1: 21婚姻动。
0: 21我结的婚。
1: 怎么样？
0: 好，
1: 你这个
0: 算得好
1: 啊。
0: 好好，
1: 21以后，
0: 嗯，
1: 21到今天
0: 啊，

0: 三十七，
1: 四十七
0: 啊！
1: 哎呀，这些年
0: 怎么样？
1: 不太好
0: 啊！
1: 这些年您恕我直言啊，
0: 您说，
1: 您就好比啊，由坡上万坡下走，您是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儿不如一阵儿。
0: 要完，
1: 您好有一笔啊，
0: 笔从何来呢？
1: 好比作花木栏杆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
0: 嗯，
1: 人人说您面欢喜，
0: 嗯，
1: 委屈为难在心里。
0: 说的多对呀。
1: 好比卖豆腐点了二亩和田地，
0: 嗯，
1: 将里来往水里去。
0: 嗯，
1: 挣的钱是真不少，
0: 是挣的钱。
1: 你好比左手拿个耙子，
0: 嗯，
1: 右手拿个匣子，
0: 嗯，
1: 搂一耙子，漏一匣子，挣的钱真不少，一子儿没攒下，
0: 全花了，
1: 是不是？
0: 今天我求您呐，
1: 嗯，
0: 再一个我算算，什么时候我还能发财？
1: 发财？
0: 哎，
1: 嗯。您今年是四十七，
0: 四十七，
1: 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这五年
0: 啊。
1: 你是平地一声雷，龙门三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
0: 真的
1: 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到那时候，我给您道喜，
0: 好好，
1: 送您四个大字：
0: 富贵吉祥，
1: 家败人亡。
0: 哇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相面》，郭达和蔡明表演过两个叫《送礼》的小品，一个呢讽刺意味浓厚，另一个呢则饱含赞扬。这就是咱们今天要欣赏的小品《送礼》，它讲述的是在脱贫攻坚中，媒体呢以扶贫广告的形式助力农民朋友脱贫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郭达、蔡明表演的小品《送礼》。
1: 好，哎，你看看你啊，一说到电视台啊，你吓得就不敢往前边走了啊。你看看那个演小品那个郭达啊，那也是咱们陕西人啊，也是咱们老乡啊。你看看人家，人家就敢到全国的电视台上面去演节目啊。你还没有他有出息呢，成熟啊！完了，这刚到个电视台的传达室，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一会儿我再领你去见台长，咋了？你还退个走回陕西呢？我是不是我出息？啊，屋子里边有人吗？
2: 谁呀？
1: 啊，是我呀！
2: 啊。请进吧。
1: 啊，同志、啊！
2: 完了！哎呀，他咬人吗？
1: 他不咬人。
2: 我特别害怕狗。
1: 这个不是狗，这个是羊。
2: 羊狗？
1: 哎呀，不是羊狗，就是羊。你看，小绵羊。
2: 哎，真是羊啊！
1: 啊！
2: 哎呀，真可爱耶！哎呀，现在玩宠物越玩越新鲜了啊！我见过抱着猫玩的，抱着狗玩的，从来没见过人抱着羊玩的。
1: 哎呀，这个不是抱着玩的，这个呀是我专门给你们送来的。
2: 送给我们的
1: 啊？
2: 那您是？
1: 我是从陕西来的呀，我代表我们乡亲们向你们电视台感谢来了。来来来，我把羊给你放好、啊。
2: 哎，别别别，您先别说羊、啊，您找
1: 啊？
2: 您找谁呀、啊？
1: 我找你们台长嘛。
2: 哎呀，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台长都不在。
1: 哎，哦、不在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把羊给你留下好不好？
2: 对对对对对、啊，您先别说，您先别说呀，您着什么急呀？您先请坐。
1: 哦，好好好，那我坐下这羊怎么办？
2: 哎，他也请坐吧。
1: 他也坐下、
2: 那个好像他不太会坐哈、啊、那个
1: 你看看看，所以说我还是给你拴上啊。来来来，
2: 那你拴上大爷。
1: 哎，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同志啊，
2: 啊，
1: 这次啊你们电视台啊可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呀。
2: 哦，来大爷您喝水。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2: 你请坐。
1: 哎呀。

0: 我们那个地方出产苹果呀。
1: 啊，
0: 我们那个山沟沟里边到处都是苹果树啊。可是呢，外边的人呀、啊、不知道我们那里出苹果，没有人来买，这个苹果每年都卖不出去啊，全都烂在地里边，实在是心疼人啊。我们想做个广告吧，又没有钱，真是愁死人啊。
1: 哦，是不是电视台播出的那个扶贫广告发挥作用了？
0: 哎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啊。哎呀，这个广告播出以后啊，全国各地的厂商啊都到我们这里来买苹果呀、哦、连日本人都来了，你见我们高兴的举手啊，举手啊，举手啊。我跟你说呀，今年我们那个苹果呀可是卖了一个好价钱呀、
1: 哦、
0: 乡亲们高兴啊，大家都说党中央总是想着我们老区人民啊，乡亲们高兴啊，唱啊跳啊，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亲人啊，就送到你这儿来了嘛。
1: 大爷、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怎么您还真送啊？
0: 哎，当然要送嘛。啊，我听说你们城里人啊喜欢吃新鲜的东西，我们就拉来了两汽车，我先给您送来一头羊让你们看一看啊。
1: 大爷，这是我们电视台应该做的、
0: 嗯、
1: 我们怎么能要您的东西呢？
0: 哎，这个怎么是东西嘛，这是活羊。
1: 这活羊、
0: 啊、
1: 活羊就更没法要了、
0: 啊、
1: 您说您给我们这活羊我们也没法处理呀、啊、
0: 好办嘛。
1: 啊，
0: 给你们办公室啊，每个办公室都发上一只羊，养起来，
1: 一个办公室养一只羊
0: 啊。哎呀，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啊，我专门都给你们挑的全都是母羊啊。
1: 啊，
0: 再养大一点就可以喝羊奶。你喝过羊奶没有啊？
1: 没有，我喝过牛奶。
0: 哎，你们城里边那个牛奶呀不行邪啊。来来来，我告诉你啊，到时候啊，你让你们电视台办公室的同志啊全都在羊屁股后边排上队啊。来来来，你们想喝的时候啊，把这个茶缸呢放在羊的这个肚子下边啊、
1: 嗯、
0: 你想喝多少挤多少，喝多少挤多少，一边喝一边挤，一边喝一边挤。哎呀，真是又新鲜又方便啊。
1: 大爷、
0: 啊、
1: 您和乡亲们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羊呢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收。
0: 哎呀，你们给我们帮了那么大的忙，一只羊算个什么嘛。啊，如果你们不愿意喝羊奶啊，还可以吃羊肉嘛，把这个羊养到过年还可以吃羊肉馅的饺子嘛。啊，
1: 大爷，我们有纪律，不能接收礼物、啊、那个再说这个城里边也没法养羊啊。
0: 哎，这个羊啊随便喂点东西就行。来来来来来，我教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哎，你看它想吃的时候啊，哦，这个是我吃的啊。啊，想
1: 吃馒头。
0: 哦，这个还是我吃的啊。哦，这个是他吃的。哎呀，有一把草就行。
1: 哎呀，城里可没有这么多草喂你呀、
0: 啊、哎，有，我都看见了。你下班以后啊，让办公室的同志们把羊都牵上出去放一放就行了、啊、
1: 下班的时候一人牵只羊、
0: 啊、
1: 大爷、
0: 啊、
1: 城里没地儿放羊。
0: 谁说没有啊？你看看，你看那边一大片青草啊，那可以喂羊吗？
1: 那是足球场。
0: 那不要紧，那闲着也是闲着嘛。
1: 不是、在足球场上放羊？
0: 对呀、
1: 啊、在足球场上放羊还不让人一脚给踢出来？
0: 哎，不会，他们连球都踢不进去还想踢羊了。
1: 去吧。
0: 哎呀，你这个人啊，你看你不懂的，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
1: 大爷，我们谢谢您了、啊、您还是把羊牵回去吧。
0: 啊，不跟你说了啊。来，你们电视台的食堂在什么地方啊？
1: 你要干嘛
0: 啊？我到那里把它变成羊肉。
1: 哎，别、哎啊、别，大爷、
0: 啊、
1: 你还是把羊

0: 全都牵回去吧。啊，
1: 你怎么老是让个牵回去牵回去，怎么你们不爱吃羊肉？
0: 没有，我们对，我们电视台啊，电视台所有的人都不吃羊肉。
1: 哎呀，你看看怎么不早说嘛。好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达、蔡明表演的小品《送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老戏台》。
1: 谢谢，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哎，
2: 不应该啊，你还要掌声？
1: 别误会啊，不是跟您要掌声。您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
2: 什么心情呢？
1: 我往台上一站，看见亲爱的观众，我感到格外的亲切。哦，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2: 一样啊。
1: 是吗？
2: 我往台上一站啊，见着观众，我这个也是感到特别的亲切。
1: 跟我一样。
2: 一模一样。
1: 您听见了吗？这就叫遗传。那可
2: 咱俩怎么还遗传呢？
1: 不是不是，您理解错了啊！我说这个遗传呢，是跟您的家庭有关系。
2: 跟我的家庭？
1: 大家不知道，李立山先生他们家几代人跟这舞台、跟观众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2: 他了解，
1: 远的甭说，就说你爷爷吧，
2: 我的祖父，
1: 他爷爷大家没见过，阳光，时尚，那是真正的90后。
2: 我还有一小爷爷，您看见没有？90后，我爷爷是90后。
1: 90多岁的人嘛，90后嘛。
2: 哦，90多岁。
1: 哎，年近100了嘛。
2: 对对对，
1: 90多岁了嘛。
2: 对。
1: 哎呦，我听老人们给我介绍过，就说你爷爷啊，年轻的时候不得了啊。
2: 是吗？
1: 你爷爷年轻那个年头，那个年头，甭管是多大的腕，多大的角儿，没你爷爷，他们就没地儿演去。
2: 我爷爷就这么大本事。
1: 当然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2: 您说。
1: 马连良你听说过吧？
2: 我太知道了，那是京剧大师啊。
1: 四大须生之首。
2: 马派嘛。
1: 唱腔俏丽。台风潇洒。哎。一张嘴是满堂的彩。
2: 您给我们来来。
1: 我学不像啊。
2: 我们爱
1: 学不像就学几句啊。
2: 您来来。
1: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砸，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到日今耍奸猾，左手拉直了李

0: 我学不像。
1: 好，
0: 人家唱得好。
1: 嗯，
0: 唱得这么好，没你爷爷
1: 啊，
0: 他这好就要不下来。
1: 我爷爷就这么大本事。
0: 有个叫老白玉霜的，你知道吗？
1: 那我当然知道了，那是评剧皇后啊，
0: 30年代就唱红了大江南北。
1: 对，
0: 一张嘴底下叫好声不断，
1: 都爱听啊。
0: 我给你学两句。
1: 哎，对呀、啊，对呀、啊，哎，对。
2: Yeah.

0: 恨死个人呐！可以鼓掌了。啊、我唱这几句就应该把我拦住。
1: 不是，我们都爱听。
0: 你打算让我把这出戏唱完哪儿行啊、
1: 是是。
0: 人家唱的好，我学不像。
1: 嗯，
0: 唱的这么好
1: 啊，
0: 没你爷爷，他这好也要不下来，
1: 也要不下来。
0: 当然，
1: 这我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我爷爷呀，
0: 啊，
1: 肯定就是这老戏台的老板。
0: 不不不不，不是老板，
1: 不是，
0: 嗯，不是，
1: 闲师。
0: 哦，不是闲师，
1: 古老。
0: 哦，更不是古老。
1: 那我爷爷是
0: 木匠。
1: 哎，啊，我爷爷是木匠。

0: 手艺老木匠了。
1: 这木匠还离不开他。
0: 你想啊，你爷爷是干嘛的？
1: 啊，
0: 木匠啊。
1: 对呀、
0: 啊，他要不把这台搭好了，他们上哪儿唱去啊？
1: 哦，就没地方唱。
0: 没错，你爷爷手艺好啊，奔走斧锯全用上，拿那锯，推刷刷刷地，嚯
1: 嚯，怎么回事？
0: 嚯，单眼掉线。
1: 他这倒方便了，这倒。
0: 行嘞，行嘞，台搭好了。你们上去耍着玩去吧。
1: 怎么还耍着玩呢？
0: 到舞台上耍刀舞枪唱大戏。
1: 哎，文戏武戏一块唱。
0: 你爷这戏台搭得太漂亮。
1: 是吗？
0: 飞檐翘角
1: 啊，
0: 木雕精美，雕梁画栋是五光十色，
1: 讲究。
0: 就你爷搭这戏台，当年敢跟西太后后宫那古戏台相媲美。
1: 哎呦，
0: 特别是你爷搭这戏台的两厢立柱上，有一副对联写得太好了。
1: 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
0: 上联是古往今来顷刻间能演千秋时事，
1: 下联呢？
0: 天涯海角方寸地，可走万里河山。
1: 你看看，
0: 这就叫人生大舞台。
1: 嗯，
0: 你爷守这个戏台守了一辈子。
1: 哦，
0: 应该说你爷对这舞台是情有独钟，
1: 有感情。
0: 对，
1: 嗯，
0: 因为你爷在这个戏台上，认识了你奶奶。
1: 哦，他们俩在这儿谈的恋爱。
0: 对，
1: 哦，
0: 你奶奶是曲艺世家，
1: 没错啊，
0: 从小学的是西河大鼓。
1: 对，
0: 看上你爷爷了。为人忠厚，特别是你爷爷弹了一首好三弦，
1: 是
0: 两个人在这个戏台上配合默契。
1: 嗯，
0: 结婚以后一口气连生了三个儿子。
1: 嘿，
0: 给这三个儿子起名有特点。
1: 起的什么名字？
0: 老大叫李立。
1: 哦，那是我的父亲。
0: 老二叫李根，
1: 那是我二叔。
0: 老三叫李愣。
1: 你看这仨孩子，
0: 哥仨搁一块儿
1: 叫什么呢？
0: 李根愣。
1: 那就找地方一块儿耍去吧。呢
0: 耍吧，
1: 耍李根愣啊。
0: 不是，这个你奶奶职业有特点
1: 啊。
0: 你奶奶在这个戏台上唱西河大鼓，你爷爷伴奏。你听爷爷这前奏，听这三弦这点儿，就是这哥仨的名字。
1: 这点儿是哥仨名字。
0: 注意听，当的里个儿楞啊，里个儿楞个儿里个儿楞，当里个儿楞个儿里个儿里个儿楞个儿楞个儿里个儿楞个儿里个儿楞个儿里个儿里个儿楞啊，里个儿楞个儿里个儿楞。
1: 我奶奶叫这仨孩子回家吃饭去，这是。
0: 你奶奶一唱，底下叫好声是连续不断。
1: 哦，
0: 马走悬崖失了意。叫里个楞个楞，
1: 还叫这仨孩子
0: 里个楞。

0: 桥，擎天柱望天后，分离在左右，雨打的碑文字儿难瞧，用袍袖掸去了背上土。
1: 真好啊，
2: 唱到这儿，
1: 嗯，真的好，
2: 谢谢。嗯，有人叫好，
1: 有叫好的吧？
2: 你听这叫好，听那么别扭，
1: 叫好还别扭，
0: 好啊。好嗓子，好旗袍，好大腿，
1: 好流氓，这是个什么人呢？这是
0: 这人惹不起。
1: 怎么呢？
0: 当年他是有名的汉奸恶霸，
1: 哟，
0: 人送外号叫不够做。
1: 怎么叫这名字？
0: 就是不够做人的材料。
1: 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
0: 他仗着日本鬼子给他撑腰，他是欺男霸女。
1: 嗯，
0: 他看上你奶奶了，
1: 哟，
0: 非要霸占你奶奶。
1: 他敢？
0: 怎么样？
1: 他要敢动我奶奶一手指头，
0: 嗯，
1: 我就跟他死磕。
0: 你先别上火。
1: 怎么着？
0: 你有劲儿使不上。
1: 我为什么使不上？
0: 你爸爸那年才6岁，
1: 这还没我呢。这
0: 为了躲避这不够做的纠缠，逃进了深山。
1: 你看，
0: 在一座破庙里藏身。
1: 哎，
0: 由于缺食少盐，时间不长，你奶奶头发可就全白了。
1: 是啊，
0: 不忘练功喊嗓子。
1: 嗯，
0: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1: 我奶奶白毛女，你看见没？
0: 你奶奶的命运比白毛女还惨呢，
1: 苦啊！
0: 你爷爷为了救出你奶奶，
1: 嗯，
0: 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奋勇抗战，是英勇杀敌，带领大部队杀回了家乡，活捉了不够做，就站在老戏台上开了公审大会，把这不够做是就地正法，
1: 出这口气。
0: 你奶奶这才又重新回到了老戏台。
1: 嗯，
0: 一转眼你爸爸长大了。
1: 哦，长大成人了。
0: 你爸爸是文工团的团长。
1: 对，
0: 从你爷爷手里接过了老戏台。
1: 嗯，
0: 他对老戏台比你爷爷还要情有独钟，
1: 也有感情。
0: 因为你爸爸在这戏台上
1: 啊
0: 认识了你妈。
1: 戏台感觉是个谈恋爱的地方。这是
0: 你爸爸文工团团长，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1: 没错，
0: 特别是笛子吹得好。
1: 哎，
0: 你妈妈年轻漂亮，担当的是报幕员，
1: 那时候就是主持人，
0: 现在叫主持人。
1: 对，
0: 那个年代刚解放，生活比较困难，
1: 嗯，
0: 吃不饱，粮食定量，所以全团的演员就盼着晚上能有一场演出。
1: 怎么呢？
0: 因为演出结束以后有一顿丰盛的晚餐，
1: 改善伙食，
0: 有顿夜宵。
1: 哎，
0: 你妈妈刚入团也盼着晚上那顿饭，
1: 嗯，
0: 结果第一天报幕就报错了。
1: 他怎么能报错了？
0: 我给你学学。
1: 嗯，
0: 大幕徐徐拉开，你妈妈款款走上舞台。观众同志们，大家晚上好，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晚饭？
0: 你爸爸在编舞台那听着呢。
1: 嗯，
0: 哎呦，丫头您饿晕了吧？
1: 嗯，
0: 晚会。
1: 提醒提醒。
0: 你喊什么呀？我更正一下就完了吗？你耍什么流氓？
1: 哎，你耍流氓啊？
0: 对不起，更正一下。
1: 嗯，
0: 大型文艺晚会现在开始。
1: 嗯，
0: 第一个节目，你爸爸笛子独奏。
1: 什么曲子呢？
0: 扬鞭催马运粮忙。
1: 哦，
0: 你妈一紧张又报错了。
1: 又报错
0: 了。第一个节目，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流氓。
1: 嗨，他把这穿一块儿去了，这是。
0: 你爸一想，先别上去了。
1: 嗯，
0: 上去变流氓了。
1: 这误会了吗？这。
0: 你妈妈到了后台就哭了。
1: 嗯，
0: 你爸没批评他，俩人从此可就产生了感情。
1: 哦，
0: 一转眼。
1: 嗯。
0: 可就有，如今你是我们相声界军衔比较高的一个少将的军衔，
1: 是干40多年。
0: 这不是国庆节期间吗？李老师带领全团又回到了老戏台，为大家演出。他们家几代人全去了。
1: 哎，
0: 你爷爷别看90多岁了，
1: 嗯，
0: 非要上台给大伙唱首歌。
1: 他也要唱，
0: 唱得好。
1: 唱的什么呀？
0: 嘿嘿哈咦，都使用双截棍的。嘿嘿哈。
1: 我爷爷都唱了双截棍了，
0: 紧跟着你给大伙儿唱了一段快板，博得大家热烈掌声。
1: 没错，
0: 你唱一遍，
1: 我给唱唱。嗯，来，我那天我就这么唱的。哎，我打竹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面对着观众一排排，祝你们生活幸福乐开怀。
0: 好。
1: 哎，
0: 这孙子唱真好。
1: 怎么这孙子？
0: 你爷爷喊的。
1: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施胜杰、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老戏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孙晨合说的相声《老邻居》。
1: 给您道喜啊！
2: 啊，同喜同喜！
1: 什么事儿你就给我道喜啊？
2: 你不知道啊？你们家今天不是有一件大喜的事儿吗？
1: 我们家有大喜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2: 你不是刚下飞机吗？啊、我是专门来接你的。
1: 你是来接我的？
2: 对、啊。
1: 我是谁呀、啊？
2: 你不知道谁吗？
1: 我谁？
2: 你不是那个？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了？
1: 什么叫我想不起来我是谁？
2: 我突然一下怎么想不起你不是那谁吗？你不是那老谁就那小谁？
1: 有叫老谁的小谁的吗？
2: 哎呀，蒙住了你想起来了。
1: 我是
2: 你不小孙子吗？
1: 有叫小孙子的吗？
2: 你姓什么？
1: 我姓孙呐。
2: 对呀，老孙家那小小。

0: 了吗？小孙子吗？
1: 蛤蟆他这么给解释的。
0: 你不认识我了？
1: 我有点恍惚。
0: 咱俩是老邻居。
1: 咱俩是老邻居。
0: 咱小时候一块长起来的。
1: 是
0: 在一胡同里边住，我们住胡同口，你们家住井里边、
1: 啊、
0: 你们家窗户外边是一条臭水沟。
1: 对。
0: 臭水沟旁边是一个垃圾堆。你爸爸在仓库工作，站着当头。
1: 啊。
0: 都叫你爸爸裤头。
1: 我爸爸当年工作可红着呢。
0: 对，红裤头嘛。
1: 想起来了，就传我爸爸的名字。
0: 对，
1: 我跟您说，当年我爸爸可正派着呢。
0: 当然了，你爸那人特厚道，
1: 是不是？
0: 邻居们爱开玩笑，你爸爸从来不往心里去。
1: 啊，
0: 到咱们这儿一打听，说红裤头，红裤头，你爸爸出来，谁叫我呢？
1: 你喊
0: 对吧？
1: 谁？我跟你，我爸爸那可是好人。
0: 那没错
1: 啊，
0: 我记得在咱们老邻居里边，你们家是后搬来的。
1: 对，我才5岁。
0: 对，才那么高。
1: 是，
0: 那时候还是小姑娘。
1: 我。
0: 一转眼长胡子了，真是女大十八变。
1: 不是谁长胡子了，看准了我是男的。
0: 是
1: 男的。
0: 是你现在是男的，你是变过来了。你小时候你是女的，你忘了你小时候擦着红脸蛋，梳着俩小辫，里边连衣裙，外边花小褂。
1: 他这时候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小的时候我爸爸拿我当姑娘养。
0: 没错。
1: 对对，
0: 那时候你小
1: 啊，
0: 你不知道自己是男的女的。
1: 我
0: 从来不跟小男孩玩，往着小姑娘堆里扎。人小姑娘翻绳，她也跟着翻；小姑娘跳皮筋，她也跟着跳；小姑娘踢格，她也跟着踢；小姑娘上厕所，她也跟着去。有一次上女厕所，让我们院老抠太太给轰出去了。呸呸，出去臭臭不要脸！呸，
1: 好，
0: 对不对？
1: 您这一说呀，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我跟你，小时候我最烦这老抠太太。
0: 为什么呀？
1: 太抠门了。
0: 怎么？
1: 过年给他拜年去，连块糖他都舍不得给。
0: 那不能怨他。
1: 怎么不怨他呀？
0: 你想，你才这么高的时候
1: 啊，
0: 那什么时代？计划经济
1: 啊。
0: 再说老抠太太，寡妇失业的，一个人领一帮孩子过，多不容易啊！凭票才能买几块糖，还不够孩子自己分的，能给你吗？
1: 那也抠门，你给个糖渣也行啊。
0: 嗯，不能不能。
1: 怎么？
0: 会过日子啊？我记得有一次老抠太太丢了一分钱
1: 啊，
0: 哎呀，急得在屋里直哭。
1: 一分钱还丢得直哭？
0: 哎呀，哭的那个伤心，哎呀，我的钱啊啊啊！哭
1: 一分钱不至于哭成这样啊！
0: 那时候一分钱能买半盒火柴啊！
1: 哎，那倒是。
0: 再说这一分钱，他掉的也不是地方，
1: 他掉哪儿了？
0: 掉他老儿子嗓子眼里了。
1: 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说来话长
1: 啊。
0: 过年包饺子，这老抠太太在饺子馅里啊就放了一枚硬币。
1: 有奖，谁吃着这硬币啊谁有福气。
0: 哎，有这个讲究，有这说道。
1: 对 对, 对，
0: 这老抠太太呀就心疼他那老儿子。
1: 嗯，
0: 他偷偷告诉他
1: 啊，
0: 哎，宝贝儿，宝贝儿，一会儿吃那个啊，吃那个。你想啊，一年才吃一顿饺子。
1: 是啊，
0: 这孩子一个个早就馋得受不了了
1: 啊。
0: 这饺子刚出锅，
1: 嗯，
0: 这孩子踢了秃噜也没嚼就咽下去了，皮和馅儿咽下去了，这一分钱卡到嗓子眼里了。
1: 哎呦
0: 哎呦，当时把孩子憋的这就上不来气儿了
1: 啊，
0: 这怎么办啊？
1: 怎么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呀？
0: 那时候咱家里哪有电话呀？
1: 快叫出租车。
0: 那个年代要想叫出租车得提前3天预约。
1: 不，这怎么办呢？
0: 这时候就看咱们老邻居了。
1: 是吗？
0: 大伙儿一听说老抠太太孩子出事了
1: 啊，
0: 抱着孩子一块往医院跑。老宁头追老宽头，老宽头追老王头，老王头追你爸爸。
1: 追我爸爸干什么？
0: 你爸爸抱着孩子呢。
1: 啊、
0: 哦！你爸爸医院跑
1: 啊！
0: 你爸跑不动了，把这孩子交给老宽头。老宽头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你爸爸。你爸爸跑不动了，把这孩子交给老王头。老王头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你爸爸。你爸爸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老抠太太。老抠太太跑不动了，抱着你爸爸。
1: 老抠太太抱着我爸爸，
0: 抱着你爸爸，他想在这歇会儿。
1: 他们把这孩子怎么老给我爸爸、
0: 啊？哎，你爸爸就为在老抠太太面前呢，显示显示自个儿体格好。
1: 这就不是显示，想、
0: 啊、
1: 当年我爸爸体格好着呢。
0: 哎，老哥几个抱着孩子往前跑
1: 啊，
0: 就展开了接力赛，
1: 是吧？
0: 拿着孩子可就当个接力棒。
1: 哎呦，
0: 到了医院，大夫紧急抢救
1: 啊！
0: 不一会儿，孩子有气儿了。
1: 你看看，
0: 再看这老哥几个
1: 怎么样？
0: 累的可就快没气儿了，
1: 太累了。
0: 你别说，就你爸爸不错
1: 啊，
0: 往那医院大凳子上一坐，
1: 一点事儿没有，
0: 就晕过去了。
1: 这是累的，
0: 能不累吗？
1: 是，
0: 你说那时候邻里关系有多好？
1: 太好了。
0: 嗯，甭看别的啊，
1: 啊，
0: 一进咱们那胡同，
1: 怎么着？
0: 一看各家那帐子
1: 啊，
0: 就知道这家这个户主是干什么的。
1: 这帐子我还真有点
0: 忘了，
1: 我想
0: 那时候太小
1: 啊，
0: 我帮你回忆回忆。
1: 你先，
0: 一进咱们胡同
1: 啊，
0: 这些帐子有特点。有什么废纸箱子、水泥片子、什么羊铁筷子、破板帐子，反正都这个
1: 啊。
0: 无论什么帐子，拦不住你。

0: 拦不住我，
1: 拦不住他。
0: 怎么回事？
1: 无论谁家做什么好吃的，一掀锅盖准能看见你。
0: 我在锅里，
1: 不是，你在旁边站着呢，那哈喇子到脚面了，俩眼珠子瞪得跟灯泡似的，脸憋通红，半天才说一句话，给我吃点呗。
2: 我至于馋成这样？
1: 反正我记得小的时候，你在咱们胡同里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2: 是谁家做好吃的都给我留一碗。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江天达亲自配药给欧阳普中治眼，要不怎么说对症下药，这玩意儿真好比神仙一把抓，头一副药吃下去消了肿，二一副吃下去眼能睁开了，第三副吃下去二目复原，剩下的开始给他洗脸，洗一回消一回肿，洗第二回复原，再洗第三回，再看欧阳普中比原来的气色还正得多，鼻子头闪光，是脑瓜门倍儿亮，比过去没闹眼睛啊还年轻了能有十岁。哈，大伙一看不服，这个药力是不行啊。江天达也乐了，各位啊，我可不是自私，这只使了一个子儿，九子莲花还剩八个子儿，我可要独吞了啊！一个呢，别人一旦有了危难，我可以帮忙；二一个，我还想配点好药。大家也同意了，江天达非常高兴，把剩下八个子儿带起来。那位说这八个子儿有用吗？其实他一点都没得着。到了后文书，咱说到东海碧霞宫小蓬莱，金灯剑客夏随良一怒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要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那场大战死的人太多了，要没有这八个子儿，要不是江天达给配药治人，上三门是整个就不存在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之后，一问经过，蒋平他们把到汉阳峰闹天池斩聂荣等等的事情就说，把老和尚感动的眼泪掉下来，特别是听到马龙张豹为了得九子莲花双双丧命，他把眼一闭口诵佛号，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这都是贫僧的罪过。老和尚按下决心，等回到少林寺之后，把两个人的名字刻到石碑上，每一天早晚三遍要给两个人诵经超度，他是这么想的，也这么做的，这咱不必细说了。欧阳普中这一好，大伙都来精神了，有人撸胳膊挽袖子就吵吵，找郭昌达去。

0: 找三尺地灵魔陆坤去。他们使用的什么招数？暗箭伤人，太不丈夫了。非让他们正面给你答复，非算这笔账。对，上八王内把他们都劈了。大伙可真气坏了，这不是起哄，都发自内心。就连欧阳普中也是同感呐、他一向忠厚沉稳，连这回都沉不住气了。老和尚一想，我要不把这个账结清，我对不起死去的张豹马龙。你们手段也太低劣，太卑鄙了，能完吗？樊江叔蒋平晃着小脑袋想想，我说各位啊，我倒有个主意，说吧。大家知道蒋平主意多，从咱们那天离开八王擂到今天算十天了，这十天的功夫莲花观有没有变化不得而知。这个八王擂是接着打呀，是就此结束了，也不清楚。我的意思呢，打算找个人到莲花观下书，以下书为名把这些事情摸清，再看看莲花观发生了什么变化，咱们好做到心里都有数。诸位以为如何呀？哎，对，一举三得，这办法好。那谁去呢？徐良站起来了，叫四叔，我去。不行不行不行，梁子，你跟当初不一样，你现在是国家堂堂的二品将军，吃着一品的俸禄，这种事儿别人去就可以，哪能叫你亲自出马呢？云瑞过来，四哥，要不我去？不行，你跟梁子也差不多少。再者说，我不是小瞧你们，要打仗你们可以，办这种事儿你们心没这么细。那您说谁心细？那除非那个人，别人谁也办不了。大伙就问谁呀？蒋平冲着方叔安咯咯一笑，非这匣子不可。方叔安一听，吓得光放了个屁，心说吧，这蒋平太缺德了，我哪儿得罪你了？你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这么些人数我没能耐，数那帮人恨我，你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呀。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拉着鼻儿出来了，你我爷爷，您不对，过年过节我也没少给您送礼，我也没少请您吃饭，您这是何苦来的？小子，非你不可，你竟别想那个不好的那面，你得想想有利的那面。孩儿，我问你，你说在场的人谁有你鬼点子多？
1: 那倒是没有几个，除了我爹之外。
0: 好了，你心眼多吧，除了你之外谁能比你地理熟？你对莲花观的情况多清楚？再者一说，你善于随机应变，谁也赶不上你。下书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叫你去打仗，就叫你到那摸摸底，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怕什么的？别人我不清楚，对你我还不清楚吗？死人你都能说活了，你怕什么？哎，
1: 可也是。
0: 你看方叔安挺大岁数，还挺爱失捧，蒋平这一捧他，他也找不着北了。
1: 好吧，我四爷爷说的有理，那我什么时候去？
0: 现在你就起身，我写封信，你带着，以下书为名要办到这几件事儿。
1: 明白了，
0: 您甭说咱还不懂这个嘛。范江叔蒋平写了封信，

这封信呢，无非是幌子，主要叫房凡去摸底。老方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到怀里，背后背好了小片刀。你看各位，一会儿咱们再见啊。我到莲花观先走一趟，后会有期。有几个人把他送到门外。房栓出了西门，等到了西山坳，这天就快黑了。晚风一吹，这树林里头刮起大风，叫人脖根都冒凉气。这是方叔安脑袋凉快了，我的妈，我刚才糊涂了。就凭我这两下子上莲花观，我纯粹是找死啊！别看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分谁，我可活不了。哎呀，我怎么接这么个差事？可又一想，已经到这步了，能说话不算吗？人蒋平做的决定，这就是军令啊！方叔安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个逢凶化吉的办法。忽然的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在天香楼吃饭，遇上个老头，这老头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那老头说的明白，要跟我交个朋友，助我一臂之力。我这些天也没看着他，要有这老头这事儿就好了。不行，我得找找。方叔安把俩手拢在一块儿，像个喇叭筒似的，边走边喊。

0: 了半天，一看没人。
1: 方栓这个泄气就甭提了，
0: 心说我他妈成小孩了，他也不是神仙，他也不会掐算，他怎么知道我今儿个下书？我这不是瞎吵吵。他心里正在想着，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有人吹他一下。我谁呀？别闹哎！回过头一看，哎呀，我的老祖宗！我正想您呢，您来了。
1: 方老爷，老朽说的明白，讲得清楚，你是盲婶子，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容易。你一出了迎宾馆，我在后边就跟上了，是不是？你去下书，我的天哪！我您那耳朵有多长？大概比那骡子马那耳朵还长。呸！说说就吓到了，有这么比喻的吗？不，我说错了。他您这个耳朵怎么这么好使？您听谁说的？嘿，书信在我的手里，我不全明白了吗？啊！方砖用手一摸怀里那封信没了。再一看在老头手里头，我您真是老宝贝儿，什么时候拿出去我都不知道。要叫你知道这90多年的功夫我不白练了吗？王老爷，这回到莲花观有什么打算没有？我说老爷子，您可别叫我老爷了，您就管我叫大乐孙我都乐意啊。我遇上为难的事儿了，您说这蒋矬子有多可恨，那么多人他不派非派我，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扔吗？我不想别的，我就打算请老爷子给我帮帮忙。您那叫什么玩意儿？那叫百步神拳无影掌啊，您帮我一把，比如有人要胆敢伤我，您就给他那么来一下，您就把我救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

方叔安，我要不为这个事儿，我就不来了。我把个底告诉你啊，当初咱俩在天香楼吃饭的时候，我说了一些好像过头的话，我发现你一个劲儿晃大脑袋，你认为我吹牛。今天咱就试试，我是吹呀，是不吹。你到了莲花观，别怕，不管是谁，你可劲儿给我吹，懂吗？乐意骂你就骂，乐意打你就打。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捅了娄子，我给你担着。不管他是谁，我非把他打个鼻青脸肿不可。方叔安，你敢不敢？哎呦我的娘哎！有您这句话，我算得了圣旨了。那对郭长达也这样，他算个屁！就郭长达的师爷来了，你也给我骂。我说揍他也照样揍，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啊，我不能露面，我怕遇上熟人。你在前边吹，我在暗中给你帮忙。哦，您不露面，我在前边吹。对，比如说要打某人某人，你就把巴掌举起来一晃，那就是给我送了信儿了。你手往下一落，你就别管了，我替你打，岂不是给你脸上贴金呢？哎呦我的老祖宗，我的活祖宗，您真要这么捧我，我得怎么感谢您呢？谁让咱爷俩有缘呢？就这么办啊，今天来个前后脸大闹莲花观，也给你房叔安嚷嚷名，妥了。老爷子呢，咱一块走不？倘若被人发现多有不便，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对于我你放心，你甭找我，我就能找着你。往后可别叫啊，你一喊一叫，叫别人听见，岂不就露了线头了？哎，好嘞，咱们一会儿见。老头说完一哈腰钻进草丛，三晃两晃不见了。冯叔安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呦，那老宝贝儿真行啊！哎，这老头是谁呢？我一直也没打听出来呀。问过几位剑客，人家都晃脑袋。至于他这种功夫，都听说过，不知道谁会。这回啊，我不能放他走。帮完了忙，我得料使小计把他带回英兵馆，非让大伙知道知道他是谁不可。方叔安打定主意，脚下加紧，简短解说，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莲花观的正门。方叔安刚要害怕，又想别害怕，老头说了越横越好，我怕什么？你看这人呢，精神作用，他知道背后有人给自己撑腰，方叔安是格外的精神，大脑袋晃着，脖子梗梗着，腰板拔着，大步流星来到门外。开门，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几个来，开门。啪啪啪啪啪啪，里边有人说话。哎，谁啊？这么大劲儿干什么？把门都要砸掉了。等等，里边把插罐拔开，顶门杠子撤掉，门开开了，出来几个小老道，举着灯笼一照，啊，哎呀，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您不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吗？然也。去到里边送个信儿去，告诉你们总门长郭长达，就说我老方来了，让他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列全队迎接，把我老人家接近。

要这么做了还则罢了，要不按我说的办，我告诉你们，我要杀你们莲花观，鸡鸭不剩，鹅犬不留，连那洞里的小耗子我全他妈给摔死。可这方叔安还真能唬人，把小老道气得直翻眼睛，哈哈哈哈，你等着，我们到里头送信。小老道转身到里边去了，能有喝一碗热茶的功夫又回来了。方爷，见着我们总门长了，把你这套词儿也说了，总门长是满口应承，不过他说现在有客人正陪客人说话，让您先委屈点到里边，一会儿再补这些手续，放他妈紫花屁，到里边还补什么玩意儿？你叫郭长达赶紧出来，不出来我可转身走了，他别后悔。好好，您等着，我去送信去。这小老道又回去了。方叔安等啊等啊，哎，这回真把郭长达给等出来了。再看郭长达，满面春风，洋洋得意，眼睫毛都乐开花了，一看就知道他有喜事儿。郭长达手拿着拂尘，带出了一百来人，分立左右，他迈步出了角门了，一看是方叔安，无量天尊，这不是方老爷吗？然也，我这不总门长郭老剑客吗？正是。方爷，夜半三更来的莲花观有事儿吧？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奉我家四爷爷所差前来下书。书信在何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要想看信不难，咱得到里边。好啊，我太欢迎了，方爷请。请。方叔安从人宠中穿过，毫不畏惧。你别看他表面上不畏惧，心里可直敲鼓。他俩眼睛啊，往房上直转悠，往墙头直学嘛。心说：“我的老祖宗，你来没来呀？你可得保护我呀！我这吹的乌丢乌丢的，你再不来，可要了孩子的命了。”又一想，不能。这老头绝不能拿我打岔。这时方叔安走进厅堂，到屋里他就一愣，一看正中啊不是郭长达坐着了，郭长达得数边上待着来了，正中又新来了几个人，一个人一把大圈椅子铺着挺厚的毡子垫，垫上铺着凉席，往正中央一看，好嘛，这位怎么这么凶啊？就在椅子上坐着，比一般的人能高着半头。这张大脸没有二尺长也差不多，比驴脸还长着一半。挺深的眼窝子镶嵌着一对大三角眼，波浪似的鼻子，翻鼻孔，大灵就口，嘴角往下耷拉着，里出外进，满嘴的大黄板牙，两片大山峰耳朵，往脑袋上一看，我的妈，这是长得什么玩意儿，嘟嘟赖赖的。再看他这大脑袋之上长着八个小脑袋，这小脑袋有的大如拳头，有的比核桃大不多少。这真脑袋一动，这几个小脑袋跟着乱颤。方叔安心说：“我的娘，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哎，往此人脸上一看，面如滨州铁，还满脸大黑麻子，穿着一身道装，眼塞金灯，居中而坐，其他的人都在两旁站着，飞剑仙朱亮都没坐。再往上垂手看，上垂手一人打冷眼看，好像三尺地灵摸陆坤。

指着一看，不是，陆坤在旁边站着呢。这位坐着把椅子，比陆坤能高着半头，脑袋比房树安脑袋还大，但是不像房树安这脑袋比较顺眼。老方这脑袋是圆形，赶这位是南北头，就跟那榔头似的，大奔的头，大鼻鼻，小脸不大，一对红眼珠，两撇白胡往上翘翘着，眼赛金灯，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衣服，手里托着一对钢胆。往下垂手椅子上一看，一个红脸的老道，这老道大脸蛋子好像铜锣，扎朋克的徐然，身穿大红缎子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绣着阴阳鱼，背后背双剑，手拿拂尘。方叔安一看呢，这新来的，原来没见过吗？究竟这三位是谁？他不认识。他忽然听见头顶上有动静，老方扬起了一看，好像没吓趴下。原来这个厅堂十分高大，没有天花板，这大梁都能看见。他一看这梁坨上趴着两只大鹰，这鹰光身子长了下能有三尺五，一个翅膀展开能有五尺，俩翅膀展开一丈挂零啊，溜尖溜尖的嘴往前一探，足能有七八寸长，瞪着眼睛正怒目而视，有时候翅膀还扇呼两下。老方一说，我的娘，我这什么呀？这是哦，甭问，这是这几个人带来的。一瞅鹰的那个爪子像五把钢钩相似，这样玩意刀在人身上好得了吗？哎，老方就讲这桌的脸也动狠。哎，怎么事？目光平视一看，琢磨这桌子下边还蹲着两个马猴，脖子上戴着脖圈，转圈有小铃铛，爪赛金钩，眼赛金灯，把帘撩开，探头锁脑瞅着房树安，只玩这个劲儿，哒哒哒哒哒，连挠脸再晃脑袋，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啊！如果有人主使他这一领，马上就窜出来把老方摁倒在地，是开膛摘心。老方一瞅，二话没说，汗先冒出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慢说人增加了，连兽都来了，这叫人兽同室啊！四爷爷，你可把我坑苦了。房叔安正在发愣之时，郭长达给介绍：方爷来了，不能让你白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看着没？认得这位是谁没？说着话就用手一指大脑袋上戴着八个小脑袋这位，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位，这是我亲师叔九头神雕纪成达。王叔安一听这脑袋本来就大，刹那间就大了九圈，我的妈呀，闹了半天他就是名震宇宙的九头神雕纪成达，他也来了。坏了，看来这八王类不好打了，就是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也难以对付。房叔安又一想，怕什么？还有那老头呢，那老头不是叫我吹吗？有骆驼咱别吹牛，今儿个我就试试这老头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我吹一吹，叫他揍一揍这个九头神雕，看他能办到不能办。

王树安到莲花观下书，一进门他就预感到不妙。很显然，莲花观的贼呀，人数增加了，尤其上峰的人有几个生脸的，看这个样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通过介绍闹了半天，正中央坐的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个纪承达的老师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大师兄，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灯剑客夏随良。房叔安呢早就听说过，但是就凭他的身份想见这种高人谈何容易。那位说纪承达这么高的身份来到这儿干什么呢？他是什么时候到的呢？书中代言就是最近五天之内。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立下八王令，要跟开封府的办差官决一雌雄。事先他没有准备，他敢吗？当然不敢。所以他派出很多人拿着请柬去请帮手。这头一封请柬就送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聘请金灯剑客夏随良。但是郭长达也清楚，这金灯剑客呀身份太高，肯定是不能来。但是他不来，他肯定能把好朋友派几个来，不管是谁，来那么三位两位的就解决了问题。真叫郭长达猜对了，金灯剑客真就没来。由于自己身份太高，觉着要到莲花观掉价，所以派了几位代表。正座这三个人都是，头一个九头神雕纪承达，第二个是一个老道叫五雷金刚道司马奇，第三个父姓公孙丹字良，就是长得好像陆坤似的那个老头，驾着双鹰牵着双猴，这才来到莲花观。方叔安没来那时候，他们好悬没耗子洞到窝里反，把房盖都要抄出的鼓起来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就从飞剑仙朱亮身上引起来的。因为郭长达一看这三位来了，简直乐懵了，设盛宴款待，这些群贼乐得也找不着北了。可这三位呢，你别看身份那么高，自不量力，一点涵养都没有，在众人歌功颂德声中，他们是飘飘然然飘飘，把嘴一撇净说大话了。这纪承达说的明白，八王类啊，开不开没用，只要我到一趟开封府，把八正一举啪啪啪啪全把他们打死，什么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什么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礼佛欧阳普中，有云南三老辽东六老陆陆之辈，我要他们的命，真好像探囊取物。公孙良在旁边也跟着吹，

这五雷金刚道也跟着摇旗呐喊。飞剑仙朱亮就有点不爱听，把大眼皮往下一垂，是一阵的冷笑。

那您乐什么？哎，大伙说的怪有意思的，所以我才乐。不对，您这是冷笑，讥讽这些人说话可能有不妥之处。咱们都是剑客，又是一家人，但讲无妨啊。九头神雕纪声达点了点头，诸亮，那你就说说吧，你乐什么？诸亮被逼无奈，站起身来一抱拳，各位，既然叫我说，那我就说说。哎呀，人呐，不能自骄自傲，别忘了，骄者必败。我说这话不怕老剑客您生气，要倒退十年，我比你们还狂，我比你们还傲。有骆驼我不吹牛，天下的人没有我服气的。回忆当年在阎王寨，我就是这样，结果怎么样？跟我说的正是背道而驰，我处处撞钉子，撞了个头破血流，好像没把老命搭上。咱们在座的好几百位跟着我的也不是没有，大家还记得吗？阎王寨失败的有多惨，真是我没想到啊！苦心经营，一载挂零，实阵赌输赢，结果大败而归，阎王寨覆没，幸亏我腿快才保住这条老命。而后我又到了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我发现半赤峰王典、王金龙和电光侠火鱼贵把那山寨治理的跟铁桶相似，他也犯我当年的老毛病，自吹自擂，没拿三侠五义当回事儿，结果怎么样？什么庆贺人头会呀、什么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啊，光朋友就请了800多，终于落个失败而告终。王典送了命，电光侠火玉贵也保了开封府，其他的人各有不同的报应啊，简直是惨不可言。我非剑仙诸亮无处投奔，这才落到莲花观。各位老剑客，我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我希望诸位拿我当一面镜子，做事情千万要谨慎，对付三侠五义绝不能掉以轻心，否则那可就得失败呀。放下远的咱说近的，三侠五义能善罢甘休吗？能完得了吗？据我所知，他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救欧阳普中，给他治眼睛。如果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了，必然到莲花观找咱们算账，要是我也得这么办。首先他要问一问，谁给下的药，谁给出的主意，他非要凶手不可。当然欧阳普中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不是孤立的，三亲六故弟子徒孙有这事儿啊，拽耳朵腮帮子就动啊。我说要把这些人都激怒了，都到莲花观来，季老剑客，您一个人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就凭着你们三位就敢说把上三门彻底消灭不成吗？大概不能吧。所以我认为几位刚才说的话非常过分，我有点不爱听。你看诸亮这个人哪壶水

不开，他拎哪壶，哪句话不好听他说哪句。其实他说的倒不是不对，在这个场合他一给支罗锅，他不找倒霉吗？还没等他话说完呢，九头神雕继承大啪桌子一拍，茶碗掉地，摔了个粉碎。继承达就站起来，用手点指飞剑仙：“卓亚，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长三侠五义的威风，灭咱们莲华派的锐气，冲你这么一说，我们非打败仗不可呗。”哎，老江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朱亮可没这么说，本来我不想讲，是总门长叫我说的，可我说这些话有什么不好呢？我让大家戒骄戒躁，不要骄傲自满。老江哥，难道这是歹意吗？朱亮，你给我滚滚！这莲花观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我不乐意听这些泄气的话。朱亮还挺命，回首把拐棍抄起来了。好好好好，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告辞了。这朱亮摘摘晃晃往外就走。那位说：“怎么还摘摘晃晃的？您别忘了，前者在擂台上他叫徐良给打倒，用拔不敢铲好学没把他掐死，他两个泪扇嗓子都有伤啊，至今伤症尚未痊愈，一走起路来觉着头有点重，脚有点轻。哎呀，郭昌达一看这多不好，你看看，大敌当前，在内部先发生分歧了。朱亮一走到外头这么一说，显见着我们莲花派的人太妒忌了。因此郭昌达赶紧给打圆场：“朱老剑客，朱老剑客留我，别，快快快坐坐坐。我季老剑客，你也少说几句。我说你们说的都对。那么季老剑客的意思呢，我们跟三侠五义斗，就得有把握，就得有信心，非胜不可。给大家鼓鼓劲儿，这不算不对。可朱老剑客呢，叫咱们引以为戒，不要掉以轻心，也不是坏话。你说何至于闹得这么不愉快呢？拉倒拉倒，都少说几句，撂过去，接过去，接过去。”下边过来不少人，大家都帮着劝。朱亮一看，那也就别走了。其实他真没地方去。飞剑仙愤愤不平，重新归座，拄着拐杖，低头不语。这九头神雕啊，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从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这一来，真好比奉旨的钦差大臣，哪想刚到了这就碰了个钉子。如果要碰到开封府人身上还有情可说，叫自己的人给来了当头一棒，他觉着心情非常不愉快。本来有些话他不该说，叫朱亮这么一弄，他认为非有说的必要了。朱老剑客，算了，方才怪我一时脑袋发热，说了几句不在行的话，好在咱们是自家人，我想你不能在意吧。朱亮一看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把话拉回来了，我也就别端着了。朱亮一抱拳：“老剑客，我不对，怨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方才有得罪之处，还望老剑客您海涵。”郭昌达一看，这不完了完了，妥了，
大家这么一说，一片云彩。

就散了，往后言归于好，咱们还得共同对付三侠五义。来呀，摆酒。郭长达也不容易，为前为后得把这出戏唱到底呀。可边吃他们边谈，九头神雕纪承达冲着飞剑仙朱亮一乐，老剑客，其实不怪你，你是惊弓之鸟啊，你叫人家把你打怕了，所以你总觉得干什么都没有把握，干什么都不保险，老有个怕字，对不对？您说的一点不假，我确实存在个怕字，对吧？这个呢，我今天就给你一一并，不单是您，就是在场的各位英雄也是如此。谁要跟朱老剑客的心情是一样，我今天就给你治治。本来这个事儿我不应该说，为了给大家治病，我还非说不可了。将来出了什么事儿，这责任我担着啊！各位，莲花观也好，八王类也好，这是小事一段。我临行之时，我见过武圣人于和，我的授业老恩师，我把这些事跟他老人家都说了。我老师虽然没说别的，但是他已经表示了，不管咱们捅多大的娄子，武圣人最后得给接着，你们怕什么？有他老人家这句话，咱们不就保了险了吗？什么少林八的名僧、峨眉寺的剑侠、中山五老、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云南三老，屁！我老师呀，一晃手全得趴下。再者一说，用不着我老师啊，有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就蛮妥了。你们大伙这回放心了吧？我不是吹，是我老师给我撑腰，人家给我上了保险了，这是一。另外我再告诉诸位，现在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已经做了多种准备，比如说莲花观保不住了，甚至八王类咱们失败了，怎么办？还有三教堂在后边接着呢。各位啊，三教堂一共三个堂主啊，那是武术圣地，这三位是练武术的圣人，翻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雳子詹峰，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老和尚。现在人这三位已经都表示了，不行咱就投靠三教堂，这三位给咱保险。朱老剑客，这回你心有底了吧？有三位堂主给咱们帮忙，咱还怕三侠五义吗？什么八的名僧、四的名剑，人家三位堂主怕这个吗？再退一万步来说，三教堂也顶不住了，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听我大师兄金灯剑客说了，他现在跟16位剑侠每日呕心沥血，正研究一种阵法，这个阵叫八卦四象金灯阵，在中央无极土还能设立一个五行昆仑绝命台。各位，真要把我大师兄给惹翻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名剑、各名侠，全叫他们死在阵中。如今我大师兄着手正准备这些事儿，正给他们挖坟墓呢，你们大家有什么怕的？可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应当对外人说，
和朱老杰哥，你这一激我没办法了，把实底我全告诉你。

0: 现在你放心了吧？
1: 哎呀，多谢季老剑客，您这一说呀，拨云见日，我这心可亮堂多了。既然说金灯剑客有这种准备，连武圣人都点了头了，那咱们是非胜不可了。来，干干，大家举起杯来干喽！群贼嗷嗷直叫，把酒喝干了。为什么他们这么高兴啊？因为这帮贼心里头都有数，现在大宋朝练武术的仨尖子，这三位是当今最高的，谁也比不了的。谁呀？81门总门长普渡，长法道人雪珠莲，武圣人于和，他们仨。可这三个人还是一师之徒，亲师兄弟。他们三位要比起来谁最高，还得说武圣人于和。于和一个人能盯得住他大师兄和二师兄，这就因为啊，当年老师传授能耐的时候偏心眼儿，对老徒弟格外疼爱，把那些绝招都偏向于和，所以他的能耐才最大。另外留给他不少书啊，这书可是宝贝，全都是拳脚兵刃的秘籍。这种书要落到行家手里头，那是价值连城的宝书，只要你看一看，眼界大开，这能耐就能翻上一倍去。武圣人于和手中这种书就不在少数，都是老师留下来的。可是长法道雪珠莲81门总门长普渡也有书，比于和就差得多。所以这帮贼心明白，只要于和于老圣人要答应了，那就是保险了，上三门非完不可。所以他们才这么高兴。哎，正这时候房叔安来了，无形之中冷水泼头，屋里的气氛歘一下又凉下来了。郭长达一想，把他接进来，问问他怎么回事。房叔安这小子胆子怎么这么大？他知道大伙恨他，他怎么还敢来？就这样把房叔安让进来。荣等季承达这一报通名姓，认为这把房叔安吓得就得趴下。其实方叔安真的害了怕了，脑瓜子嗡嗡直响，脚底下没跟，心里说话娘哎，妈，季承达这老家伙都来了，这可够呛啊。但是方叔安心里没底，嘴不那么说。突然他把眼睛一翻个，假装纳闷，季承达，我怎么好像没听说过这么个人似的？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季承达一听啊，没听过我的人太少了。方叔安，莫非你没听说过九头山雕？没有，名儿太小了，在我的印象之中太淡薄。不是您改了名了，以前叫什么？废话，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压根儿我就叫九头神雕。好吧，往后您等着有能耐的时候创造创造就好了，现在您是无名之辈，难怪我不知道。季承达一想，人家不知道我，非得叫你知道，那多没意思，所以就不接这个茬说了。方叔安，你来到莲花观何故？
2: 下书来了。
1: 谁叫你来的？我四爷爷蒋平干老徐良，书信呈上。
2: 哎，好嘞。
1: 方叔安把信拿出来，有个小贼接过来，双手转呈给季承达。季承达看完了，交给郭长达。郭长达。

0: 一看，就是问什么时候接着开八王令。开封府的意思，明天接茬就打，希望莲花观的人做好准备，明日擂台上见，而且要求给个决定的答复。郭长达看完了，又交给别人看，都看完了，把这封信放到桌上。他们耳语了一阵，商量了半天，郭长达代表莲花观对方叔安说：“方爷，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咱有什么过节，那是过去的事。你来了是我们的客人，请坐吧。”哎，亲也坐。哎，我怎么闻这么香啊？啊，我们正喝酒吃夜宵。哎呀，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你看我还真有这个口福赶上了。既然总门长说了，过去是过去，现在咱是朋友，那给我也来一桌吧。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心说天下不要脸的人还有他这样的吗？底下这脸皮有多厚？郭长达点点头，来啊，给方爷桌子准备好了，给摆几个菜，多加酒。
1: 哎，多谢多谢。
0: 方叔安这叫故意气人呢。等酒菜摆好了，他自斟自饮。嗯，今儿晚这酒是格外的香甜，我尝这菜，哎，这菜的味道可也真的不错。季承达瞪着眼珠看着他，然后就问方叔安：“我问你点事儿，你能告诉我吗？”“
1: 哎，有话请讲。”“
0: 好，我请问你，开封府都请来多少高？”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朋友喜欢看报纸或者打牌下棋，一坐就是大半天，心肺功能得不到充分锻炼。那么对于习惯久坐的朋友们来说，这里告诉您一种锻炼心肺功能的简单方法，那就是扩胸运动。每坐一个小时，您就站起来，双臂展开，做做扩胸运动，舒展胸部3到5分钟。同时您可以做深长的呼吸，耸抬几次双肩，整个过程自然放松来做就可以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晨起后出门锻炼的习惯吗？这里给您提个醒，晨起之后先别急着出门锻炼，可以在家中静坐一会儿，有助于放松全身，减轻压力，调整脏腑功能。静坐的方法很简单，在木板床上或者椅子上，感觉坐着舒服的地方，盘腿坐或者端坐，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闭目闭口，心无杂念，让自己意念集中，缓慢做吐纳呼吸，一般50个深呼吸就可以了。坚持静坐吐纳，可以起到一定的延年益寿的作用。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鱼际穴与呼吸器官关系密切。如果您经常在凌晨3点左右醒来，那多数是心肺上火了，而心肺这两条经络都经过鱼际穴，所以按摩鱼际穴的话，心肺之火都能驱除。方法很简单，对搓两手鱼际，直到搓热为止，大约搓2到3分钟，整个手掌便会发热。这样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强化身体新陈代谢，所以能增强体质。每日搓搓鱼际，对防治感冒大有益处，而且对咽痛、打喷嚏、流清涕、鼻塞、咳嗽等症状也有缓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按摩保健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马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耳部的方法，您可以用双手的手掌按上下方向按摩耳部，或者还可以用手指按搓耳部，动作要柔和，不能用力过大，您感到耳朵温热舒适就可以了。经常按摩揉擦耳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耳部是宗脉的聚集处，我们的脏腑在耳部都有相应的反应点，所以按摩耳部不仅能够清脑聪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耳部各反应点的刺激达到保健的功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上回书说到飞天大王治军章跟着姚琦姚四矿两个人到了傅家庄，刚一进村子，傅有德的家人就看见了，撒腿往回跑，马上禀报员外爷。傅有德就带着儿子傅俊立刻出来迎接。等他们哥俩下了牲口之后，傅家的家人就把姚琦的马接过去，可治军章这头驴没人管，他这头驴走了。姚琦摇了摇头，看着真新鲜。其实姚琦不知道啊，治军章这头驴在这方圆几百里地以内，不管是村庄还是镇店，什么做买的做卖的老百姓全都认得这头驴。这头驴啊，到了谁家是随便吃随便喝，没人敢伤这头驴。咱们单说傅有德跟傅俊把姚琦跟治军章让到家中客厅落座，家人献上茶来，茶罢各盏。傅有德是十分着急，就问姚琦：“贤侄啊，你怎么去了这么多日子才回来呀？”姚琦就把自己到了宝君山跟立地金刀公孙述飞天大王治军章磕头拜了把兄弟的事情，还有自己到戴安山搬兵巧遇刘玄的事情全都告诉了盟叔傅有德。傅有德一听非常高兴啊，先说这个姚琦能跟立地金刀公孙述飞天大王治军章拜为异姓的兄弟，可了不得呀。姚琦能交这两个朋友，这一辈子就有人给他遮风挡雨了，看起来姚琦这人缘造化是不小啊。老人家接着就问治军章：“一时啊，我的贤侄姚琦说的是实话吧？你们三位果然磕头拜了把兄弟。哎呀，父老英雄，那还有假吗？姚琦是我三弟。好好好，一时日后就请你多多照顾小侄。老人家，您何必如此谦恭呢？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关照是理所当然的。哎，说到这儿了，员外爷，我正有点事儿想求您，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脸。哎呀，一时啊，有什么话就请讲在当面。员外，我大哥公孙述听说员外的令爱还没婆家呢，要给你保一门亲事，不知道员外爷你愿意不愿意？不知二位义士给何人提亲？矬子治军章用手一指姚琦：“嘿嘿，员外爷，您瞧见没有？就是我的背地姚琦。”傅有德手捋胡须，是哈哈大笑：“哎呀，义士啊，姚琦是我的盟侄，他的父亲母亲已然不在人世了，这门亲事应当我给他办。如今有二位义士为媒，我是求之不得的，这门亲事就算定了。”治军章可就跟姚琦说了：“三爹，过来吧，先行过翁婿之礼，然后咱们再聊天。”姚琦就过来给傅有德跪倒磕了三个头：“小婿参见岳父大人。”老爷子高兴极了，用手就把姚琦搀起来了。治军章给傅有德道喜，傅有德又拜谢了矬子，咱们书不细表了。老员外心中高兴，马上命家人大摆酒宴。傅有德、傅俊、姚琦跟治军章爷儿四个一同入席，斟酒不才，开怀畅饮，是欢呼一堂。傅家庄这些家人也过来给傅老员外道喜。在酒席宴间，傅有德就跟儿子傅俊说：“儿啊，为父在大汉朝平地

驾前称臣，受过汉室的国家雨露之恩。如今汉太子殿下兴师讨贼，要恢复汉室江山，灭王莽，正在用人之际呀。按说你我父子都应该投奔汉太子麾下，给国家出力，效命疆场。老夫我岁数大了，上山不能擒虎，下海不能降龙，到了营中也不能为国家出力报效了。你正在年轻，明天呢，你就跟着游骑一同够奔昆阳，到城中面见汉太子千岁，你就说你奉父命，愿在军中效力。小矬子之君张毅听高兴了，好啊，好极了。员外爷，您这么办，贵公子要是到了昆阳给国家出力报效，将来灭了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他也算是大汉朝二次开基创业的功臣呢，将来披网横衣，封其印子，也能荣誉门庭啊。姚琦一听也很高兴，哎，我说啊，您老人家放心，论武艺我不如我兄弟，要是论经验论阅历，我曾见过阵势。蒙说，到了昆阳，我军中有不少的朋友都能关照我兄弟，绝对没亏吃，老人家您就放心吧。好极了，傅顺是非常愿意去。这时候傅有德就想起了姚琦私离训弟日久不归，他就问姚琦贤侄，你要回到昆阳，你所犯的罪名可怎么办呢？姚琦就把智君章要到昆阳给他立功赎罪的事情说了一遍，傅有德这才把心放下。要是依着傅有德呢，让姚琦他们第二天再走，姚琦因为出来的日子太长了，而且也没搬来救兵，不愿意再耽搁日期，准备吃完晚饭就走。傅有德也不再挽留了，等吃完了晚饭，家人撤去了残席，漱完口连茶都没喝，家人就给傅尊备马。傅尊跟姚琦两个人到了内宅，傅尊辞别母亲，姚琦辞别神母，然后退到前厅，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智军长姚琦傅尊就跟父老英雄告辞了，老人家往外相送，爷儿几个到了门前，上马的上马，上驴的上驴。父老员外是千叮咛万嘱咐，哎，蒙叔，您老人家回去吧。小矬子智军长蹲在驴头之上，老员外您放心，您回去吧，有我跟着没错，准得为您姑老爷立功赎罪。好吧，父老员外站在门前，一直到看不见这哥几个的身影了，老员外爷才回去。姚琦跟傅尊智军章离开了傅家庄，直接奔昆阳。走出来没有多远，天就黑了，智军章就问姚琦，三弟呀，你知道不知道昆阳城外王莽的兵营是如何布置的？季欧霸在城南呢，还是在城北呀？哎，二哥呀，我知道，我说给您听听。这昆阳城西是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主持军务大事。三齐王苏宪跟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在城东主持军务大事，正北呢是王莽的兄弟寿王王峰主持军务，南边是夷子并肩王徐世英、先锋官巨无霸主持军营大事。哦，小矬子智军章点了点头，我听清楚了。哎，二哥呀，这可是我离开昆阳的时候，现在我算了算一个多月了，有没有变动我姚琦可不得而知。三弟呀，这样吧，咱们可该分手了。二哥你上哪儿？你不给我立功去吗？对呀，
二哥我给你立功去。三弟啊，你到了城中之后见着邓大帅，你告诉他说我给你立功赎罪，三天之内矬哥哥我把事情办到了，叫邓大帅给你将功折罪。如果三天没动静啊，我说三弟此况摇旗呀，咱们哥俩这辈子就甭打算再见了，咱们下世相逢。哎，好吧，那么二哥，哎，咱们就分手了。这样志军章骑着驴踏踏踏就奔了岔道了。等志军章走了，姚琦跟傅俊哥俩骑着马够奔昆阳，走在路上姚琦就跟傅俊说，我说要是论亲戚，哎，你是我的内兄，要论交情啊，你可是我兄弟。哎，到了昆阳之后呢，你还得管我叫哥哥。我为什么管你叫哥哥？嘿嘿，你不知道啊，我这人爱闹着玩，昆阳城里将士二郎都跟我摇旗开玩笑，我怕人家知道我定下亲事，哎，跟我开玩笑你听着不太舒服。好吧，那么我就是你的兄弟，我还管你叫哥哥。哥俩说着话，忽然间就听见前边叨叨两声炮响，姚琦顺着声音一看，哎呦，到了，兄弟呀，你瞧前边就是王莽的军营。这哥俩一看呢，敌人大营灯火通明，寻更走仇的声音是接连不断，大营中已然放了二更炮了。哎，我说兄弟，这回咱们哥俩得闯营，你没闯过营，我告诉你，这敌人营中埋伏太多了，什么崩腿绳啊、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哎呀，哎，这么办吧，你没闯过营，你也不认识，这样咱们哥俩杀进营去，我在前头，你在后头，我走哪儿你可跟着，我过去你就过去了。还有一样啊，遇见敌人你可留点神，如果我姚琦碰上强兵猛将，我要死在敌人之手，嘿，夫尊你可别犯死心眼，千万别给我报仇。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你要给我报仇，要死在军营，你可就回不了家了。记住没有，只要我死在军营，你是抹头就跑，回归傅家庄。好吧，哥哥你放心，你在前头走，我在后边跟着，有我这条大枪保哥哥你万无一失。哎，好嘞。姚琦也知道傅俊的枪法可比自己高多了，只是傅俊没闯过营，他没有经验。就这样，姚琦骑着马在前边，傅俊骑着马在后头，两个人往前走，离着敌人大营是越来越近了。就在这时候，听见前面有人喊，哎，对面是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再往前来我们可放箭了。姚琦不说话，在马上一踏腰，哎呀呀呀呀，骑马骑得是快呀。傅尊一看你不说话，我跟着你，我也别说话了，在后边往前一催马，催马如飞，两匹马就扑奔了王莽的大营。敌人大营守卫营门的是两个小校，这两个小校带着200名弓箭手、100名长枪手、100名短刀手、100名大刀手，一共是500兵把守这座营门。小校一看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上人不答话，只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就知道马跑如飞。来呀，射箭！梆梆梆梆，梆子一响，200名弓箭手乱箭齐发，就奔着姚琦父尊射来了。姚琦在马上一抖这大枪，一直要啪啪啪拿这大枪拨打凋零箭，这箭是纷纷落地。后边父尊也把枪抖欢了，拨打凋零箭，两个人一前一后催马就闯进了敌人大营。敌军就喊上了，了不得啦，有人闯营了，快捉呀，不知什么人呐，是不是汉将啊，快拿呀。

随着喊声，前营所有的兵将就调动起来了。敌军往上一围，就把姚琦父尊围在当中，是刀枪齐响。姚琦在马上把大枪抖换了，哎，兄弟随我来。父尊一看哥哥抖枪，自己也抖枪，两个人如同虎荡羊群一般，这两条大枪使开了，扎挑拨豁，把敌军杀的是乱窜乱跑。姚琦高声喊嚷：哎，王莽兵将听真，俺乃大汉先锋官汉太岁姚琦是也，知道我姚琦的厉害，而等闪开了，如其不然，一枪一个，让你们死在我姚琦枪下。说着话，姚琦大枪抡开了，是左右开弓，这一路乱抽啊，抽到王莽的兵将是抱头鼠窜。姚琦在前面一边喊一边杀，这父子在后边跟着是一语不发，把大枪抖欢了，杀的敌兵是纷纷倒退。姚琦心说，我这兄弟他怎么不跟敌人通名报姓啊？他不懂啊，干脆我替他报个名吧。姚琦在前面高声喊嚷：敌人兵将听真，在下姚琦姚四矿，我是姚大琦，后边使枪的是我的兄弟，他叫姚二琦。父尊一听，我怎么改了姓了，我成了姚二琦了，得了，我跟着他往前杀吧。就这样哥俩且战且走，杀的敌人兵将连连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姚大琦呀，姚二琦呀，这姚二琦比姚大琦还厉害呀。哇，这哥俩逢人便打，遇人便刺，王莽的官兵是挨着死碰着亡。两个人跟敌兵动着手，要打算闯营，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马往前走，下边得防备敌人的埋伏，要防备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上边动手，下边注意埋伏，所以两个人必须集中精力。就这样，两匹马马踏王莽雄兵大营，敌人是拦不住这两个人。姚琦跟傅尊一直走到了敌人的右营，忽然间听见前边哒一声炮响，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月，如同白昼。几百名兵丁簇拥着无数的战将，这些战将全都是盔明甲亮、手擎利刃、众星捧月一般，保着一员老将。姚琦一瞧，哼，这员老将真是威风凛凛、与众不同啊，身躯高大，魁梧异常，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丈二开外。看面貌，黑若点漆，黑中透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横大环眼，皂白分明，湿鼻阔口，胸前一步刚然，是滋润以及。头上戴着一顶乌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一副乌金甲，内衬一件皂缎色蟒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皂缎色八杆护背旗，周围红火焰，上绣金龙，肋下佩戴一口纯钢剑，狮蛮带一掌宽，能工皂巧匠弯，恰似欢龙串腰间。于他尾斜搭在马鞍桥上，大红空裤，两衫皂缎色软征裙分为左右，遮住磕膝，护住腿，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这匹马的颜色特别好看，有个名字叫一丈黑，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这员老将怀中抱着一对八棱紫金锤，是精神百倍。姚琦跟傅尊一看，这员老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盏大灯笼，上边一行小字：天奉皇帝驾前寿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王。虽然姚琦认字认得不好，但是从这个势牌，姚琦猜着了，这员老将一

竟是王莽的兄弟寿王王峰。听说这个寿王王峰当过大汉朝的司天监，知天文晓地理，熟读兵书，善于用兵，胯下马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万夫不挡之勇。姚琦心里就琢磨呀，前边是寿王王峰，凭我姚琦胯下马掌中枪，绝对不是王峰的对手。真杀实砍，我就得命丧他一对八棱紫金锤下呀。姚琦想到这，一回头就跟傅遵说，兄弟你可别忙，你得容我先过去。说着他催马往前跑，他一边跑一边动心眼儿。姚琦跟傅遵闯营，闯的是昆阳城北王莽这座大营。城北大营是归寿王王峰一个人主持军务大事。今天夜里他正在帐中办理军务呢，突然间听见营中大乱，喊杀连天，马上命人打探。这时候蓝旗小校来到帐中，往地上一跪，回应寿王千岁，姚大旗姚二旗闯营，武艺高强，我兵我将拦挡不住。寿王一听冲冲大怒，来呀，点齐亲兵，随故前去擒拿二将。亲兵小队齐队了，众斩将全身披挂好了，就保着寿王一直来到右营，正好挡住了姚琦跟傅遵。寿王王峰一看来了两匹马，马上两员战将，他没让手下战将出马，往前一催坐下马，一丈黑把双锤一摆，就奔了姚琦了。你是何人，敢来马踏我营？我告诉你，俺姓姚名齐，字时光，人称汉太岁，在汉太子驾前称臣，安城大将军，四路总御前方官。你是何人？哦，你就是姚琦呀。你坐稳安桥听真，顾家是天凤凰玉帝寿王王峰。原来是寿王千岁，我们汉太子殿下经常对我说，您这人可好着呢。寿王双眉一挑，姚琦，你不要满口胡言，两国仇敌，谁说谁好，你撒马过来。这个姚琦是非常聪明啊，他听寿王这么说，但是他察言观色，一看寿王的脸上却露出了一点似笑不笑的面容。姚琦知道，就冲寿王这么一丝的笑容，自己这条命就保住了。书中暗表，寿王王峰虽然是王莽的亲兄弟，王峰是个好人呐，明着保他哥哥王莽，心中不忘汉室的雨露之恩。当初刘秀到长安城赶考，在演武厅前见上王莽的冲天关，被官军拿住了。寿王王峰就把刘秀救出了武考场，王峰有救驾之功。姚琦可不知道，汉太子刘秀跟寿王王峰当初在长安城有这么一段事情。姚琦这一随便说不要紧，把自己可救了。到底姚琦如何闯营，下回再说。是昆阳城北，那么昆阳城北是王莽的兄弟寿王齐带着傅遵闯营，走的是昆阳城北，那么昆阳城北是王莽的兄弟寿王王峰主持军务大事。姚琦闯进营中，寿王王峰胯下马一丈黑，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就挡住了姚琦。姚琦一动心眼儿，他知道打不过寿王王峰，就跟王峰说，我家汉太子殿下经常跟我说，哎呦，说寿王千岁您这人好着呢。没想到这句话一说，寿王王峰表面上生气，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就这一丝笑容，姚琦可看见了，姚琦心说我活了。因为当初刘秀在长安城建设王莽的时候，寿王王峰把刘秀救了。刘秀问王峰，你救我

那么将来让我如何报答你呢？寿王王方就恳求刘秀，将来你灭了我哥哥王莽，杀我哥哥王莽行了，千万千万冲着我王方是个孝子贤孙，别跑我们王家的祖坟。刘秀当时是答应了。现在刘秀从白水村兴兵一直打到昆阳城了，寿王王凤可从来没见过千岁刘秀之面。刘秀现在到底怎么想的呢？寿王王凤不知道，所以王凤不放心呢，就是怕将来自己哥哥王莽失败之后心朝天下丢了，刘秀能不能说话算话，不跑我们王家的祖坟。今天听姚琦这么一说，我家汉太子殿下常说您，说寿王千岁您这人好着呢。寿王王峰心里十分高兴，因为王峰琢磨呀，这个姚琦是刘秀手下安城大将军、四路总印先锋官，要论功，一个是君，一个是臣，他可不是一般的战将，是四路总印先锋官。论私，这个姚琦跟刘秀可能是兄弟相称啊。刘秀就会跟姚琦谈谈肺腑之言，刘秀要是跟姚琦说说我寿王千岁这人不错，可能当日在长安城我打救刘秀的活命之恩他没有忘了啊。要真是这样，将来他就不会跑我们王家的祖坟。既然姚琦是刘秀的爱将，冲刘秀的面子，我就不能把姚琦弄死，我得留他一条活命啊。得了，看在刘秀的份上，我就把姚琦放走吧。寿王王凤心里这么想着，姚琦看出来了，姚琦往前一催马，抖枪就扎。哎，我扎你好，闯不赢。寿王王凤心上有这么说话的吗？王凤立刻摆八棱紫金锤往上一封，虽然说封住了姚琦的枪，可是他没有还招啊。两个人二马这么一搓蹬，姚琦甩手一枪，啪，就奔着寿王王峰抽来了。寿王王峰不用锤来招架，他稍微一扭身，这大枪啪，正好抽到寿王王峰这八杆护背旗上，就听咔嚓一声，八杆护背旗就让姚琦大枪抽碎了两杆。姚琦撒马往南就跑。寿王王峰有心捧捧姚琦，让自己兵将怕他，好不挡住他，所以王峰高声喊嚷：好厉害的枪法！王峰虽然喊，但是王峰手下众单将呼啦一声往上一围，不能让姚琦过去。有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寿王王凤手下这些战将个个武艺高强，这姚琦的把式能敌得过他们吗？寿王王凤急了，众将闪开了，不要挡他。什么？众战将遵王凤之命，只能往两旁边闪，闪出一条道路把姚琦放过去了。可是战将心里不愿意，有一个人就问寿王：千岁啊，怎么能把敌将放走呢？哎呀，你们没看见孤家还被他一枪将护背旗抽碎了两杆，何况你等，你们拿不住他，还得受他大枪所害。放走姚琦是因为孤家怕伤害了你们。这些战将嘴里不说，心里明白，这是寿王千岁有意放走姚琦呀。姚琦往南走，傅尊催马就过来了。寿王往前一催马，分八棱紫金锤就挡住了傅尊的道路。你是何人？哎，我是姚二奇。哎呦，傅尊说完可后悔了，心说我怎么也管自己叫姚二奇呢？没想到他这一通名报姓说姚二奇，他还得了这姚二奇的光了。寿王千岁就动了心眼了。寿王心说，刚才我放走了姚琦，他叫姚二奇，他肯定是姚琦的。

兄弟，我既然放走了姚大奇，我要生了姚二奇也不好啊。得了，索性成人之美，我好事就做到家吧。我再跟这姚二奇假战三招，我也把他给放了。少王心里这么想，可是他不知道姚奇的武艺不成，这个傅俊是家传的傅家枪啊。这傅俊往前一抖，这大枪扑噜，就如同怪蟒出洞，奔着少王王凤的梗嗓咽喉就扎去了。少王用八郎紫金锤往外磕，没想到这锤还没磕到傅俊的大枪之上呢，傅俊这枪真快，唰往回一撤，这枪就变成了内穿针，扎枪尖就扎奔了王凤的大腿呀、啊。这也就是王凤啊，要换个别人，这枪尖非扎上不可。王凤急忙往旁边一闪，扯的一声，傅俊这枪尖就把王凤右腿的一片战裙给挑坏了。王凤手下所有的战将全都看见了，大家心里全都清楚，这个姚二奇的枪法可比那个姚大奇的枪法胜强百倍。大家看着，傅俊跟王凤二马一搓蹬，傅俊骑着马也往南跑，众战将往上一围，就把这傅俊给拦住了。傅俊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催马抖枪就扎，马是横冲直撞，这大枪神出鬼入。傅家枪确实很高啊，老将军傅有德教傅尊练这大枪练了年头不少了，那大枪多地道啊。傅尊把枪给抖开了，这一下就挑了战将李伯虎的头盔，扎破了袁仁杰的肚腹，抽断了耿昌的胳膊，杀出一条血路，跟着姚奇往南走。少王王方这时候跟众战将说，如何呀，孤都挡不住来将，何况你等，你们不服吧？结果几个人受了伤啊，我告诉你们，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虽然王峰这么说，但是王峰手下的兵将不理他。王峰心里明白，这是大家伙不愿意，可能猜透了我是诚心放走了姚奇跟姚二奇。得了，我拿话遮盖遮盖，哎呀，敌将是放不得的，来随孤家去追。说着话，王凤往前一催一丈黑去追赶姚奇，这些战将在后边是紧紧相随。那个时候人是有地位的，因为王凤是兽王，他是个王爵，他走得快呢，后边的人就跟着快走，他走得慢呢，后边的人就跟着慢走，谁也不能随便越过兽王千岁的马头啊。王峰这匹马一丈黑不亮亮亮亮亮往前走，他走得很慢，是明追暗送啊，后边的战将干生气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咱们再说姚奇跟傅尊两个人往南杀，杀到后边的大营了，已然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周身是血，血染征衣，都看不出人模样来。姚奇跟傅尊杀到后营了，要是从昆阳这来算呢，这个地方就是王莽城北敌人的前营。等这哥俩进了前营了，姚奇这么一看，整个营中如同一个空场，一个兵一个将都没有。姚奇心说，把他们杀的胆裂魂飞，全都藏起来了，来兄弟随我来。两个人一前一后，催马进了营了。就在这时候，唰，又打帐篷里钻出来了500名弓箭手，围了一个圆圈，就把姚奇跟傅俊团团围在当中，梆梆梆梆一阵响，嘶嘶嘶嘶嘶嘶，乱箭齐发，这500名兵丁500支弓就往出射500支箭了，一人射2支箭就是1000支箭，这一下嘶嘶嘶嘶嘶，每人一会儿的功夫就射出10几支箭，这么多支箭就奔着姚奇跟傅俊射来了，这一下可把姚奇傅俊吓坏了，用大枪拨打敌人的凋零箭，
两个人往前闯，但是闯不过去，就如同剑林相仿。这哥俩可累坏了，虽然上边有盔甲护身，但是下边得顾着战马呀，马是战将的两条腿，

就知道各营都挡不住来将，来将一定是无勇绝伦，知道自己也抓不住，这样就派弓箭手埋伏好了，等敌将前来闯营，用乱箭把他们射死。所以姚琦跟傅尊两个人就被这500名弓箭手团团困在当中，哥俩可就闯不出去了。姚琦回头看了看傅尊，兄弟你回去吧。傅尊心说我还回去，回去那么多兵那么多将，我回得去吗？杀吧。两个人就在这拨打凋零箭，堪堪力气不保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这500名弓箭手一阵大乱，姚琦一看，姚琦可乐了，有打王莽前营营门这杀进三员战将来了，杀得敌人弓箭手乱窜乱跑。嘿呦，这三个人正是马武陈鹏杜茂。这哥仨怎么来了？因为自从姚琦马武搅乱了王莽大营，姚琦闯重围到戴安山搬兵，姚琦走了，这马武得回来呀。马武回到城中，只好拉着王伦到帅府大堂面见元帅邓禹，是如实禀报，把邓元帅气坏了，用手指着战将王伦，王伦呐，你多大胆子敢撕开城门放出二位先锋，今天你违反军法来推出去杀。马武也在这跪着呢，元帅又用手一指马武，马武你身为二路先锋，没有本帅的大令，你竟敢私闯王莽大营，来推出去杀。马武王伦眼看就要死了，马武高声喊嚷，大帅冤枉，你还冤枉，你有什么冤枉之事讲在当面。马武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到姚琦的身上，王伦呢也只好顺着马武的话也把事情推到姚琦的身上。千岁刘秀就给马武王伦求情，元帅呀，不管如何，姚琦闯重围前去搬兵，他是为了我们昆阳城中的汉兵汉将，这件事赖姚琦，不能光赖马武跟王伦。元帅，我请求你宽限百日，百日之内姚琦回来，把情况问清楚了，然后再治马武王伦的罪。如果百日之外姚琦不回来，您再杀马武王伦，我刘秀绝不给他们二人求情。邓元帅冲着刘秀的面子就答应了，给了100天的限期。可是到了一个半月了，姚琦还没回来呢，刘秀真是急坏了。这天刘秀吃完了晚饭之后，正给元帅邓禹谈话呢，忽然间就听见昆阳城外一阵大乱，炮鼓连天。时间不大，守城的兵将前来禀报，启禀元帅，城北敌人大营大乱。元帅邓禹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陪着刘秀，带着马武陈鹏杜茂还有众战将到北门城上往外观瞧。君臣手扶城墙，已钉护身栏，往敌人大营这么一看，只见营中灯球乱转，火光大作，照耀如同白天呢。仔细一听，就听见王莽的官兵喊：“好厉害呀！这姚大旗呀，姚二旗呀，竟杀我们的兵啊！好厉害，这条大枪啊，姚二旗呀！”哗，元帅邓禹一听姚大旗姚二旗，就猜着是姚旗回来了，姚大旗肯定是姚旗，可是姚二旗是谁呀？没听说过姚旗有兄弟呀。元帅一歪头就问千岁刘秀，千岁您知道姚二旗是谁吗？孤家不知道啊。哎，元帅，马武是他的盟弟，问问马武，马武知道不知道。马武说，您别问了，我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一个姚二旗。好，邓元帅点了点头，
马武陈鹏。

冒听令，在在在，你们三个人马上杀进敌营看看，来的如果是姚琦就跟他一起进城交令，如果不是姚琦急速回城禀报。遵令。三位先锋官遵令，立刻下了城，一齐上马，各摘利刃，就来到北门，吩咐门军开城。门军遵命，把城门开了。三位先锋官一催坐骑，雇了护城河桥，直奔王莽大营。离着王莽的营门近了，就听见里边梆梆梆梆梆，嗤嗤嗤嗤嗤嗤，乱箭齐发。马武跟陈鹏一左一右把刀耍欢了，杀进敌人大营，就拨打敌人凋零箭，杜茂在当中间，三个人一同就撞入敌营。王莽的兵将呐喊声音挡住三位先锋，这马武这刀多厉害呀、啊！这刀一摆，杀的敌军人头乱滚。马武一边杀一边喊：“对！”王莽兵将听真，在下温神爷胡杨马武，尔等知道马武的厉害，赏开了。如其不然，让你等死在我马武的刀头之下。马武确实威名震动天下呀，杀的敌兵纷纷往后倒退，就闪出一股道路。这边是陈鹏，一摆九耳八环刀，高声喝喊：“尔等知道陈鹏的厉害，闪开了！”得杜茂掌中五股托天炼叉，跟着往前就杀呀！哎，杜茂在此，拿叉我帮你们插死！三个人往里杀，就听见梆梆梆梆梆子响。这哥仨往里一看，弓箭手正围着摇旗放呢。哥仨一左一右，当中间是杜茂，三匹马两口刀一杆大叉，就奔着弓箭手是大杀大砍。这弓箭手他怕近不怕远呢，远了拿弓箭射，近了拿弓膛，那哪打得过呀？陈鹏马武这两口刀杀得他们乱窜乱跑，杜茂就把这五股叉抖开了，近了拿叉尺子就叉，远了掉过叉板就打，噼里啪嚓，这一下就打死了十几个呀。姚琦看这哥仨来了，惊喜非常。马武看见姚琦了，哎，姚大哥随我来。这样马武、杜茂、陈鹏三个人在前，姚琦跟傅尊在后，五个人由打敌营中就杀出来，直奔昆阳的北门。到了北门，叫开了城门，哥五个进城，门军就把门关上，吊桥扯起来了。门军就告诉马武：“马将军，请你们赶紧够奔帅府，现在元帅已然回去升堂了，请您到帅府交令。”哥几个这才催马直奔帅府。走在中途路上，马武就跟姚琦说了：“我说姚大哥，对不起您，我跟王伦把过错都推到您一人身上了。哎，好吧，见了元帅再说。”哥五个到了帅府辕门内，甩灯离鞍下了马。姚琦副尊在外边候令，马武、陈鹏、杜茂三个人走进帅府大堂，冲元帅躬身施礼：“启禀元帅，来的是姚大旗、姚二旗，我们三个人已然把他二人带到城中，现在帅府辕门候令。”“好，你三人退立一旁。”“遵令。”马武、陈鹏、杜茂往旁边一站。元帅邓禹传下命令，叫姚琦报名而进。中军官冲着外边高声喊嚷：“大帅有令，命姚琦报名而进呢。”姚琦听见了，姚琦就跟傅尊说：“我说兄弟，你等着，我先进去看看。”姚琦一撩鱼头尾，分两征群，大踏步腾腾腾走进帅府，来到大堂之上，扑通一下跪下了。“哎，姚琦参见元帅。”“姚琦，你走了46天，今天才回来。”马武说：“你在一个半月前贪酒吃醉，手持钢鞭威吓于他，叫他跟你出城，他要不去你就把他打死。马武没有办法，所以跟你到了南门，你又用钢鞭威吓守将王伦，让他把你放出城去。
你身为四路总印先锋官，是义军之表率，贪醉了酒已然失了身份，又用军刃威吓马武、王伦，私离训地，私闹敌营，日久不归，你可知罪？像姚琦呢，就应当跟元帅邓禹说几句软和话，说我因酒醉啊，酒后无德，求元帅您从轻发落吧。姚琦没说软和话，哎，不错，是俺姚琦干的这事儿，元帅您就看着办吧。那元帅还不生气吗？大元帅邓禹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水案，啪，绑夫手，将姚琦给我上绑，遵令。绑夫手往上一扑，就把姚琦的头盔摘下来，甲卸下来，撤去了护背旗，摘下宝剑与他为软征裙，用绳子就把姚琦妈肩头拢二背给绑上了。元帅一摆手，推出辕门斩首示众。绑夫手推着姚琦下了大堂，往外就走，刀夫手跟着就下了大堂了。刘秀一看就急了，这时候陈鹏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元帅邓禹冲冲大怒，陈鹏，你为何拦挡本帅的率令？呼啦一声，将士儿郎全都跪倒在大堂之上，向元帅苦苦哀求。姚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

0: 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

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哈、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就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那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

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它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花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啊？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
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

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有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

0: 制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然后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0: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于老师，
3: 哎，
2: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3: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1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3: 嗯，
2: 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啊，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3: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2: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3: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2: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的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说以后变成啥样。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3: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2: 嗯，
3: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2: 对，
3: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2: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还不疼了
3: 啊，
2: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最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吧，也明显着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3: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2: 嗯。
3: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

0: 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行，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你还有什么感觉？
1: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解释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了。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0: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0: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
1: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瑞舒、法他汀啊。还有硝粉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儿，都吃了好多年了，
0: 常规药，
1: 但是也就是控制，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0: 就针尖对麦芒了，对吧？
1: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0: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1: 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了，还拍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0: 他之前什么样啊？
1: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0: 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的，那有很多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
1: 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就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0: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硬核的武器了。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

通疾病物资。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

0: 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0: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
3: 知道了，知道了。那看是1块钱1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1片，听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片，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片就是物流是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片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你
3: 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吧，今年62岁了。我真是不担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呢，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我记得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个血糖多得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就这样。就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2+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到时候雾蒙蒙的，你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的东西。再一个就是那我如果这个我肾也不行了，那我觉得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困得慌，晚上气也很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坎儿，当时起不来。
0: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3: 哎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胸口那儿啊有点闷气。
0: 你看，
3: 憋闷的慌。
0: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3: 对对对，
0: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3: 这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0: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3: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

0: 就尿着那个尿着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儿，
1: 嗯，
0: 而且就感觉身上老发困之类的话，经常让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哎，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啊，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啊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那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哎，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要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啊，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啊！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儿，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得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三代延寿方当中独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0: 明白。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啊。
1: 哎。
0: 好。
1: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0: 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
1: 好，我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1: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0: 嗯。
1: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1: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1: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我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的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0: 嗯，
1: 而且亲家母妈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啊，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啊，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你憋气憋一会儿咋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三代延寿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啊，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1: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1: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1: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1: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
0: 哦。
1: 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
0: 嗯。
1: 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

0: 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1: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嗯，
1: 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嗯，因为咱们这里边呀、啊、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0: 嗯，
1: 真是谢谢您，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嘿、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0: 嗯、
3: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
0: 啊、
3: 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
3: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0: 啊，
3: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3: 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0: 嗯，
3: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0: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
0: 嗯，
3: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0: 嗯，
3: 2-3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3: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0: 嗯，
3: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0: 嗯，
3: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3: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3: 对，啊、
0: 嗯，
3: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对不对？ 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

0: 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1: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定了那个一副药。
0: 嗯，
1: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两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1: 哦。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1: 嗯嗯，
0: 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的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 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

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就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

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他捋顺了，啊，让他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他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花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

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呐、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同时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

0: 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10几倍甚至几10倍。一款药品能够10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 真正的疗效提

0: 速，30分钟浸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于老师，
3: 哎，
2: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3: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3: 嗯。
2: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订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啊，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3: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2: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
3: 嗯，
2: 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3: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2: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我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说以后变成啥样。
3: 嗯，
2: 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3: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哈，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
2: 了。嗯，
3: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2: 对，
3: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2: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还不疼了
3: 啊，
2: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至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呢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吧，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3: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2: 嗯，
3: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
2: 嗯，
3: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

0: 哎，咱们这个胳膊腿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1: 嗯，
0: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1: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只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0: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0: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
1: 嗯、
0: 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1: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运输伐他丁啊，还有消粉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儿、都吃了好多年了，
0: 常规药，
1: 但是也就是控制，
0: 嗯，
1: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0: 嗯嗯，
1: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0: 就针尖对面芒了，对吧？
1: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0: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
1: 嗯、
0: 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1: 嗯，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拍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0: 他之前什么样啊？
1: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
0: 嗯嗯
1: 嗯，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0: 嗯嗯嗯，肝脏啊，他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的，啊，
1: 嗯，
0: 那有很多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1: 是。
0: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那
1: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0: 啊，
1: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子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一定给你开够了啊。
0: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1: 对
0: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病，治到病根上。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
1: 哦
0: 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

0: 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好的，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

0: 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1: 嗯。
0: 那我要是买到这三代燕巢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1: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嗯。
0: 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0: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1: 嗯。
0: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瓶，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瓶就得五六十啊。
1: 对。
0: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1: 嗯嗯，
0: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吧，今年62岁了。
1: 嗯，
0: 我真是不担心呐。
1: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0: 对对对，是
1: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的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0: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
1: 嗯。
0: 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1: 啊。
0: 哎，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了有糖尿病。
1: 嗯嗯。
0: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多得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1: 啊。
0: 就这样。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1: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0: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都到时候雾蒙蒙的，
1: 嗯，
0: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东西。再一个就是老觉得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嗯，老觉得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老身上浑身是霉菌，困得慌，晚上起夜还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坎儿，当时起不来。
1: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0: 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这个胸口那有点闷气。
1: 嗯，你看，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0: 嗯，
1: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0: 这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边有点浮肿。
1: 那这是肾的问题。
0: 嗯，
1: 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0: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
1: 嗯。
0: 嗯，就尿着那个尿着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
1: 嗯，
0: 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慌，经常让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哎，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
1: 嗯啊啊
0: 啊！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啊开着3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是花了100来块钱吧。
1: 嗯嗯。
0: 哎，李老师啊，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1: 嗯嗯

0: 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觉得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啊。
0: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啊，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0: 对对，是是
1: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啊、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0: 是
1: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0: 嗯，
1: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
0: 嗯、
1: 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嗯、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0: 哦，是。
1: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
0: 嗯、
1: 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0: 啊，明白。哎呀哎呀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啊。
1: 哎，
0: 好，
1: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0: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啊。
1: 好，我们再见。
0: 对，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喂，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1: 嗯。
3: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申请了三副药。
1: 嗯。
3: 今天呢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1: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 儿媳妇说她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1: 嗯，
3: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1: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啊，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三代延寿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3: 对，沈丽萍。
1: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3: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1: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3: 好。
1: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1: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1: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3: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1: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呢

0: 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0: 嗯，
1: 真是谢谢您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嘿、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0: 嗯，
3: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
3: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0: 嗯，
3: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3: 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0: 嗯，
3: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0: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1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
0: 嗯，
3: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0: 嗯，
3: 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3: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0: 嗯，
3: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0: 嗯，
3: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3: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嗯，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那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的很正确。
3: 对，啊、哦，
0: 嗯，
3: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嗯，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嗯、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3: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1副药。
0: 嗯，
3: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3: 哦。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

0: 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1: 嗯嗯。
0: 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的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今天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的光辉节日。欢迎收听早安延边7一特辑，红心向党，共庆华诞。此刻无论是城市街角还是田间地头，相信大家都沉浸在节日的氛围里。说到七一这个日子啊，它的由来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开幕，后转移至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将7月1日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从此七一便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最庄严最热烈的红色符号，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脚下的这

县延边热土。延边不仅拥有秀美的青山绿水，更是一片浸透着烈士鲜血的红色沃土。延边的革命火种点燃得极早，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边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龙井村支部，它的建立如同黑夜里亮起的第一盏明灯，标志着延边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随后延吉、合龙、汪清等地的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延边儿女前赴后继，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可以说，没有当初那些先辈的坚持，就没有今天延边的繁荣安定。追寻红色足迹，我们不能忘记那些静默在山间的革命遗址。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位于延吉市朝阳川镇的太兴村是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地的旧址，这里见证了延边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日斗争的光辉历程。而在汪清县的东光镇，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至今仍保留着密营、医院、兵工厂的遗迹，诉说着当年抗联将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的传奇。这些遗址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活教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相信有不少党员群众正自发前往这些遗址缅怀先烈，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先锋力量生生不息，在新时代的延边同样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无论是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驻村第一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产业，改善村容村貌，还是守护人民健康的医务工作者，在每一个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亦或是坚守在边境线上的公安干警，用脚步丈量祖国的边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汗水和担当擦亮了共产党员的底色，在平凡的岗位上树立了新时代的先锋标杆。正是这些身边的榜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信仰。

听众朋友，今天不仅是党的生日，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纪念日——香港回归祖国纪念日。时间回到1997年7月1日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历经了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更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典范。那一夜，大雨倾盆，洗去百年屈辱，亿万国人的热泪与湘江的雨水交融，见证了东方之珠的归来。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虽然经历了风雨，但一国两制的根基更加稳固。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持续推出多项惠港政策，从金融互联互通到文化体育交流，香港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从广深港高铁的畅通到港珠澳大桥的车流，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湘江潮涌，紫荆花开，今天的香港正与祖国人民一道，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从延边炕头上的第一颗火种，到湘江畔盛开的紫荆花，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光荣的七月，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更加繁荣昌盛的祖国，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的美丽延边而努力奋斗。

0: 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勇于结合新的实践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是我们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五经之变，察时代之势，深刻总结和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及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在继承我们党民族理论政策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并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把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作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涵加以强调。这是在党的民族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系统阐述和部署。2017年10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2018年3月，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中华民族首次写入宪法。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2019年10月，党的19届四中全会明确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2020年8月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治疆方略。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从点题到破题，从概念到方略，不断完善，不断升华，最终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断，是在我们党民族工作深厚的历史基础上，复杂的现实条件下做出的重大创新。从历史看，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重视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凝聚各民族为一体。毛泽东在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提出，要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邓小平同志强调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江泽民同志指出，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胡锦涛同志指出，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一脉相承、坚持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创造性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体的理念与我们党关于中华民族的观点主张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从现实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涉疆、涉藏、涉港、涉台，国际斗争异常尖锐，国内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复杂多样。如果不从根本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难以应对民族复兴道路上出现的现实风险，即使实现了民族复兴，也会埋下长久隐患。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积极性、创造性，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因应党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工作历史方位的变化，在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鲜明品格、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标志着我们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17度至0上28度；敦化阵雨，0上16度至0上26度；安图阵雨，0上15度至0上26度；汪清阵雨，0上17度至0上27度；合龙阵雨，0上15度至0上26度；龙井阴，0上16度至0上28度；珲春阴，0上16度至0上25度；图门阴，0上16度至0上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17度至0上28度；敦化阵雨，0上16度至0上26度；安图阵雨，0上15度至0上26度；汪清阵雨，0上17度至0上27度；合龙阵雨，0上15度至0上26度；龙井阴，0上16度至0上28度；珲春阴，0上16度至0上25度；图门阴，0上16度至0上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

0: 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美洲金曲。
0: 没有共产党。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

0: 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 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

0: 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 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

0: 汉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1: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2: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5: 本台消息，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

0: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2: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器。

0: 敌。
1: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2: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5: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7: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8: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联会第19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1: 由周文联主办的“一心向党，同心筑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文艺界大联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精彩上演。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根据中央和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安排，6月30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为年轻干部代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泉州广大年轻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忠诚可靠、堪当重任、廉洁奉公的优秀干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际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党课伊始，八名来自泉州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年轻干部代表立足岗位职责，结合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官作出一系列精辟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遵循。年轻干部正值干事创业的上升期，拔节运穗的黄金期，成长成才的关键期，能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成长发展，更关乎党和人民事业的继往开来、薪火相传。泉州广大年轻干部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这次学习教育的总要求，认真回答好政绩观三问，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在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中挺应担当，再创佳绩。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提升政治能力，做政治过硬、对党忠诚的优秀干部，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学会从政治视角观察分析问题，善于从政治上审视自己担负的工作，遇事多想政治要求，办事多想政治规矩，处事多想政治影响，在事关全局、事关政治方向、事关根本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要特别坚定，在涉及国家安全、边疆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上旗帜要特别鲜明，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对照五个必须校准偏差，聚焦七个有之减深正己，着力构建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亲亲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的营造者、维护者。要把正确政策策略和科学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各类风险联动、转化升级的规律特点，找准应对黄金节拍，卡住处置关键节点，最大限度把各类风险隐患消弭在未发之前，处置在萌芽状态，坚决筑牢边疆安全稳定的坚固屏障。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提升经济工作能力，做善谋发展、会抓发展的优秀干部，要深入研究比较优势，树牢和用好整体资源观，善于把周边的特色资源、口岸平台、产业基础等要素为我所用，把零散资源串联成完整产业链，把独有禀赋转化为核心竞争力。要精准吃透各类政策，紧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谋划包装一批符合延边实际、契合国家投资方向、带动作用明显的优质项目，吃透现有的综合保税、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政策，用好各类开发区在土地、物流、财税等方面的政策红利，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产业，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要积极投身招商引资战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现状、行业前沿动向、国家政策导向，精准锁定目标区域和意向企业，灵活运用以商招商、链式招商等方式，积极走出去房企对接、洽谈合作，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以实实在在的招商成果检验履职成效，展现责任担当。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做心系百姓、为民造福的优秀干部，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当家人，把群众的事当家事，及时准确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将工作发力点与群众关切点精准对接，更好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要涵养深厚为民情怀，主动沉到基层，深入一线，多进农家门，多坐百姓凳，多听心里话，
在疏解一桩桩民生烦忧中积攒群众信赖，赢得群众支持。

0: 要坚持以群众视角审视履职举措，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吸纳群众智慧，接受群众监督，凝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提升担当认识能力，做履职尽责、真抓实干的优秀干部，要坚持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对待，把公家的事当做自家的事来干，满怀激情干事业，满腔热忱谋发展，在干事创业中实现人生价值。要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掌握做好工作履行职责所必备的各种本领。要坚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紧盯制约项目建设的堵点，阻碍事业发展的卡点，百姓关心关注的热点，维护社会稳定的风险点，敢于较真碰硬，勇于攻坚克难，在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彰显担当作为。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提升廉洁自律能力，做克己修身、怀德自重的优秀干部，要自觉净化圈子，树牢正确交友观，守住守牢交往观，广交敬友良友，在思想上画出红线，在行动上明确界限，做到有在明处交，话在明处说，事在明处办。要守住小事小节，从杜绝拿点小礼品占点小便宜做起，做到洁身自好、清廉自守，谨防点墨沾染白袍，终身无法洗濯。要严守权力边界，牢记权力姓公不姓私，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不存非分之想，不图虚浮之荣，不谋特权之利，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自觉把手中掌握的权力用正用对用好。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主持党课，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传东，州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党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年轻干部代表、州委办公室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
1: 6月29日，州政协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会议并讲话。州政协副主席马云骥、李东浩、夏有照、全大杰、全经鲁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听取了泉州经济运行情况的通报，听取了泉州政协招生引资和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州政协副主席免职情况的说明，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听取了各委办事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会议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统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纲领性专门法律，有效填补了民族团结进步领域的立法空白。泉州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法律蕴含的政治导向、法治逻辑与实践要求，自觉对标党中央、省委、州委民族工作部署，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校准履职方向，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融入工作各方面，以更高政治站位谋划部署，以务实管用举措推进落实，以强烈责任担当履职尽责，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直达基层。会议强调，今年一至五月，泉州经济整体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发展态势，这份成绩充分体现了州委州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泉州各级政协组织要紧扣中心任务，找准履职切入点，围绕产业提质、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兴边富民等重点领域深耕调研，以务实建言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要发挥委员界别资源优势，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依托提案、社情民意、民主监督等渠道，助力破解发展堵点， 同时积极投身招商引资，最大限度凝聚各界同心拼经济，协力

0: 助振兴的强大合力，以政协之为助推泉州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州级各县市政协要进一步强化攻坚担当，持续加压奋进，统筹存量增量，在攻坚2026年新建项目的同时，抓实2025年落地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持续深化项目帮扶工作，做到存量项目常抓不懈，全程跟进。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发展定位，细化下半年招商攻坚实施方案，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在谈项目早签约、意向项目早落地。要强化统筹督导、全员联动，凝聚上下协同攻坚合力，全力以赴推动泉州政协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年初以来，在州委坚强领导下，州政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紧扣泉州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锚定十五五规划确立的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及四四五产业工程靶向履职，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泉州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对标州委提出的四个更大工作要求，深化理论铸魂，始终将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摆在履职首要位置，凝聚团结奋进合力。要坚持招商攻坚与换届统筹兼顾，持续健全州县两级政协联动服务项目，协同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强化产业项目服务。要深耕基层惠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实打实的履职举措持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创新边疆协商模式，广泛整合行业、企业、基层群众各类资源和力量，凝聚上下同心、各方协同的发展共识。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政协自身建设，锻造过硬履职队伍，推动政协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李俊杰报道。
1: 6月29号，由周文联主办的一心向党、同心筑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文艺界大联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精彩上演。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观看演出。整场演出分为红心向党、时代强音、情系家园、最美边疆、石榴花开、团结乐章三个篇章，15个涵盖歌舞、非遗、戏曲、器乐的优秀节目轮番登场。晚会在合唱《我的祖国》《长江之歌》恢宏的歌声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亮点纷呈，多部登上国家级舞台，斩获重磅奖项的精品集中亮相。细腻优美的朝鲜族舞蹈《乡吟》曾亮相百花迎春中国文艺界2026年春节大联欢舞台，向全国观众展现了延边舞蹈的独特魅力。情景朗诵《一心向党、同心筑梦》，直抒文艺工作者紧跟党走、扎根边疆的赤诚初心。鼓舞鼓乐《农乐长短》《庆丰乐》是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的优秀精品。以传统农乐打击乐演绎丰收喜乐。建州70周年原创曲目《阿里郎回故乡》放歌延边接连唱响，旋律婉转悠扬，道尽对延边这片热土的深切眷恋。延边州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任香书压轴登台，现场到人民中去，红太阳照边疆。整场演出在全体演职人员共同唱响、歌唱祖国的激昂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文艺界大联欢汇聚泉州文艺骨干力量，以红色主题、非遗民俗、本土原创文艺作品致敬党的百年奋斗征程，生动展现延边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州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郑云龙：
2: 这既是一次文艺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思想教育。今后

0: 周文联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扛起新时代文艺使命，团结带领泉州文艺工作者，坚守初心，砥砺深耕，创作出更多彰显延边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以文艺力量赋能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边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贡献文艺智慧。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瓮生喇子党团会议。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派出巡视员协助地方组织深入平民中间去，发展他们的分粮吃大户、围官衙的行动，加紧建立平民自卫队的组织，夺取武装，建立游击队，开辟游击根据地。11月，中共满洲省委落实指示，强化游击队建设领导力量，任命杨林为省委军委书记，调任佟长荣出任东满特委书记，统筹抗日武装工作。同年11月下旬，佟长荣抵达东满。12月16日，他在延吉瓮生喇子主持召开东满党团积极分子会议，40余名骨干参会。会议传达中央与省委指示，研判东满党组织健全、群众组织及地方武装基础扎实的有力形势，明确斗争任务。瓮生喇子会议使党团积极分子提振了革命斗志，坚定了信心，进一步明确了东满抗日斗争发展方向，为当地创建抗日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掀起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日前，延吉市复兴桥复兴街完成主体施工，进入试通车阶段。6月29号，记者在延吉市复兴桥上看到，道路和桥梁路面已完成铺设，路面宽敞平坦。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工作人员黄成辉：
4: 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施工内容，道路桥梁具备试通车条件，开始试通车。试通车期间进行路灯亮化和细节完善等附属设施施工，过往车辆限速30公里每小时。
1: 延吉市复兴桥复兴街位于延吉市东部，起点位于长白山路，终点位于人民路，道路全长约1419米。复兴桥横跨布尔哈通河，桥长379米，宽37米。复兴街全长1040米，其中位于布尔哈通河南岸的复兴南街宽44米，北岸的复兴北街宽60米。这一项目是延吉市东部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改变了延东桥至长白山大桥之间约4公里路段没有桥梁连接的历史，进一步加大布尔哈通河南北两岸的联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赵西强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 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

0: 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天气情况。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7度到17度，图门27度到16度，敦化26度到16度，安图27度到16度，合隆27度到15度，龙井28度到17度，汪清27度到17度，珲春26度到16度。提醒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将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4: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

0: 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0: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0: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啊。我们来给大家在节目一开始先回复昨天在节目当中收到的问题。昨天一位听众咨询，已经办完了车牌照，领取的时候本人不去，是否可以领取呢？就此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咨询了延吉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答复呢是可以的，带领人带着车辆行驶证去领取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他本人是1972年2月份出生，现在已经年满55周岁了，领取灵活就业补贴是从失业登记的日期开始算，还是失业登记期满半年开始享受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就业服务局的失业科，了解到呢，领取灵活就业补贴从年满55周岁生日的下个月开始算，但是呢，要同时符合登记失业已经满半年的要求啊。所以这边的话呢，这位先生呢是要等到这个登记失业满半年以后才能享受啊。好，另外呢，昨天有一位听众咨询，延吉市哪里可以线下购买摩托车交强险？就此问题呢，我们昨天咨询了延边金融监管局，了解到呢，这个呢可以在线上直接购买啊，不需要线下来自己找这个保险公司。在微信当中搜索吉林保险一点通这个服务号，进入之后呢，在下方公众服务一栏选择摩托车便民服务，进入之后呢，您可以根据您个人的意愿选择哪一家公司来投保，然后呢交这个摩托车交强险就可以了，很方便哈。好，另外近日呢，有市民发现延吉市波尔哈通河音乐喷泉呢，有的时候表演，有的时候呢又停工。就此呢，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答复呢，这个音乐喷泉目前正在调试，今天晚7点水舞秀呢将正式开演。根据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波尔哈通河音乐喷泉的开放时间是7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表演的时间是晚7点到8点半。

啊，固定的每天一场，节日期间呢会适当的延长时间。那这一期间如果说遇到大风大雨这样的恶劣天气或其他特殊情况呢，会停止表演。音乐喷泉呢，它位于延吉市延吉大桥和延西桥之间的波尔哈通河河面啊，宽12米，全长158米，宽12米，可以喷射最高100米的水柱。喷泉可伴随音乐和各种灯光表演啊，龙行天下，擎天玉柱，与时俱进，辫子舞，花开富贵，千手观音，彩虹高挂等多种水舞的形态，造型层次分明，色彩艳丽丰富，艺术感和观赏性都很强。水舞秀表演期间呢，与周围的楼体亮化环境、河岸绿化工程融为一体，为市民和游客呢提供很精彩的视觉盛宴的同时呢，也充分展现延吉的民族特色和文明城市形象。那据介�绍呢，水舞秀呢一共有3套歌曲轮流播放，包括延吉欢迎您、延吉有你更精彩、欢迎你到延边来、难忘那一天、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图门乡赞歌、欢腾的海澜江、红太阳照边疆、桔梗谣等等。另外呢，8月1号还会上演建军节专场水舞秀啊，曲目呢全都是军旅题材的歌曲。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哈，这个河道综合管理中心呢也是提醒大家，天气比较热，到河边避暑观看水舞秀的市民和游客比较多，要注意避免拥挤踩踏相关行为。家长呢要切记看好孩子，做到呢不攀高不扎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有听众问，近期呢国家出台了关于公积金提取的新政策，物业费和取暖费呢都可以申请提取啊，有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提取了，延边什么时候可以政策落地啊？就此呢，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答复呢，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改革，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的住房需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呢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在2026年6月5号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日期截止呢是2026年7月5号。等待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呢，啊，会按照新条例的规定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并及时对外发布业务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渠道等相关事宜。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今天大家呢会有一笔额外收入，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的存息，啊。那么结息之后呢，昨天是这个结息日啊，结息之后呢利息会直接打入到你的公积金账户上。那么公积金是怎么算的呢？这个利息来看一下什么是公积金的存息。住房公积金它从存入公积金的账户那天开始，按照国家的规定利息来计算计息啊，每年结算一次。按规定呢，职工个人缴存的和单位给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它的利息呢，都是归职工个人所有。结息日呢是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呢是上一年7月1号到本年的6月30号，利息呢一般在7月1号到账，具体时间呢以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公告为准。来看一下结息计算公式和规则，利息金额等于公积金账户的余额乘以实际存放的天数乘以年利率再除上360。按照央行规定，公积金存款按央行挂牌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来计息，目前是 1.5%， 日利率计算天数是360天。公积金采用基数基息法，当年归集的

0: 用这个公积金的官网啊，公众微信号啊，登录本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或住房公积金的官网的公众号，选择查询缴存明细来进行查询。支付宝和微信呢，在城市服务的页面点击公积金栏目登录之后查询啊。电话的话呢，也可以线下拨打12329的公积金的电话来查询啊。线下的话呢，就是拿着身份证到大厅去查询就可以了。那给大家呢来做一个这个小提示哈，因为昨天是6月30号是节息日啊，是这个计息日，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线上渠道呢是今天8:30以后啊恢复服务。因为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节息工作，所以呢6月29号的晚上5:30开始，一直到7月1号的8:30之间，线上服务渠道呢都是暂停服务的，包括单位和个人网上营业厅，还有延边公积金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以及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还有集市办延边公积金服务这个板块，目前这个时间段呢还没有恢复，要等到8:30以后线上服务的渠道才能恢复。如果说你想在今天查一查昨天节息结了多少钱，那等到8:30以后就可以恢复查询了啊。咱们这个线上服务渠道恢复服务以后，您就可以查询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给大家呢简单的做一个提示哈。好，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好，欢迎大家关注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百姓热线啊，那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那我们这边呢来看一下，有咱们的抖音网友提问啊，一位叫天涯浪人的网友，他说老人在家中去世，不知道死亡证明在哪里开。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给您介绍一下哈，咱们从2026年3月30号开始呢，实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我们以下呢简称条例。那在这个条例当中规定呢，死亡证明的开具，像这种呢，正常死亡在非医疗卫生机构，比如说家中养老院去世的话呢，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具死亡医学证明，加盖公安部门的签章。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位网友，您可以抓紧时间和您就近所在的社区卫生院来联系啊，和您就近所在的社区卫生院来联系啊。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社区卫生院的电话的话呢，你可以说一下在哪个社区来住啊。咱们这边的话呢，我给您看一下，具体的这个位置，然后我给您告诉您这个电话，好吧？这位叫天涯浪人的网友啊，如果有在听的话啊，可以扣一个一，或者哪块不明白可以打电话哈。我们来说一下哈，咱们这个从6月30号，从这个2026年3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当中啊，它这个死亡证明的开具，刚刚我们讲的正常死亡，医疗卫生机构内的是由医院来开死亡证明，如果是家中，那就是卫生服务中心来开这个死亡证明。如果是非正常死亡的，没有经过医疗卫生机构救治，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的非正常死亡人员，由公安机关来出具死亡证明。那么死亡证明要求填写齐全，字迹清楚，内容准确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么一个情况。好，那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不明白的问题，可以继续打电话 打电话来参与节目。

0: 155-255-156 155-255-156 和255-157啊，或者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延边新闻广播或者是延边百姓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
1: 105年初心未改，
2: 105年风华正茂，
1: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2: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255-155-255-156和255-157。这位网友他问的是合隆市光明社区，这边的话呢，合隆市光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电话，我们来查询一下哈，您稍等一下，看一下啊，合隆市光明社区，您看一下这个，稍等一下啊。这边我们来找一下这个电话啊，您看一下801-1123能不能打通啊，801-1123啊，这边的话呢我们查到一个电话，您看一下哈，801-1123啊，801-1123。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他说今天播报的天气预报没有听到，能不能再播一下？可以，没问题哈。这边的话呢，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2-3级，夜间偏东风1-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7-17度，图门27-16度，敦化26-16度，安图27-16度，合隆27-15度，龙井28-17度，汪清27-17度，珲春26-16度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那个我有一个亲戚啊，他在一个单位那个失业了，领失业金了，领了2-3个月了，完了他现在又就职了，在一个单位又开工资，完了那个以后那个失业金还能领到吗？
0: 你指的是他在现在这个单位如果再失业是吗？还是说他现在已经就业以后这个失业金能不能领？
3: 对，他就是现在又找个单位了嘛，又上班了上一个月了，他就是以后的失业金还能不能领到啊？他说申请领失业金领了2-3个月了。
0: 我现在要弄明白两种情况，如果说你问的是他现在上班以后，那上班以后正常来讲应该就不能领了，如果是他在这个单位继续工作继续缴纳失业金，在这个单位工作满1年以上然后呢就失业了，那么再申请的话是这种是可以的。他是什么时候领的这个失业金？
3: 4月份和5月份的。
0: 失业金领取了3个月是吧？然后呢现在找到工作了是吧？那这个新单位给他交社保了吗？
3: 好像是交的。
0: 也交了社保了是吧？那么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继续领失业金，是不是你想问的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0: 应该是不能，我们这边再跟社保再沟通一下，再确认一下，应该是不可以。然后如果说他在这个新单位如果说他在这个新单位正常工作然后呢工作了1年以上，单位在这个工作期间给他交这个失业保险，然后他在这个新单位又失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可以继续再重新再去申领失业金这个情况这个我们再确认一下像这种情况就是失业金领了3个月现在找到新工作。

0: 作了，新单位也给交了社保了，能不能继续领取失业金？嗯，我们这边再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答复哈。
1: 啊，
0: 嗯嗯，好了，再见哈。哎，好了，再见，嗯，好，嗯。好呢，一位叫心意求心的网友提问，他说我家在开发区吴琼花小区，想问一下驾驶证70多岁以后每年体检就近有哪个位置这个检查点。开发区附近，就是你想问一下驾驶证的这个体检是吗？驾驶证每年的体检的话，嗯，你像延吉市医院附近的话，你像那个附近的话，延吉市医院或者是那个附近应该没有社区医院。嗯，那个附近的话，像咱们几个社区医院，那个附近应该没有。那离你比较近的话，应该就是应该就是在延吉市医院啊。然后这边呢，我们也问一下，像您这种情况，在延吉市交警大队他对面那个体检中心啊，能不能进行体检啊？这样一会儿稍后呢，咨询之后给您解答哈。好，我们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2: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2: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10点有50万元的诚品油消费券即将发放。有车的朋友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那今天7月1号到7月31号啊，每天10点都能够领取，先到先得，发完为止，一共是发20000张消费券，总额是50万。啊，咱们这个活动范围呢是延边州内的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那来看一下62开头的银联卡用户，在云闪付 APP 的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的入口，进入到中国石油活动专区啊，然后呢就能够领取满200减20的汽油电子券，满300减30的汽油电子券。用户拿到券之后呢，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付款码，选择62开头的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指定加油站使用扫码枪来核销，就能够享受单笔订单满减的优惠。参与活动的时候呢，请将参与活动的 APP 升级到最新版本，打开手机定位功能并允许获得位置信息，仅限手机定位在吉林省延边州内的用户参与活动。领取优惠券成功之后呢，一般要在2个自然日之内完成发放，请在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当中查询这个券的状态。券票它从获取到账之后啊，7乘24小时之内有效。那么距离活动结束不足7天的，以活动结束时间为准，啊，具体可以在我的优惠券当中查看，超期失效不补发。如果票券超期没有使用，票券失效，啊，视为已经享受一次优惠。活动期间呢，每个用户每人每月每档活动可以享受一次优惠，而且这个券与中石油店内的任何的其他的优惠活动呢是不叠加使用。啊，来看一下站点的明细。延吉的话呢是延南加油站、北山加油站、新丰加油站、延东加油站

0: 珲春的话是园丁加油站，敦化是南环加油站啊。好，提醒大家，咱们这个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开展这个中国石油月月享优惠啊，专属优惠券限时抢购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抢到了。今天这个石油优惠券大家注意啊，它不是在支付宝上啊，它不是在支付宝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去错地方啊。今天这个石油优惠券呢是在云闪付，在这个 APP 里面，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入口进入到中国石油活动专区啊，是这样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它这个使用呢，它是啊，抢券呢是有这个位置的啊，抢券是有位置的，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好，那说到这个油价啊，这个优惠券啊，我们顺便呢说一下这个油价的一个情况，说一下这个油价的情况。嗯，那预计啊会有一个大幅调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这个周期安排，7月3号的24点，成品油价调价窗口会再度开启。近期呢，受国际原油大幅走弱的一个影响，国内油价下调的幅度呢持续拓宽。预计本次降价落地之后，95号汽油跌破8元，重回7元，年内油价涨幅呢是大幅缩水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3: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

0: 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好，来看一下抖音网友心意求新的提问哈，他说我家在开发区吴琼花小区，想问一下驾驶证70岁以后每年体检究竟有哪个检查点哈？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跟交警队又再次确认了一下啊。延吉市医院、中医院、延边第二人民医院、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营卫生院、依兰镇卫生院、朝阳川卫生院都可以。但这些呢，离你家好像都不太近。然后我们这边呢又问了一下，你像那个车管所有自助体检机。这个离你家应该比较近，因为你家在开发区嘛。车管所的那个自助体检机，那个也可以用啊，你到那儿去也行啊。因为它是这样的啊，70周岁以上的驾驶证持有人呢，他是需要每年做一次体检上交的。那么体检就刚去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就行。如果说是70周岁以上的人换证的话，他除了要体检，他还要做这个三力测试。做三力测试呢，是到这个新六中附近那个考场啊，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就是三力测试和体检，这个70岁以上人体检这一块呢，我们就彻底给他说清楚了啊。好，那然后这样的话呢，在这儿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我们来接听这位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请讲。嗯。
5: 我给你反映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小区附近呢、啊、有一段400米的小胡同，有几个路灯，天天长明灯，晚间白天都亮，是不是很大的？
4: 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知道
5: 啊，
4: 去
5: 旭悦小区的旁边，旭悦小区大门口。
4: 啊，就是白天也亮、是吗？
5: 对对对，已经很长时间了。
4: 嗯，这个其实它应该是晚上天黑了亮，这样大家比较方便出行。但是白天也亮的话，就比较费电，浪费公共资源。然后您是反映这个问题、是吧？
5: 对，
4: 好的，这边我一会儿跟这个住建局负责这个管理台灯管理路灯那个负责人跟他沟通一下。